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10月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Emera 宣布同 Canadian Utilities 合并。能源巨头 Emera 宣布全面收购 Canadian Utilities， 交易涉及大约143亿元。两家能源巨头合并之后，将会成为市值高达720亿元的能源巨企，或者会成为全国历来最大宗的合并。合并后的公用事业公司将会沿用 Emera 的品牌，总部继续设于哈利法斯。Canadian Utilities 的企业和营运总部就会继续留在卡加里和爱文顿，以及澳洲的珀斯。合并后的 Emera 将会为600万名客户提供服务，业务遍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和澳洲多个地区。当中大约80%的业务将会位于亚省和美国佛罗里达州，而两地都是北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Emera 行政总裁 Scott Barfer 说，随着电气化趋势和大型基础设施发展带动需求增加，合并后的公司将会具备更有利位置，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并且协助加拿大实现经济增长目标。Canadian Utilities 目前以 ECTO 品牌营运多项商业和零售公用事业业务。行政总裁 Nancy Sutton 将会领导合并后的新成立上市基础设施。

的投票率将会创新高，选举局将会印制4500万张选票，数量远超过去年的联邦大选。选举局亦都收到并且处理超过658000份特别选票申请，截至上月底有超过5700份申请因为各种原因被拒，包括重复申请、地址无效或者是其他资料问题。局方提醒已经填妥的特别选票包裹必须要在今个月16号下午5点前寄抵亚省选举局，换言之只是剩下不够8个工作天。局方说仍然有500000份邮寄选票未寄回，呼吁选民尽快寄出。皇家山大学政策研究副教授 Lori Williams 说，今次公投对亚省选举局构成巨大压力，认为今次公投的规模是前所未有，负责选举的工作人员亦都开始感受到压力，认为这一次是一项规模非常庞大的工作。亚省天主教主教呼吁信众考虑公投对弱势社群的影响。亚省5名罗马天主教主教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教友考虑就19号公投内的部分问题对儿童、贫困人士、病患者和孤立人士所造成的影响。主教在今个月初发表的信中指出，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公民身份、收入、能力或者是对社会的贡献。主教说公投的问题包括取得授权、对部分新移民实施限制和收费。主教承认问题是合理的关注，但必须要以尊重人性尊严的方式来处理，并且避免任何一个群体成为被怨恨或者指责的对象。亚省3名圣公会主教亦就今次公投发表公开声明，立场同天主教主教的差不多。天主教主教说教会不会介入政党政治，但是信徒有责任在公共生活涉及道德问题那阵运用智慧和健全的判断力。两封公开信都没有告诉信众知应该怎样投票，但都呼吁教友要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思考。爱文顿公立学校校董研究改善移民仔女入学安排。爱文顿公立教育局校董 Sarah Dor 说，得悉有部分居住在爱文顿的儿童因为父母的身份问题可能符合居民学生的资格而不能够返学，所以提出动议希望学区修改注册政策，等父母移民身份已经过期的小朋友继续留在学校就读。教育局稍后会讨论有关动议。有传媒上个月向亚省10个城市的学区查询，合计有最少38个学生因为父母的移民身份仲有待处理，所以需要为仔女支付国际学生学费。爱文顿同卡加里公立学校的基本国际学生学费是每年13500元。根据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的网站表示，儿童必须要持有有效学生签证或者访客记录 Visitor Record 才能够留在加拿大。IRCC 发言人说，移民身份已经失效的儿童仍然受到法律保障，不能够被拒绝接受公立小学或者中学的教育。但当问到亚省有儿童因为移民身份而被拒入学的时候，部长 Lina Maglip-Diab 就透过新闻秘书说，各省和地区政府有责任决定哪个人合资格注册入学。亚省在1999年认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公约规定所有儿童拥有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亚省今个月19号举行公投的其中一条问题，就是问到应不应该向临时但是合法居住在亚省的居民和他的家属收取公共医疗及教育费用。医学会同省府达成3年医生薪酬协议。亚省医学会的会员投票通过同省政府达成3年的医生薪酬协议。省府同埋代表医生的医学会都说会等正式落实协议之后公布相关细节。医学会会长 Heidi Fell 致函会员嗰阵话，符合投票资格的会员入面有22%参与投票，而在投票者当中76%支持协议。会长说今次的协议并不是医生最初所要求的，而是经过调解程序所达成。他形容谈判是在一个艰难而受制约的环境下进行，不过医学会认为协议在未来3年提供一个框架和稳定性，同时亦为医生带来具实质意义的改变。
省医院同外科卫生服务厅厅长 Adriana LaGrosse 话，呢项协议提供。

0: 公平和具竞争力的薪酬，同时确保医疗系统能够持续运作。卡加里感恩节的长周末预料有雨雪，受到一股暖空气继续由西向东越过落基山脉，而一股高气压脊亦都延伸至加拿大北部地区。今日卡加里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22度，不过随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变，并会逐步转冷。一股低气压正是沿住卑斯省西部边缘进一步向南移，冷空气将会涌入卑斯省内陆和亚省，并且同来自太平洋地区的水气汇合，预料到周五夜晚至到星期六的清晨会开始落雨，并有机会逐渐转为降雪。气象部门提醒亚省和卑斯省之间的高地路段路面状况可能迅速变差，尤其是当冷风通过并且带来比较强阵风那阵，呼吁驾驶人士要特别小心。虽然周末会落雨，不过预料整体降雨量不会太高。今个感恩节长周末的日间最高气温预料只有摄氏5至9度，夜晚的气温就会跌到冰点以下。到了下星期中旬，卡加里气温预计会逐步回升，日间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10几度。卡加里动物园呼吁小心网上卖假门票。Weather Institute 旗下的卡加里动物园发出警告，呼吁访客在网上买飞的时候要提高警觉，指出园方发现多个未经授权的网站声称提供入场门票，园方的资讯科技团队正积极举报这些假网站，不过新的诈骗网站又迅速出现。园方提醒访客在输入任何个人资料之前应该仔细核对网站地址，并且对任何看落去仿冒动物园官方网站或者透过未经授权渠道宣传的网站保持警惕。一旦有民众怀疑自己透过未经授权的网站买飞，应该尽快联络付款服务供应商或者是金融机构举报有关交易，亦都可以致电动物园方面寻求协助核实门票的真伪。合法门票可以透过他的官方网站 calgaryzoo.com 和指定的网上旅行代理购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执法部门拘捕一名华盛顿州30岁男子，涉嫌同今年初造成包括枪手在内9人死亡的 BC 省塔布勒岭中学枪击案有关，将会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王亮润报道。
5: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今日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在美国境内拘捕并起诉一名来自华盛顿州涉嫌协助塔布勒岭枪击案凶手 Jesse Van Rensselaer 犯案的30岁男子。法庭文件显示，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t 被控串谋于外国谋杀他人罪。当局指控 Bryant 在枪击案发生前的6个月内向涉案枪手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援助。起诉书说 Bryant 自2025年8月或之前开始明知枪手将会实施犯罪而同他合谋。负责案件的美国检察官说，两个人是几年前在一个聊天室网站上认识，在悲剧发生之前他们曾经多次进行联系。警方说 Bryant 鼓励并主动提出协助凶手，包括提议直播犯案过程。法庭文件显示，大约在去年8月11号， Bryant 就建议枪手设法删除两人的对话信息。到12月中旬， Bryant 又提议枪手使用 VPN 以避免因为在网上发布枪击视频而惹上麻烦。就在枪击案发生当日，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之后前往学校施袭之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直播。 最后直播影片公开播放了20

0: 秒，只有一个同 Brian 有关联嘅账户观看过，之后枪手喺屋企入面准备启程，但系就无法启动车辆。据报系 Brian 指导枪手启动引擎，令到枪手得以揸车前往中学。调查人员又认为 Brian 曾经向枪手寄出大约$100以购买新鞋，同埋提供大约$15以购买打火机。Brian 今日下午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美国地方法院首度出庭，如果被判罪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省各主要政党今日继续四出拉票活动。廖亚康报道。
2: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公布缩短医疗等候时间计划，提出新增8磁力共振和10电脑断层扫描仪，并且推行区域统筹手术轮候制度，等病人可以在所属区域入边选择较快的手术安排。尹大卫亦都承诺投资机械人辅助手术，并且推出 BC 健康护照的手机应用程式，等病人追踪转介进度和预计轮候时间。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认为医疗问题不只是轮候时间，而是整个体制需要改革。绿党提出在每个选区设立一个一站式的社区医疗中心，提供家庭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服务，减少病人在不同医疗系统之间寻找服务。绿党亦都建议建立中央手术转介制度，等病人透过单一的渠道接受评估和安排手术，减少不同地区轮候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在公共安全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在比较混乱的社区增加警力，同时扩充精神科和住院治疗服务，并且安排严重成瘾、精神疾病或者是脑部受伤的人士离开街头接受照顾。保守党亦都承诺扩充警察学院，并且在五年入面增加500嘅皇家骑警，同时增聘检控官同埋法院资源，减少司法程序延误。在毒品嘅政策上，保守党表示会扩大纳洛酮嘅供应，禁止喺医院、庇护所同埋支援房屋入面非法吸毒。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仁康报道。
1: 另外 ,BC 省选嘅候选人名单公布，有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黄亮润报道。
0: BC 省选候选人名单公布，部分的省选候选人本身是学生身份，亦都有候选人同时参与市选。BC 保守党网站显示，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是攻读地质工程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亦都是一名矿场勘探现场工作人员。而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Alexander Muir 是 BC 大学 UBC 二年级学生，曾经在暑假期间在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的办公室实习。另外 BC 选举局的名单上可见，保守党派出邓明慧出选温哥华喜士定选区，但邓明慧同时已经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在温哥华喜士定选区的对手有 BC 新民主党前律政厅长李沙马，连同两人在内，该选区有6人参选，包括 BC 绿党、Center BC、BC 共产党和 Libertarian BC 的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说， BC 新民主党在 Kelowna Mission 选区派出 Miriam Rycroft， 但在该党网站就未有他的资料和照片。据指他曾经在2012年担任下议院议员助理，同年亦都有另一条纪录显示他曾经担任下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目前正是居住在亚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有报告指出，不少公众对全国牙科护理计划的保障范围感到困惑，当中有一半的治疗在事前申请时就被拒。廖日康报道。
2: 加拿大牙科协会发布最新报告，全国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的保障范围令人困惑，当中牙医诊所需要预先提交申请，再由承办商 Sun Life 决定是否提供保障的治疗方案，有一半的申请都被拒绝。加拿大牙科协会主席 Kurt Preston 表示，当局没有清楚解释拒批的原因，甚至有患者以为所有的牙科服务都是免费。加拿大牙科卫生师协会行政总裁 Andina Love 亦都表示，患者对于

0: 计划保障范围感到困惑，亦都增加牙科诊所的行政负担。报告又讲，部分患者尤其是长者表示，对于每年重新申请计划感到困难，而收入资格的标准亦都可能导致患者在某一年获得牙科护理，第二年就会失去资格。报告指出，患者对于计划的满意程度仍然偏高，七成的牙医亦都支持计划，不过协会指仍要加强公众教育，清楚解释保障范围，同时加强向医护提供培训，并且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世界消息，法国学生示威升级，全国多地有学生和家长参与，近500人被捕。张曼燕报道。
2: 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
1: 卡塔尔表示，美伊仍然就结束冲突展开谈判。周浩辉报道。
3: 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正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且考虑各方面的关注。卡塔尔外交官员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冲突有关的各方面之间继续透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资料。目前各方面的正在透过外交努力解决分歧，但是他就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细节发表评论，只是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尽力透过谈判去达成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
4: 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且抢走财物。当地的美军总司令部宣布禁止军人进出基地。由张曼燕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得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军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个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
4: 英国警方再拘捕一人，涉嫌上个月有关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有在基地外一个货车涉嫌计划炸，有以爆炸炸弹装置去攻击相关的基地的计划。由黎伟杰报道。
5: 英国南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上个月的怀疑恐袭威胁，英国反恐警方今日在伦敦拘捕多一名22岁男子，怀疑与案有关，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令涉案被捕人数增加到7个人。警方强调仍在全力调查所有可能的线索，以查明案件动机。 基地早前部署共12架美军 B-1 轰炸机用于打击伊朗，警方上个月27号接报之后，在基地附近发现3部车

0: 拘捕五名23到25岁嘅英国男子，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不过喺车上并未发现爆炸品，五个人获准保释。到咗今个月1号，就喺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及伊朗双重国籍嘅25岁男子，佢其后亦获准保释。美军到咗寻日撤走基地内所有 B1 轰炸机，总统特朗普解释系因为基地可能受威胁而调走轰炸机，又相信事件系同伊朗有关。
1: 本集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有李家超话收到宏福苑报告后将会追究责任。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在造成168人死亡的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尽快进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张曼燕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1: 有外电报道，中国有意提名人选角逐下任世卫总干事。周浩辉报道。
5: 外电引述四个外交官同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打算推举一个候选人角逐下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属意的人选是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他曾经长期在国家卫健委任职，做过妇幼健康司司长，在有关方面的政策和国际合作有20多年的经验。如果最终当选的话，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执掌世卫的中国人。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5年的任期出年8月中届满。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处方表示会安排足够人手协助公众登记。另外，海关话在系统调色、操作层面等方面已经准备好迎接口岸通关。陈晓庆报道。
7: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话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3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8: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7: 皇岗口岸另一

0: 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五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话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适、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话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两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9亿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会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会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林汉山报道。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26财政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9亿港元，比上年度的7.6亿元再增加大约三成，亦都是近五个年度的最大赤字。当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营运收入按年增加近两成，不过抵消利息收入减少之后，年度基本收入为8.5亿元，同对上一个年度相若。至于年度整体营运开支就增加2亿多至18.5亿元。去年有超过1700万人次到访西九文化区，按年上升13%，当中大约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门票同赞助收入分别增长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内有近70万人次到访，文创商品带动零售收入增加超过一倍，但是盲盒已经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收入。他说这些文创产品是由欧洲厂商制造，质素好好，不能够随便在网购平台购买，相信明年几个展览都能够带来相当不错的人流。当局正是研究引入导赏眼镜，提升参观感受，希望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至于营运开支增加的原因，冯程淑仪话，主要是要为即将开幕的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但是随着艺术中心明年开幕，加上艺术广场大楼预计明年之内完工，将会带来较稳定的租金收入。西九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招标。本港楼市改善，有信心招标情况理想，项目将会包括3-4房的大单位，不倾向兴建纳米楼。他说西九文化区商业生态圈逐步发展，预计未来的营运收入将会显著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体坛快讯，
4: 10月6日的体坛消息，北美职棒 Major League Baseball 季后赛卫冕冠军洛杉矶道奇在国联分区系列赛第三场的赛事，日裔球星大谷翔平被调低去到第五棒，亦都意味着可能会在最后机会要洗杀手锏的时候才派遣上阵。他是加盟道奇之后第一次跌出头两棒上阵，亦是2020年以来最低的排序。道奇将会同亚特兰大打第三场赛事，出现左手的头球王牌 Chris Sale 是帮助道奇希望赢球，双方场数1-1打成平手。大谷头两场的赛事就8个的局数打出了2支安打，比他平均的质素差少少。教练 Dave Roberts 表示，大谷最近追打这个野球比较多，甚至乎很多时被对手三振，因此今场希望调整这个秩序，减低压力兼配合对手投球的情况。最近 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组军似乎都8-8、9-9的。卡威廉回到多伦多之后都是慢慢循序渐进融入球队的。在星期二 Leonard 就完成第二次完整的操练，预计星期六在温哥华对住旧球会洛杉矶快艇依然不会上阵。35岁的 Leonard 就说自己以前的重点就是建立比赛的体能，熟悉新的队友和进攻的系统，而并不急于就参加季前热身。讲下足球方面，一个时代正式告别了，之前就有葡萄牙的 C 朗，估计就重返国家队的机会就越来越渺茫。另外阿根廷的巨星39岁的美斯今日将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阿根廷踢最后一场的国际赛。这一场赛事就是较早

0: 早前美斯已经宣布会退出国家队，结束长达21年国际赛的生涯。他历来代表过阿根廷超过200次，赢过两届美洲国家杯和2022年的世界杯冠军。冬运方面，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的冬奥将会成为历来首届男女运动员名额完全相同的冬奥。国际奥委会确认2030年冬奥名额将会第一次做到50-50的比例，同时会加入 freeride 的滑雪和滑雪板项目。田径方面，讲下女子的名将，我们加拿大的链球好手 Cameron Rogers 获提名为世界运动员最佳的女子运动员之一。Rogers 今年保持链球世界排名第一，四月更加就是摘出81.13米，刷新加拿大和北美纪录。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10月6日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有云，吹每小时10公里嘅北风，最低气温降至4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低温15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四日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五日天晴有云，最低气温22度，最低5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集请来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和我们了解一下加拿大现在和欧洲的关系是怎样的。最近在9月中旬于多伦多，加拿大就举办了第一届的投资峰会，世界各地一些很有钱的人都来到了解的。更加重要的，在最后关头，前总理哈珀就是被邀请上台，也是准备了就是闭幕词的。这件事我意义很心愿啊 ，Stephen 啊，你点睇呢一个嘅动作咧？点解 Stephen Harper 系上台，同埋甚至乎系开到口咧，就系支持 Carney 咧？
6: 咁但我谂大家都知道啦 ，Stephen Harper 系保守党嘅，咁而啊 Carney 而家咧就系自由党啦。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咁我就觉得啊，这个好似系一个跨党派嘅即系宣言嚟嘅。咁其实对于加拿大整个国家嚟讲啊，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好多时自由国家其中一样好处，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党派在互相牵制啊，等啲真正的领导人呢唔好做错嘢，係咪。咁但係亦都唔好处呢，就係、是、有唔同的党派呢喺度制衡緊呢，就比好似好多阻碍好多 roadblock， 即係好多即係 roadblock 咁。咁但係如果能够係为咗一个整个国家嘅好处利益嚟到发言或者係讲嘢嘅话呢，咁我觉得好多时呢，尤其是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对于加拿大嘅经济，对于加拿大嘅国家安全呢，係好有关系嘅方面嘅话呢，我觉得係应该要係跨党嚟到讲真真正正嘅好处嘅。
0: 除咗哈珀嘅表现之外呢，我哋睇到一啲好重要嘅现实意义啦，去到第三次亦都睇下啲实际嘅数据啦，同埋加拿大同欧洲现在喺未来嘅贸易嘅关系里面扮演啲咩角色。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7: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今晚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集咧就系请嚟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同我哋了解一下关于加拿大现在面对住美国关税嘅情况之下，系面向咧就系其他世界。我哋一直都讲经济多元化啦，咁啊除咗讲之外咧，行动都好紧要噶。亚太地区当然咧就系我哋华人好聚焦嘅地方啦，咁但系系整个加拿大嘅生产力同埋做生意嘅分布咧，亦都关我哋所有人士噶。咁啊，所以最近咧卡尼啊，一而再再而三就系提到啊欧洲方面嘅一啲嘅接驳啦，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嘅消息，而且响九月嘅时候啊，接连咁样去发布噶。咁啊，今集咧藉住少少时间啦，略略概括咁讲下，咁啊现在咧美国、加拿大甚至乎是欧洲和乌克兰等地这些经贸的协议带来什么的启示。Stephen 在个九月中旬的时候 Abacus 的民调就是讲到有 39% 的加拿大人认为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地方就是面对着美国和过度依赖美国。只有 16% 的人就是担心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另外亦有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加拿大是可以加入欧盟，他们是支持的。另外有 30% 的人就是反对，另外有 21% 就是不确定。我们知道就是总理卡尼曾经在欧洲有到 GD Banker， 就是不同的央行就是做过一些很重要的职位，他的脉络人际关系在欧洲都非常之明显，大家都不用再多提的了。而且在一上任成为总理头一两个礼拜就即刻飞了一次去欧洲，当时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了。时至今日我们发觉有很多新闻都见到是欧盟和加拿大是有一些协作。另外一方面亦都同乌克兰签署了100年的协定当中，暂时我们看到表面的就是说无人机的一些科技的交换，甚至乎在未来一些资源天然资源方面的开采，加拿大都可能会有一些裨益。现在互惠互利了，经济多元化了，看到这些消息很概括地讲一下 Stephen， 你看到卡尼那个行动对于加拿大来讲面对着美国关税甚至乎在将来自强这个局面是做着什么事呢？
1: 其实呢几日呢你都听到新闻呢，卡尼而家呢可能就已经喺欧洲呢同欧盟呢喺度开紧会。咁欧盟呢亦都好特别喎，呢排呢啱宣布咗话呢希望加拿大呢能够做欧盟嘅其中一个叫做 associate member， 即係准会员喎。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加拿大始终都唔喺欧洲，咁所以你话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全部嘅欧盟嘅会员呢，我觉得即係都系比较难啲啦，系咪先啦。因为呢你除咗你话我做会员之外呢，你仲要喺法律层面啊，或者系制度啊，甚至 policy， 甚至你话 constitution 嗰方面都要有好大嘅改写或者改变呢先至可以做到。咁所以但系你话如果做一个准会员嚟讲呢，我即系 associate member 呢，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尤其是呢喺美国同埋加拿大呢个所谓贸易战嘅大前提之下呢，第一能够分散对美国嘅风险，呢样系一件好事。加拿大呢不可以成日都依靠一个大嘅国家，突然间有任何嘅政治或者经济方面嘅改变嘅话呢，就对整个加拿大呢都会影响好大。咁所以如果能够将佢分散了睇呢，即系向欧洲嗰方面睇多少少呢，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㗎。咁第二方面呢亦都系佢能够同欧洲呢建立一个比较深层啲嘅经济安全甚至系科技方面嘅伙伴，亦都系一个我觉得系能够即系 diversify， 能够分散即系你系呢几方面嘅影响系好好嘅。咁佢而家揀到乌克兰嚟到做一个所谓长期嘅安全科技，同埋甚至因为乌克兰呢经过咁多年战争呢，你可以諗下未来嗰几年呢，如果佢能够和平方面是做得好少少嘅话呢，我可能有好多重建嘅项目出现嘅话，咁对于加拿大如果能够同佢合作嘅话呢，都将会系一个相当好嘅合作伙伴嚟嘅。
0: 一阵间我哋会讲下九月中旬嘅时候呢，全球可以话系最有钱又或者啲投资者呢都云集多伦多，就系参加呢就系首届亦都系第一次创办嘅加拿大投资嘅高峰会。一阵间我哋讲下有啲咩意义咁啊，甚至乎保守派嘅前总理哈珀呢都系作呢、這个即系、就是、最终极嘅支持。咁啊呢方面个现实意义呢个影响好大。Stephen， 我哋明白喺加拿大又或者北美洲嘅进化嘅过程里面呢，

0: 原住民當然咧就一直喺呢一度啦，而當時啊歐陸嘅人咧，亦都係用嚇呢一個colonize 佢嘅形式啊，叫做殖民化咧，就係嚟到加拿大。咁可想而知啊，歐洲嘅人咧啊，係可以話係第一代嘅加拿大嘅新移民啦。而烏克蘭人咧，其實亦都有悠久嘅歷史。而家唔係淨係講最近呢幾年打仗，而係一直以嚟嘅加拿大嘅烏克蘭嘅社群咧，都係非常之大嘅。
1: 系啊，我记得我初初嚟加拿大，即大概四十几年前啦。咁我好多时都会去嗰啲镇仔嗰度咧，就做嘢嘅。咁咧，我就接触到啦，好大部分咧，尤其是 Alberta 镇仔入边嗰啲农夫、啲农民咧，都系乌克兰裔嘅人啦。甚至你话 Edmonton 附近有一个叫乌克兰村嘅，即系 Ukrainian Village。咁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嘅文物啦，都系第一代乌克或者第二代乌克兰人移民嚟到加拿大。所以喺 Alberta、Saskatchewan 同埋 Manitoba 呢几个省份咧，其实而家咧差唔多大概有130万嘅乌克兰裔嘅移民喺度嘅。咁所以点解你话哦，我无端拣乌克兰嚟到做呢、這个做呢个伙伴咧，100年嘅伙伴咧，其实基本上加拿大同乌克兰咧已经系有咗一个好长期嘅历史存在嘅。咁所以拣乌克兰嚟到做啊，固然一方面系喺经济同埋政治方面嘅睇法咧，但系其实系有一个好长远嘅历史存在嘅。
0: 冇错，咁啊，今次乌克兰嘅总统啊泽连斯基亦都咧就系、嚟到亚省嘅卡加里，同埋呢一个卡尼咧就签署一个100年嘅协定，而亦都去过班夫啦。当时卡尼亦都系做嘅一个内阁方面一个嘅会议啊，去商讨咧就系、秋季嘅议程啊。嗱，可以睇翻呢个100年嘅计划啦。咁我哋表面上就可以睇到几方面啦，好似头先我哋估计咧就系、对美国嘅经贸啊减低翻呢个风险啦，去增加翻同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啦、安全和科技的伙伴，亦都将乌克兰单纯咧就系从国防咧转移成为未来科技的伙伴噶。咁啊，第四亦都将加拿大系融入咗喺欧洲的安全啦、国防嘅方面。咁啊，似乎咧亦都系有好多条支柱。咁但系Stephen 啊，其实实际上如果话做无人机啦，或者而家要话做几百万只无人机啦，这个只系表面啊，无人机可能只不过系个。是成件事的封面啊，内里咧仲有好多嘅章节啊。你睇到即系今次系100年嘅关系呢一种嘅签约，我哋都极少喺国际社会里面见到话有100年嘅关系噶。你睇到个现实意义同埋对于加拿大嚟讲嗰个重要性喺边度咧？
1: 嗱，你头先提过无人机呢样嘢，不过其实而家啲人成日都讲无人机咧，就系参加打仗或者战争嘅一个工具，但其实唔系个无人机，除咗喺打仗方面咧，佢有好多其他嘅用途嘅，譬如好似你话森林大火啊，可以用无人机嚟到救火啊，甚至你话系监察或者系搜寻呢啲咁嘅，就或者巡即系监管呢啲咁嘅 pipeline 咧，好多时都系用无人机嘅。咁仲有就系、譬如好似系电力线嘅检查啊，甚至你话喺农业方面，好多时系用无人机嚟到灌溉嘅。咁所以其实无人机除咗话战争方面嘅用途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咁所以如果加拿大能够透过乌克兰嚟到进化或者系改进我哋嘅无人机技术咧，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噶。咁啊，除咗呢样嘢，其实讲真，你依签呢100年嘅合约或者系100年嘅伙伴合约咧，其中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唔系话加拿大俾几多钱嚟到补助乌克兰，而系你睇到系一个长期嘅产业链。咁咩叫长期产业链咧？因为乌克兰同埋加拿大咧。关于矿产方面咧，系非常之丰富嘅。譬如好似好多嗰啲所谓 critical mineral 啦，即系所谓嗰啲稀土啊，甚至系石墨啊、钛啊，仲有锂啊呢种咁嘅特殊金属啊，甚至你话讲到将来我哋喺乌克兰做嗰啲半导体啊、电池啊、磁石，甚至电子零件方面咧，其实两个国家咧都有好多呢啲共通嘅矿产喺度，呢样嘢先至系最值钱嘅。我觉得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合作嚟做呢样嘢咧，将来佢哋个产业链咧就唔单止系成日都去中国啊或者美国啊或者其他地方，而系可以发展到整个欧洲同埋加拿大嘅市场。
0: 我哋见到卡尼喺欧洲嘅拜会啦，有好多人系欢迎佢啦，而且大家都笑容满面啊，咁样去握手。咁我呢一件嘅事件可能系刚刚先至展开，未来卡尼咧对于欧洲方面个发展会有更加多嘅不同嘅着墨嘅地方。去到第三节，我继续同 Stephen 咧就系倾下，其实乌克兰除咗头先所讲一啲基本一个无人机可能会使用到嘅时候咧，亦都某。

0: 度上咧，就系将北约啊，或者系近乌克兰嘅国家咧，就系连接咗喺呢个国防安全，甚至乎就系北极安全嘅问题咧，可能有一个好重要嘅现实意义啦。咁原来咧，另外亦都有一个自由协议叫 CETA，我哋略略讲下，其实加拿大一直咧都有呢个自由贸易协定。咁透过今次啊，同欧盟同埋欧洲嘅国家咧再次串联嘅时候啦，对于呢一个嘅协定咧，可能有重新嘅定义。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Stephen 深入探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的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Stephen， 讲下关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喺九月嘅时候咧，同一个乌克兰泽连斯基喺我哋亚省啊卡加里啦同埋班夫嘅地方咧，就系签署一个100年嘅协定啊。呢个协定咧，我哋表面睇到系关于一啲无人机嘅开发啦，将来就系协作啦，甚至乎好似 Stephen 喺第二节所讲啊，一啲嘅采矿啊、天然资源啊，可能有互惠互利嘅地方噶。咁呢一个唔系单单就系因为乌克兰同埋呢一个俄罗斯战争啦，又或者美国关税咁简单。咁但系当然啦，一定咧就系唇齿相依噶啦。咁其实 Stephen 我哋喺不同嘅集数都喺时事对你碰咧都讲过，加拿大其实个国防啊，亦都我哋嘅叫做海岸线啦，同埋呢个边境线咧，都系喺世界最长之一噶啦。咁但系我哋除咗东边同西边之外咧，有阵时会忽略咗其实北边咧都好重要嘅。咁其实今次嘅北极安全嚟讲咧，近年有再次咧系惹起热话，话今次加拿大同埋乌克兰嘅签订啊，其实无人机可能是一种科技啦，但系喺研发方面可能会有更加新嘅嘢，可能将来咧会喺10年、8年后会发生见到嘅。你见到呢个北极安全今次嘅协定啊，有啲咩重要嘅意义咧？
3: 系啊，对于加拿大嚟讲咧，其实仲有一个非常重要嘅就系嗰个北极因素啊，喺呢个签约里边，100年嘅签约里边，其实咧俄罗斯同北极同加拿大咧未必真系会话开战咁样，但係因为你乌克兰同俄罗斯已经係打仗打咗咁多年啦，咁呢好似就係一个窗口咁呢，俾加拿大有机会，如果同乌克兰有咗協议之后呢，即係睇到甚至会了解到俄罗斯佢本身军队方面呢，即係嗰个諗法係点样。咁嘅话呢，就对于加拿大对北极嘅防卫嚟讲呢，就係非常之有用㗎。咁甚至你话对乌克兰佢对无人机嘅战争啊，甚至导弹啊、电子战争啊，仲有情报同埋混合战争嗰各方面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了解。咁而加拿大喺呢方面咧，就乌克兰嘅经验咧，就非常之有价值啦。
0: 嗯，咁我哋都即系了解。而家超限战咧就叫没有硝烟，即系未必一定要枪炮咁样噶，系用好多不同嘅方法，尤其是系科技啦。话呢一方面咧，即系对于加拿大睇住俄罗斯咧尝试用武力去改变欧洲嘅边界啦，亦都变相削弱紧咧就系北约嘅威胁同埋嗰个嘅代表性，所以加拿大咧唔可以置身事外。咁除咗乌克兰之外咧，加拿大亦都咧驻军咧拉脱维亚，亦都系属于咧喺东欧嘅地方噶。我哋头先提过啦 ，Stephen 关于天然资源啦，大家加拿大同埋乌克兰咧都有互惠互利嘅地方啦，咪亦都有一个协定咧，都想特别提出呢、这个叫做 CETA， 英文全名叫 Comprehensive Economic Trade Agreement。加拿大都希望将 CETA 呢一个自由嘅贸易协议逐步提升咧，就系成为更加重要嘅战略平台，唔系咧纸上谈兵啊。Stephen， 你睇下呢一个嘅策略对于加拿大嚟讲，将来有几咁重要咧？
3: 系啊，CETA 呢样嘢，我觉得佢系加拿大而家系想将呢样嘢咧，就增加到一个比较更大啲嘅平台。咁头先我哋讲过矿产，除咗矿产之外咧，仲有好多能源嗰方面嘅嘢啦。譬如好似尤其是 Alberta 嚟讲咧，对于 Alberta 嚟讲，我哋嘅

0: 石油啊、天然气啊、LNG 啊，啊，甚至你话氢能啊，即系就 hydrogen 嗰个能量啊，甚至我哋water 嗰个步碳嗰、那个。那個 technology 咧，對於 Alberta 或者對於整個加拿大，對於整個加拿大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咧，你透過呢樣嘢咧，可以係增加咗對人工智能甚至數據，甚至係關鍵嘅礦產啊、國防各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即係改進。投資同埋供應鏈咧，亦都係會變得更加安全啦。但係亦都要留意到咧，加拿大應該要有翻佢自己嘅自主權喺度嘅。咁所謂嗰加拿大嗰個 sovereignty 咧，就唔可以因為經濟或者安全各樣嘢咧而失咗加拿大本身嘅自主權。咁所以對於即係對於你話加拿大同歐洲或者係getting closer， 慢慢即係越嚟越接近嘅話咧，亦都要係留意到我哋加拿大嘅自主權咧，應該要保留翻喺度。
1: 咁加拿大对于欧盟啊或者欧洲国家嚟讲呢都系非常之重要啦。首先呢我哋系七大工业国啦，亦都系北约嘅盟友啦。本身呢对于民主嘅价值呢都系一直系奉行啦，亦都系天然资源嘅大国。我最近睇到啲文章呢，其实亦都有啲人评论呢，就系认为讲到尾呢，即系技术上又好，天然资源又好，但最重要嘅加拿大俾到欧洲嘅一个信心呢，就系一个稳健嘅信任。加拿大人好诚实，或者加拿大应该系大家好持平咁样去做生意。呢件事因为即系美国而家过去两年发生咗咁多事，对全世界好多人都系作出一啲好似系承诺，但系又兑现唔到，甚至乎咧就系、是、打破咗以往嘅一啲嘅关系咁样。咁啊，此消彼长啦，加拿大就变咗一个可信任嘅国家。咁啊。Steven， 我哋有時會聽到即係新嘅嘢啦，其實大把都大把 idea 啦，大家都諗到啲 idea 啦。咁原來咧 ，novelty 同 innovation 咧都係爭少少嘅。innovation 但係再下一步咧就係、是、ecosystem disruption 啦。即係我諗，如果加拿大同歐洲喺呢個成個生態裏面係長遠透過信任嘅基石，而大家未來十年嘅八年嘅時間係創造到一個新嘅常態或者係生態嘅話咧，呢件事對於加拿大嚟講好重要啊。
0: 是啊，其实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呢，美国和中国呢都有两个很主要的角色在这里。首先讲下美国先啦，我们最近有加拿大和美国有个贸易战存在。咁本来你说如果有一个供应链是很安全很稳定的话，不是一个问题。你是依赖，但如果你只是能够依赖一个大国家来做这样东西的话，突然间国家有什么改变，政策上面有改变或者政府方面有改变呢，就会好像现在这样的情形出现了，就有这个贸易战存在。而在另外一方面其实刚才我们提过那些所谓的稀土或者那些 critical mineral 或者各种不同的金属呢，中国不嬲对于这样东西呢都是在一个非常之强大的地位里面的。他们的供应链是非常之重要的。咁而加拿大如果站在加拿大的角度来讲呢，亦都不应该是完全依赖一个大的国家来到做这样东西。咁所以能够减少对单一个大国的依赖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咁样但是我们要怎样，应该要有不同的盟友或者是好的盟友，能够将个市场能够分散，同埋将个供应链呢能够是比较分布广一啲呢，咁对于加拿大未来的将来的发展呢都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咁我哋都不得不提啦，今集我都尽量忍口唔讲美国啦，咁但係即係不认不认还需认啦，咁美国依然都系一个好大嘅贸易伙伴。加拿大喺九月做咗咁多动作呢，暂时嚟讲喺我哋录播截稿嘅时间呢未睇到特朗普有啲乜嘢特别嘅伟论呢就係讲出嚟喎。但我哋继续睇到加拿大而家嘅转变，其实对于美国嚟讲，从返佢哋嘅滤镜去睇到你会形容未来嘅一段时间卡尼同埋即係美国方面喺呢个贸易战或者係将来能够划船成功嗰个嘅情况会系点呢？
0: 其实加拿大呢好似我上一集嗰时我曾经讲过，加拿大係属于三个唔同海洋嘅国家嚟嘅，三面环海嘅。咁除咗你话西面我哋可以去到亚洲，你话东面我哋可以去到欧洲。但係我哋好多时就忽略咗我哋个北面啦，北面其实有个北极洋，北极洋一就会直接联络到大西洋。咁跟住系一条非常之直接嘅通道。

0: 可以去到歐洲嘅，咁能夠令到我哋發展歐洲嘅市場。咁所以烏克蘭呢單嘢嚟講咧，我覺得咧加拿大應該好似係環環相扣啊！嗱，你即係首先係同烏克蘭就簽咗一個100年嘅夥伴合約，然後咧你喺另外一方面，你亦都開始發展由去係由呢邊去歐洲嗰個直接嗰個航運嗰方面。咁我覺得其實加拿大咧已經係為呢啲嘢咧慢慢鋪路咧，希望佢將來嗰個供應鏈同埋佢個市場咧，慢慢分布到唔好淨係亞洲，亦都唔好淨係喺美洲，而係擴展到連歐洲都包埋一齊。咁我哋啊，基本上係全個 global 全個世界都會係有呢個供應鏈同埋呢個市場存在。咁咧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非常宏觀嘅一個睇法嚟嘅。
1: 俄烏戰爭咧，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亦都迫使加拿大咧就係重新諗一諗，加上美國嘅關税影響咧，就有個決心咧就要重新定義啊加拿大自己喺世界方面嘅角色。咁啊，除咗國防啦，亦都要包括能源啦、歐洲嘅關係、北極方面同埋對美國嘅依賴。咁啊，今次咧好似啊 Stephen 話齋啦，多方面係環環緊扣噶。我哋繼續咧就留意事態發展，或者下次再傾偈。Stephen， 我哋再講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嘅故事。我哋有各种培训同资源，帮求职者揾到有意义嘅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揾到合适嘅人才。咁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嘅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嘅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时事百科。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海陆空全军仪仗队一共479人参与，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牌联同联合部队司令部行总统致敬礼。无声操枪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具代表性的仪仗队之一，驻守在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定位为展示陆战队纪律、专业和传统的象征。它最出名的特色就是24名陆战队员在完全没有口令、没有军乐团伴奏下，以高度同步的动作完成复杂步操和操枪表演，所以有行军24人称号。无声操枪牌是1948年的日落阅兵首次公开表演后反应良好，于是成为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内的例行表演仪仗队。几十年来逐渐由单纯的操枪展示发展成为海军陆战队重要的公共形象部队，同时会出席美国各地大型活动。

0: 步操同操枪技巧，候选人要每日进行长时间重复练习，部分阶段每日可以达到10至12个钟，而且要经过多个月训练，先逐步淘汰至最后嘅人选。其中一个重要阶段系喺亚利桑那州进行集中训练，候选人会同有经验嘅队员一齐反复练习完整表演程序，最后透过称为挑战日嘅评核，决定边个成为行军嘅24人。而训练唔只系操枪，队员本身系步兵，所以除咗仪仗任务外，亦会维持基本步兵技能同体能训练。无声操枪排有指挥同教官架构，包括排长、排军士、步操教官同埋两名经验丰富嘅操枪检查员。他们两个是由经验较深的队员竞逐，负责传承独有的操枪技术、传统和细节。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2: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又开车啦，今日嘅天气都系非常之靓啊。咁啊，应该今日都冇问题啊。翻工各样都非常顺利，早啲放工啊，冇早啲放工呢样我讲嘅啫，都系听老板讲啦。不过琴日就真系一个好开心嘅一晚啊，咁啊，而可能啊，除咗我之外啦，好多啲啊同事，好多啲旧朋友啊，咁啊，都喺琴日一个，我觉得系好。好正好正嘅一个嘅沉淀啊，沉浸啊，咁啊参与咗睇到啊卢巧音嘅温哥华嘅演唱会啦，即系我哋系可以自己去听歌，好似我哋上个星期咁样去听卢巧音一啲大家投选出嚟嘅十大，但系咧同演唱会当然一样啦。当然我琴日都有留意一下啊，有几多首我哋嗰十个位置啊，琴日有出现咧，有啲都系冇噶。但是都是好像我們的 MetaFan 的節目方向那樣，它有個流動，有個 flow 在這裡，就是讓你走進它的音樂世界的嘛。所以這件事呢，我從我們自己可能上網聽歌啊，可能未必會體會得到，乜都有佢創作者放喺裏面嘅心血。琴日就感受到除咗 Candy 嘅心血之外，仲有一對好正嘅 band。

有台前幕后好多啲精英啊，咁啊令到成个 show 好睇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希望琴日有睇到嘅都一样咁 enjoy 啊！

啦，今日继续我哋嘅音乐旅程啊！琴日就 Candy 嘅音乐旅程，我哋继续嚟组合歌曲嘅音乐旅程。呢首我揀嘅，由 Raiders。

点解要揀呢首歌呢？因为呢其中有位听众呢，佢又想听梦剧院啊，但佢揀嗰首呢其实系其中一位歌手嘅单飞之作。就咁样之下，我揀另外一首呢。呢对正啊，梦剧院啊。之前都有听众有问过，有冇曾经做过梦剧院嘅即係音乐擂台呢？未嘅。其实真係可以考虑下嘅。好多其实啲梦剧院歌我都系好模糊啊，可以諗下諗下。

0: 日嘅歌曲嘅播放咧，都系一对对嘅，即系两首都系好类似嘅放埋一齐啊。咁啊，暂时就有 Raiders 嘅《传说》，加埋有《梦剧院》呢一首，歌名叫做《冰河时期》。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10月12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走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4: Chris Meta Fan Chris Do Chris Meta Fan Do Chris Meta Fan
0: 分享少少啊，琴日啦睇演唱会啦，咁有听众问咦有冇啲特别嘅环节呢，咁其中一个特别环节可能都会有机会，如果大家有用啲社交平台上面，其实真係好多好多人都有分享啊，好多琴日嘅

乐迷啊、观众啊，咁啊有一 part 嘅大合唱咧，其实真系好爽嘅。咁啊几首其实基本上就系我哋我哋上星期投票嗰阵时候最尾嗰几首啊，即系有心男啦，又有好心分手啦，三角字啦，咁啊三首歌啊，心男系咪咧？突然间印象冇咗添。总之有三首歌我哋一齐合唱嘅。咁啊 Candy 会唱到某个位，跟住之后就我哋嚟噶啦，咁啊全场一齐大合唱。咁有埋歌词，如果唔识唱嘅话，咁啊好似真系一个卡拉 OK 嘅状况，大家都好中意唱 K 啊嘛。咁所以其实呢一 part 系几好玩啊，即系能够全场一齐去唱。我感觉好正，不过就系咯，即系忆起咗好多啲即系往往回忆啊，以前都系啦，就嗰几首歌都系可能喺卡拉 OK 嘅时候都会有唱啦，但系当时嘅心情就整体系唔系好似琴日咁样，琴日系开心嘅，有时候可能唱，譬如你话好心分手，可能系想系心里边有种伤心啊，唔同嘅情绪嘅表达，但系琴日绝对系好开心。即系我都觉得，好似之前我哋都分享啊，好似我哋投嗰十首歌，未必就系Candy 佢排呢个歌单会听到嘅嘢，因为正如之前有即系听过就话，其实会唱好多 side track， 但我觉得就系啦 ，side track 当中更加你 feel 到个故仔想讲乜嘢，佢想表达啲咩情绪，咁我真系睇演唱会听个歌单，即系俾我哋自己可能 random 喺网上面转头嗰啲平台啊听歌咧，即系就系更加有。故事性，所以是非常之开心可以睇到呢一方面嘅音乐啦，即係好似攞灵感㗎嘛，睇人哋嘅表达，睇人哋嘅情绪，唔係只係睇一首歌同埋歌词。好啦，又嚟下一 part 啦。

似咧喺我哋啊听众投选嘅歌单当中啊，冇待你发梦，又冇自恋影院，但系琴日咧爽翻晒，再听到 Candy 亲口唱添。

剛才我們有温拿的千載不變，繼續我有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

0: 听我嚟就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有冇发觉我把声突然间沙咗啊？知道咩事啦？系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咧 submit 一啲嘅组合嘅歌曲入嚟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咁啊，先收到就先排佢啲朋友出嚟，咁希望可以啊，快啲播得到啦。
1: Chris Meta Fan，
0: 好，头先两首歌《千载不变》同埋《幸福之歌》，继续转转个 vibe 先。

听我哋节目 call 啦 ，call my name。咁啊，如果错过咗琴日咧，咁啊唯有集住气，希望将来好快脆有机会见到 Candy， 又或者见到 Candy 嘅老公。系啊，有机会噶 ，Sammy 有机会嚟呢度啊，会唔会系出年啊？定系再出年？集下气啦，有机会见到 Colin 嘅。

0: Today Color。歌名《费城实验》。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3: 曾从我那一些的清清准我

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自小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够。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是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呢，今日其实呢有嘢送俾我哋听众嘅。近期都好多啲唔同嘅一啲禮物可以送到出去。今日呢就送呢一个嘅 Vancouver for Home Show。呢个叫做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咁啊嗱，呢个 for Home Show 呢，咁其实就由10月15号至18号啦，星期四至到星期日呢，咁啊喺一啲唔同时段里面呢就会出现㗎啦。咁啊，有时候头先都有分享啊，即係有时睇呢啲 concert 呢，沉浸式嘅感受呢，比起喺屋企自己可能斋听 candy 嘅嗰啲 CD 啊等等都好，两种感觉。所以呢，亲身去睇就有灵感。而如果你自己都亲身去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呢，你都可以攞到好多啲专业嘅灵感，就係讲关于个家居嘅装修啦。唔知有冇啲咁嘅 project 大家需要做呢，咁呢个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呢其实都已经出晒名㗎啦。都是一些喜欢无论是一些这方面的这行的人啊，或者一些喜欢自己 DIY 的朋友，但是又不是想成日都一模一样的，想有些新意出现。透过这个 Vancouver Forum Show 呢，都有很多每年一些可能新的潮流趋势啊，或者甚至可以透过一些专业人士给一些意见你，怎样搞好你家的 project。咁啊，如果想查询咧关于呢个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嘅话咧，咁可以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咁但系今日咧，我哋会送出一套四张嘅家庭套票啊。系啦，咁啊，如果你有兴趣想赢嘅话咧，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清楚讲出呢个嘅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系由10月几号到几号举行嘅咧。咁啊，成功答啱放你入去个抽奖圈度啊！抽到你嘅就送你一套四张嘅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家庭套票啦。好啦 ，send 嚟啦，WhatsApp 系604-961-2323。
1: Yeah。

来自有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好啦，搵首咩歌嚟衬一衬 Twins 咧？

呢首想播好耐㗎啦。终于成功喺 MetaFan 播出。佢哋 face to face， 一对香港嘅女子艺人组合啊。

0: Sporting My Milano。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剥花生啦喂。

0: 电台听众你们好，我是 Stephanie 黄雅诗。
1: 情深意恋，人生更乱。
0: 啱啱推出了我的最新歌曲《悍马》，这首歌是我自己作曲和监制，填词有梁柏坚，编曲就有罗宾和 Jimmy 的。这个班底其实我是编曲第一次跟他们合作，但是都认识了很多年。第一时间即做首 Rock 的歌都想起他们，因为罗宾我就是在很多年前做音乐主持的时候，十几年前认识 Carla 这对 band， 他是一个我的好朋友，今次就第一次合作，我都觉得是非常顺利和很适合这首歌。林柏坚就是我其实都是又是识了十年以上的了，今次是他第三次帮我的歌曲填词，就用了悍马这个题材，因为悍马是一架军用车，用来比喻我自己的性格，就是面对不同的难关和挑战都是好像

0: 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下台新势力，我是 Stephanie 韩大师。
1: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2: 系啦，咁啊，最后都要呼吁下嘅，咁啊就系呼吁下咧，大家都系需要去投票嘅，嗱冇嘢投票啊，即系都系咧尽我哋自己公民责任咧，咁啊去投票你啊，投票支持嘅党派啦，唔好浪费咗佢啊嘛，即系就好似我哋话 Metafan 有时候有投票，咁啊有时听众都话可能坐定粒录某首歌播硬，点知冇，可能就系争你嗰啲噶票数噶咋，咁所以大家都啊，不过做下功课咯，我都要做下功课。不过都听到有啲新闻所讲话，即系嗰个提早嘅投票嗰个嘅比率都好多啦。咁可能都系呢个方便大家去做一啲投票嘅工作嘅。咁大家就计划好做功课啦。嗱，咁大家如果都想我咧做一啲关于组合嘅功课，课紧你呢几日嘅歌单嘅话咧，咁记住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啊。可能你嗰首歌都有机会俾我排到出嚟嘅，咁都系越早 send 入嚟咧，就越有机会被播出。因为其实慢慢系越嚟越多啊，咁之后就开始选择困难症噶啦。咁所以咧，通常头两日啦，即系琴日同今日，都系多听众会听到大家嗰啲啦吓。好啦，最尾两首啦，唔知道会唔会系你想听嗰两首啊？嚟首韩文歌先。韩国嘅男子组合，我哋有 GOT7。Remember。

啦，头先听完 God Seven 嘅 Remember， 但系今日最尾首作品嚟自 Coldplay， We Pray。继续有歌记住 Seven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123。咁啊，节目后啦就会抽呢个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噶啦，答啱嘅有机会入抽奖啊，但系抽唔抽到你啦？咁啊，我哋听日 Mad Band 再见啦。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公布缩短医疗等候时间计划，提出新增8台磁力共振及10台电脑断层扫描仪，并进行区域统筹手术轮候制度，让病人可以在所属区域内选择较快的手术安排。尹大卫也承诺投资机器人辅助手术，并推出 BC 健康护照手机应用程式，让病人追踪转介进度以及预计轮候时间。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认为，医疗问题不只是轮候时间，而是整个体制需要改革。绿党提出在每个选区设立一个一站式的社区医疗中心，提供家庭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服务，减少病人在不同医疗系统之间寻找服务。绿党也建议建立中央手术转介制度，让病人通过单一渠道接受评估及安排手术，减少不同地区轮候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在公共安全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在较混乱的社区增加警力，同时扩充精神科及住院治疗服务，并安排严重成瘾、精神疾病或脑部受损的人士离开街头接受照顾。保守党也承诺扩充警察学院，并在5年内增加500名皇家骑警，加强警力，同时增聘检控官及法院资源，减少司法程序延误。在毒品政策方面，保守党表示会扩大纳洛酮供应，禁止在医院、庇护所及支援房屋内非法吸毒。BC 省选候选人名单公布后，部分候选人是以原本的学生身份参选，也有候选人同时参与试选。BC 保守党网站显示，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在攻读地质工程学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矿产勘探现场工作人员。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 Alexander Moore 是 BC 大学2年级学生，曾在暑假期间于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智的办公室实习。保守党派出邓明慧 Phyllis Tang 初选温哥华喜士定选区，但邓明慧同时已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在温哥华喜士定选区的对手有 BC 新民主党前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连同2位在内，该选区有6人参选，包括绿党 Central BC、 BC 共产党及 Libertarian BC 的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指 BC 新民主党在 Kelowna Mission 选区派出 Miriam Rycroft， 但该党网站上没有他的资料，没有照片，有指他在2012年曾担任众议院议员助理。同年还有另一条记录显示他曾担任众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又指他目前居住在阿省，近期在该省有工作活动。与此同时，由本地传媒 CTV、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和 Global News 组成的广播联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BC 省选唯一一场电视上的党领辩论将会在10月14号举行，也就是省选前10天，具体地点尚未公布。参与辩论的包括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R1BC 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ral BC 的 Illinois Struckle 将不会参与。其他本地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

0: 与一个聊天网站上认识，在悲剧发生前两人曾多次进行联系。警方表示 Brian 曾多次试图劝阻枪手不要实施攻击，也有机会向当局举报枪手，但最后就鼓励并主动提出协助枪手，包括提议直播枪击过程。法庭文件又显示，大约在去年8月11号 Brian 建议枪手设法删除两人的对话信息，到12月中旬 Brian 又提议枪手使用 VPN， 以避免因为在网上发布枪击视频而惹上麻烦。在枪击案发生当天，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后前往学校实习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最后直播影片公开播放了20秒，只有一个与 Brian 有关联的账户观看。之后枪手在家中准备启程，无法启动汽车，据报是 Brian 指导枪手启动引擎，使枪手得以驾车前往中学，并开始实施之后的行凶计划。调查人员认为 Brian 曾向枪手寄出约100美元以购买新鞋，以及提供约15美元购买打火机。他今天下午在华盛顿西雅图美国地方法院首次出庭，如果被判罪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皇家骑警则表示，调查尚未结束，可能会在加拿大境内提出更多的指控。国内消息，魁省省选结束，魁人党赢得省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数还差4席。据报，魁人党已经与赢得40席的魁省自由党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现年49岁的魁人党党领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没有给予他们政党多数席位，他说听到省民希望该党能够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他选前承诺将在美国总统川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也表示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与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选举结果符合预期，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本国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大幅下滑，由2023年的全球第9位跌至2024年的第18位。加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表最新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报告以2024年数据为基础，涵盖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可以取得完整跨国比较数据的最新年份。报告以多项指标评估经济自由度，包括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及财产权、货币稳定、国际贸易自由以及监管程度等，衡量个人做出消费、就业及创业决定的自由程度。飞沙研究所表示，加拿大排名下跌主要受到五个评估范畴中的三项拖累，包括政府规模、监管以及国际贸易自由度，其中国际贸易自由度的跌幅最为明显。在政府规模方面，加拿大长期表现较弱，最新报告中，加拿大在这一项排名为第101位。研究所指，较高的税务负担及政府开支占经济比例是主要因素。相比之下，加拿大的法律制度及财产权评分大致维持不变，而随着通胀在2024年放缓，货币稳定方面的评分有所改善。全球排名方面，香港再次位列第一，瑞士、新加坡及新西兰分列第二至第四位，美国排第五，英国排第十，日本第十三，加拿大十八，德国十九，法国三十九，意大利四十七，南韩五十三，中国一百一十，俄罗斯则排在第143位。
1: 国际新闻，
0: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臣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将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0万美元的奖金。哈尔臣1944年在比利时出生，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82岁的哈尔臣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有助方案获批。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联合去信欧盟，要求加强快速贸易反制工具，反击损害欧盟利益的国家，包括在第三国造成市场严重扭曲时，即时切断相关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渠道，被视为是针对中国。欧盟贸易专员本周四至五将到北京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欧盟成员国下周也会开会讨论与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 外电报道，法国领袖周一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虽然没有点名提到中国，但指系统性扭曲市场的行为危及欧盟经济基础，也有国家将贸易武器化，必须分散和降低风险。信中建议，如果有国家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破坏市场公平，

0: 将限制相关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并要求企业在关键项目上不得依赖单一供应来源。两国又促请欧盟更积极调查部分产业是否涉及巨额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包括化学品、塑料和混能汽车等。莫茨向记者表示，欧盟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严重影响，但今年在贸易问题上的决策时间都太长，需要更有效的工具，确保必要时可以快速行动。有德国官员指，欧盟需要一项与美国301关税条款或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相匹配的强力工具。也有官员形容，切断市场准入的工具在全面贸易战可作为二次打击武器。举例指，如果中国全面禁止关键矿产出口时，就可以引用应对。欧盟表示欢迎成员国提出建议，又指信件内容与冯德莱恩在提升竞争力和对待中国等贸易伙伴的立场一致。法国全国多地师生及家长继续上街示威，不满政府削减教育预算、师资短缺以及校舍失修等，要求增拨教育资源。首都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及雷恩等多地的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及水炮驱赶示威者，就在街头纵火，向防暴警察投掷杂物。周一在朗斯，有一名15岁学生捡起警方的闪光弹时被炸断手。法国高中生联盟指，全国超过一半的高中已被封锁或停课，有地方教育部门转为网上授课。总统马克龙因应示威持续，周二召集总理勒克尔尼以及高级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勒克尔尼在国会表示，上月示威至今已有超过200名青少年及85名教职员受伤，形容是数十年来学校体系的最严重暴力抗议，另有700多名警员受伤。内政部表示，至今拘捕超过6000人，司法部起诉超过1800人，被捕及被起诉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一名驻日本冲绳岛的美国士兵涉嫌日前劫杀一名女子，引发日方强烈不满后，驻冲绳美军协调官沃森下令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从今天中午起至周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不得离开基地，在基地内不得喝酒，并由周五起午夜至凌晨五点禁止外出，为期30天。他又向第三远征军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保持纪律，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冲绳知事古谢玄太昨天召见沃森，就劫杀案提出抗议，批评美军整顿军纪的工作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如果证实美军涉案，将要求美方道歉和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沃森向死者家属致哀，但没有道歉，只表示理解民众的忧虑，会尽力维护民众对美军的信任。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上月的怀疑恐袭威胁，英国反恐警方周二在伦敦又拘捕一名22岁男子，怀疑与案件有关，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令涉案被捕人数增至7人。警方强调仍在全力调查所有可能的线索，以查明案件动机。基地之前部署了共12架美军 B1 轰炸机，用于打击伊朗。警方上月27号接报后，在基地附近发现3辆车，拘捕5名23至25岁英国男子，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但在车上就没有发现爆炸品。之后允许五人保释，到本月一号又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及伊朗双重国籍的25岁男子，他之后也获准保释。到周日，美军撤走基地内所有 B1 轰炸机。美国总统川普解释，这是因为基地可能受威胁而调走轰炸机，又相信事件与伊朗有关。
1: 中国新闻。
0: 国庆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北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把超充枪，全面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3: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 30%， 那么充到 80%， 可能十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
2: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4: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
2: 白

0: 这个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 70% 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1: 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人在盗矿时在洞内遭遇暴雨引发的淹水丧生。当地公安部门表示，上个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指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七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时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淹水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负责。据外国媒体引述四名外交官及一名知情者指，中国计划稍后推举一名候选人角逐下一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希望在美国退出世卫后扩大在组织的影响力。路透社报道指，中方属意的人选是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丽，他曾长期在国家卫健委任职，担任过妇幼健康司司长，在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拥有超过20年经验，目前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及党组成员。如果他最终当选，将是继陈冯富珍后第二位执掌世卫的中国人。宋丽及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都没有回应报道。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5年任期明年8月中届满，世卫将会在下月举行区域委员会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有6人表态参选，分别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波茨瓦纳、印尼以及西班牙。
2: 961新闻报道。
1: 高雄市男子区一名周姓里长参选人与庄脚遭检举，涉嫌以眼部按摩器和充气颈枕等礼品贿选。中广记者报道，
3: 小头地检署指出，小警接获情资之后，5号指挥高雄市调出海南次警分局前往周姓里长参选的住处搜索，查扣了相关证物，并且传唤真名里长参选人前姓庄脚以及选民和证人总共22个人到案说明。小头地检署调查男子区真名周姓里长参选人为求顺利当选，涉嫌在今年4月利用里长志工交流参会的场合，跟前姓庄脚共同交付市价大约500元的眼部按摩器以及大约145块钱的充气颈枕给具有投票权的选民，作为选举投票的对价，有行贿之嫌。初步清查，至少7名以上在场的选民收受这些礼品贿赂。桥头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表示，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周姓里长参选人跟前姓庄脚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4: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就周姓里长候选人及前姓庄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出现县内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已针对个案住家和主要活动地周边进行消毒，并在临近猪舍悬挂诱蚊灯加强监测。中广记者报道，
3: 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名个案9月24号出现发烧症状并且到诊所就医，26号院持续发烧且出现了严重头晕呕吐等症状被收治住院，经医院通报以及采检之后确诊日本脑炎。卫生局说明，依据疾病管制署的监测资料，截至10月5号全国累计14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说，台湾每年5月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季节，日本脑炎主要是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病媒蚊又以三斑家蚊、黄蚊家蚊以及白头家蚊为主，多数感染者并没有明显症状，少数可能出现头痛、发烧或是无菌性脑膜炎，严重者则可能出现意识改变、辨识障碍、全身无力、脑神经功能损伤以及轻瘫等症状，甚至导致昏迷或死亡。提醒民众在流行期间要提高警觉，不可掉以轻心。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1: 最后来关注

0: 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7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5: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据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6: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100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吧。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9: 什么事儿呢？
8: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10: 音乐国道

0: King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 VIP 专属球道，还有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是打保龄球还是玩电玩，都能让你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是你放松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别忘了到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享受美食美酒。现在就来立志文的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约。
1: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 VIP 专属球道，还有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是打保龄球还是玩电玩，都能让你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是你放松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别忘了到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享受美食美酒。现在就来立志文的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owl.ca 预约。
2: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埋我们的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来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owl.ca 预订。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天哪！谁言主治可疗贫？文章都未许换黄金，辜负美人心一片。会读诗书，会习文啊！

可恨，真正可恨啊！彻夜都未成年，点针成作品，是弱者嘅呼声。夫人佢有反感，主不势利人，佢不敢来过问。佢有金与钱，我亦有文章感。金钱饥可撩，文章喝难饮啊！文章不换钱，孤

何必贱卖民不冷你何必

0: 你艰苦避常，我以心怀戒梗。今日断不能不令你得些少嘅快活，因为一年只有一日系你嘅生辰啊！
1: 喜见夫你如许多情，勿愁我心无快感。挨得一年，又何难挨埋呢日呢？你都何必替我关心啊？
0: 妻你貌美如花，就你应享尽人间福幸，无奈我累妻遭祸劫，真系愧杀我呢个无用嘅良人啊！
1: 你咪以为我不惯挨贫，虽知我并冇畏难之感。你一双虽系纤纤嘅玉手，为是我永远都不被艰辛啊！

0: 虽然你是忍痛不言怒啫，为是我问心都不忍啊。
1: 不过是皮毛略损，都痛不在心嘅。
0: 估不到呢世以良心待人，都一样要遭逢厄运。
1: 古来圣明之士，终日都是陷临前身。
0: 我亦知道君子固穷，但是断难晓福而待等的。
1: 守得云开就见月，你终有一日会步上青云。

0: 宾，你仲话礼疏廉姜都难记耶咁，何以你会把寒生啊信任无昧而行？
1: 知你饱读诗书非凡啊宾，精勤善赞怎不动我春心，兼使你嗰种烫铁温柔，断不信你将来会搏黑

我猜猜，哎猜，我猜猜，哎猜，你个孙神放下我，哎呀，怀疑，哎呀呀，你太过我唔为呀，啊！原来你为求自发，搞到胡天。只是一样，全部冚乱蓝福拍脚，你就乱犯呢无谓嘢。你难道得咁交法？唔知输尽了几多金钱？唉，我真无

0: 被人在听阿赖哟，
1: 哎呀。

Oh,

一来一所以来一番是老公都是参的几个大佬不叫你赞

0: 呢度变咗火官个盲公，真正系无眼大耳，仲讲乜逢春唔识得，有利已回归，万金明珠都丢晒落当楼啊！嗰、那个废桶低落，个的金银啊玉器，咩换咗一沓当飘花行礼。事不可忍，都难尽计咯。
1: 从今我当佢黄总，就不消提起啦。
0: 系咯。

欢听哦。

0: 才许你将一望
1: 辛苦遭逢喜一惊，干戈落落是周星，山河破碎风涛碎，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雪惶恐，伶仃娘女盼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夫人看吧。
2: 白龙一过，红叶定人，满月随意，为妻一尊。所以人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环境部对大湾地区以及飞沙河谷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预计相关地区在今日的朝早会有浓雾，而相关浓雾都会影响视线以及能见度，请各位驾驶人士或者在船上、海上或者是有需要外出的人士都要小心，去就相关的情况作出去准备。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由张子欣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这次冲突升级发生在也门政府军今个星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发动闪电反攻之后，联军表示他们在沙特首都里雅德以北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努力夺回被胡塞武装占领的战略地点。也门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装撤出了上个月占领的地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
2: 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继续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继续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近500人被捕，全国1800间中学、高中都关闭。由梁正涛报道。
4: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着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

0: 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
1: 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继续作供。他說過蔡天鳳打算出售位於加多利山的物業，但同前家翁礦球第一次就此事討論的時候，礦球的表現十分之惡。由崔慧欣報導。
2: 審訊踏入第十一日，辯方繼續盤問蔡天鳳的媽媽張燕花有關蔡天鳳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業的爭議。张燕花指出，被告矿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矿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同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广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燕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燕花说，这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听日继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有间公司里面有位主管做了两年，工作表现麻麻地，公司财政赤字迅速扩大，仲劲过 COVID 时候的两倍啊！而公司一直存在的种种问题亦都继续恶化。呢位主管的合约原本仲有一段时间才到期，但是公司有个好特别的规矩，任何时候主管可以要求全体员工递纸仔评分，如果过半话 OK 的话，主管就可以做多四年了。最近公司忙紧一个大 project， 个个做到甩碌，偏偏佢呢个时候话：各位 ，excuse me， 不如而家就同我讲续约嘅问题啊！同事们都愕然，吓，你份约又未到期，公司而家又咁忙，仲有公司嘅利润又唔好，信贷评级而家差到极啊！点解偏偏要系而家同你讲呢个问题呢？主管望一望隔篱嗰个部门，平时最中意批评佢嗰班人，曾经是个内控，炒嘅炒，走嘅走，有啲内伤。有人问你咁样系为公司好定系自己好呢？主管即刻回答话：梗系为公司好啦！而家公司最需要嘅就系我，唔系喺公司未来四年嘅稳定啊嘛！爱公司爱到咁样，前途无限。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morning， 早晨，环境部发出咗咧黄色嘅大雾警告，大家要留意。今日早上咧系大雾嘅，但系下昼咧转为咧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咧系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日出时间早上7: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6:39。嗱，晚间主要都系天晴，不过午夜开始都咧系多云，最低气温有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四同今日咧系早上一样啊，早上咧有雾。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十月七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哋环境部已经发出咗黄色嘅大雾警告，大家要留意。一阵咧出门嘅话咧，最紧要嘅揸车嘅朋友要小心啦，同前面架车咧保持咧系距离吓。咁啊，当然啦，寻日咧亦都系早上咧有雾，不过啲雾咧好快消散，咁啊主要都系密云啦。咁但系哇，到中午嘅时候有阳光啊，因为我寻日朝早要咧系出席我嘅好兄弟嘅丧礼啦，咁啊头头就谂住要着暖些少吓，因为出边嘅云层系比较多，咁啊谂住亦都系喺户外啦，咁所以着得厚嘅衫咧都会系着多一件嘅，咁但系到呢个丧礼完咗之后咧，就阳光出嚟啦，到咗中午咧，哇气温，我揸车嘅时候咧喺架车里边录得外面嘅室外气温咧系差唔多19.5度啊，即系差唔多接近20度啊，已经系达到10月份啊，即系非常之感恩，嚟紧呢几日都继续一样咧，系早上咧系有雾或者晚间有雾啦，日头嘅时候咧都会咧系有和暖嘅阳光嘅，一路咧起码去到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

0: 早几日咧喺 YouTube 嘅网站咧，就揾一啲演唱会嚟到咧系睇睇啦，特别系一啲比较旧啲嘅演唱会啦。特别我揾到咧一个应该差唔多系30年前啦 ，Barbara Streisand 喺拉斯维加斯开演唱会时候嘅演唱会嘅系精彩嘅系记录啊。咁啊，亦都咧令到咧大家系勾起咗好多咧系 Barbara Streisand 歌曲嘅回忆噶。呢一首系佢其中一首咧系管乐百老汇歌舞剧。是主题曲的其中一首呢，大家都很熟悉的 Memory。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的好朋友会互相信任和支持，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会给予精神上的援助。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紧隔篱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接住为你唱歌嘅张氏兄弟张崇基、张崇德翻唱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余情未了》。

张氏兄弟张崇基、张崇德翻唱李国祥的余情未了，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三的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2啦。接住为你送上都是一首翻唱的作品，黄海芹翻唱叶德娴的呢一首《不再分离》。

再次提提大家，我哋环境部都发出咗咧黄色大雾警告，喺温哥华朋友揸车嘅就一定要咧系小心，因为咧今早咧部分嘅地区咧都比较嘅系大雾嘅。前后听过两首都系翻唱嘅作品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翻唱嘅作品，有胡鸿钧翻唱许美静嘅《明知故反》。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来中文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政选举今日举行第二日的提前投票，时间继续是阵间的

0: 朝早八点至到夜晚八点。列治文市方面，今日只有位于三号路6911号嘅列治文市政厅一个地点作为提前投票站。列治文市府提醒选民，今届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请选民喺攞到选票之后，要仔细查阅整张选票，包括正反两面，并且确保自己已经填写咗选票嘅正反两面，而且系填写正确，先至提交选票。而有温哥华方面，今日继续有59个提前投票站。市府喺过去星期日曾经表示，过去星期六嘅首日提前投票日已经有超过21000人投票，比上届所有提前投票日嘅投票人数总和都仲要高。而选民仍然可以透过前往选举办公室去领取邮寄投票包裹进行投票，领取截止嘅日期系10月13号中午12点。而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7号的夜晚8点前送达。本拿比今日方面就有6个提前投票站，市选的正式投票就是10月17号。香港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开始一连3日公开竞投，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港元成交。由卢子清报道。
1: 全港14个农历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到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嘅系维园年宵市场，今日起一连3日喺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同180个湿货摊位。4个快餐摊位底价系大约12万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邻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竞争比较激烈，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3个摊位就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
2: 28万第一次，28万第二次，28万第三次成交。
1: 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何先生形容竞投气氛激烈。
3: 这边最好嘛，维园不嬲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维园是，还有就算我没有搞这边搞干货和买花那些我都做过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预计是好的，今年是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是贵了都照投而已。
1: 湿货摊位方面，花农杨小龙计划合共竞投7个摊档，其中2个分别以大约9300元和底价6530元投得，他说成交价比去年平，希望利润有所上升。
4: 两个呢从来未试过的，两个文几蚊，底价多呢，希望个个赚多几千蚊咯，即系那个摊位已经是平咗几千蚊啦，个。
1: 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咗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
5: 竞投嗰个价格咧，咁可能好视乎翻嗰个摊位嗰个位置啦。咁亦都系竞投者对嚟紧嗰个销情嗰个预计作出一个估算咁样嘅。
1: 周锦雄话：为咗确保安全，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流动帐篷。
0: 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今个月底举行，今年巡礼规模设有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由陈晓君报道。
6: 今年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至到11月1号举行，地点除了一如往年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也都延伸至到天马公园，摊位较上年增加超过10%，至到超过340个，汇聚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酒和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也都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共有168000人次入场，较上年增加5000人次。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11月将会紧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市民和旅客可以凭住巡礼的票尾，在指定餐饮零售商户享用专属的优惠。
7: 跟住巡礼推出的香港美食月，全城好多间餐厅和酒吧都会推出期间的限定体验。由10月底美酒美食更会贯穿整个11月，俾市民同旅客去尽情享受，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参加呢项盛事，一次过咁品尝到世界顶尖嘅美酒同埋美食。

0: 期望喺度藉此吸引旅客延长留港，带动更多消费，为业界创造更多嘅商机。
1: 参加美酒佳肴巡礼嘅市民同旅客，届时可以喺现场购票，亦都可以喺下个星期一起喺 trip.com 平台订票。首日开放时间为晚上7:30至到午夜12:00，之后两日星期五同星期六晚将会由下昼1:00开始，并延长开放至到凌晨1:00，最后一日会由下昼1:00开放至到午夜12:00结束。
2: 跟嚟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4: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6: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7: 晨光天气，
8: 今晚凌早上，温哥华咧今日咧早上系大雾嘅，下昼转为天晴，环境部发出嘅黄色大雾警告仍然系生效，而最高嘅气温咧今日会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但午夜开始咧就会多云，最低气温今晚有10度，落雨机会有20%，日出嘅时间咧会喺今早嘅7:04，日落嘅时间就会喺今晚6:39，听日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早上有雾，晏昼主要都系天晴，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午云间中有雨，但系落雨机会好高，有80%。不过环境部咧预测嚟紧嘅三日长周末，因为下个礼拜一咧系公众假期，感恩节 Thanksgiving 咧，呢个周末咧都会有阳光嘅好天气，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是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4度。
9: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欢迎早晨九分啦！一项咧系最新发布嘅全球理财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咧，系跨国嘅研究就显示到，一向自认具备良好理财观念嘅我哋加拿大人咧，喺面对日常财务嘅决策嘅专业知识嘅时候，仍然有相当大嘅进步空间。咁话喺接受调查嘅27个国家之中，我哋加拿大咧仅系名列第22位啫，平均答对率咧系 75.5%， 唔单止落后在英国和澳洲，更加被高居榜首的捷克共和国远远是抛离后头。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报告。

汇款及金融服务公司 Remitly 咧最新嘅全球金融知识研究就显示到，我哋加拿大喺27个嘅受调查国家之中排名系第22，受访嘅朋友平均答对率咧，呢啲问题咧系75.5%，略高于意大利嘅75%，就系落后喺爱尔兰嘅75.6%啦。研究访问咗全球过5000人，系测试受访者对利率啦、福利啦、通胀、货币兑换、投资同埋加密货币等等呢啲金融概念嘅认知。 Remitly 咧就采用咗咧金融知识定义啊，唔止系会唔会计数啊，而涵盖咧系作出理性财务决定所需要嘅知识、技能、态度同行为嘅。咁换言之咧，金融知识嘅考验咧，最终都系落喺日常嘅生活啦，识唔识得系预算啦，能唔能够系累积退休嘅储蓄，信用卡嘅欠款点样去处理啦，同埋利率同通胀会点样影响到自己嘅银包嘅。研究亦都发现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对唔同嘅金融主题嘅掌握程度存在系明显嘅差异。其中货币嘅兑换咧系全球受访者最难掌握嘅项目，只有60.2% 是答对的。这个都不代表我们加拿大对自己的财务是一无所知，但 75.5% 的平均答对率显示到部分涉及到日常理财的重要知识仍然存在是缺口的。全球 70.5% 的受访者就说学校教育是没有提供足够的金融知识，让到他们有信心在成长之后管理自己的金钱。 82.9% 更加表示自己在好大嘅程度上面只能靠自学掌握理财嘅知识。咁记得咧，早前咧睇到一啲嘅电视嘅节目咧，哇！新加坡细细个啲小朋友咧就已经学理财噶啦。我谂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咧都要咧系效法吓。Remitly 咧研究亦都咧系仲发现到93.6%。

嘅受訪者就認為金融教育應該成為學齡兒童的必修內容。另外 51.7% 的人就表示過去一年曾經使用 ChatGPT 等這些人工智能工具去找理財的建議。21.5% 更加說 AI 是他們獲取金融知識的主要的是來源之一。不知道你又會不會用這個 AI 來找這些金融知識呢？

刚才讲到呢一个嘅报告咧，喺个排行榜里边咧，捷克咧系称冠排第一，欧洲亦都包办咗咧系前列喺呢一次嘅评选之中嘅。欧洲嘅国家咧展现出咧压倒性嘅理财素养嘅实力啊！捷克共和国以平均答对率高达 90.9% 咧，系夺得咧系冠军，被形容为咧系呢个储蓄嘅冠军。荷兰就以86.1% 是排第二，挪威是排第三，接住呢就是芬兰啦，奥地利呢同埋呢是呢一个前十名之中呢，除咗呢澳洲同英国之外呢，其余大多数呢都是欧洲嘅国家㗎。咁而我哋加拿大呢就是答进率呢是 75.5% 啦，呢个成绩呢喺呢个排行榜里面是排第22，我哋隔离美国呢亦都以72%

0: 咁啊，凌早晨咧，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两天听过有张信哲到处留情，林一峰 CL411， 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袁学谦300尺环游世界。
1: 娱乐即日先，
0: 梁荣忠正式加入新城资讯台 Hello 早晨的主持阵容，同梁继章黎莉拍档。梁荣忠就表示多年前已经同梁继章是约定将来要一起主持节目，今次达成是心愿。第一集做主持呢，他在逢星期三出现的我有嘢讲的环节里面呢，就讲英文宿舍，串联是简称，令到呢自认是这个只是懂得 A零就唔识得咧，系 C 六咧系乜嘢嘅黎莉咧一头雾水，笑料咧系十足嘅。

0: 提到咧第一日上班喺买早餐嘅时候嘅趣事噃。梁继章透露节目咧，原来有个小师妹系代买早餐嘅。钟仔即刻追问之后，先发现咧小师妹正系黎莉。咁而梁咏忠亦都自爆近年咧变得咧系节俭。大家讲到咧收藏动漫公仔嘅时候，梁继章就笑佢咧花费几十万买一件。梁咏忠即刻解释话系几十万日元啫。自组动漫平台做播主嘅梁咏忠就解释 ，figure 公仔咧具有收藏嘅价值啊，唔能够只系睇佢价格。梁继章就大爆梁咏忠咧靓车，加上佢嘅驾驶风格，应该咧系将佢嘅座驾改名为癫马。咁啊，节目咧谈及到咧系时事趣闻啦、生活百科到亲子关系同埋家长责任等等嘅问题。三位主持咧从网上热议嘅事件咧出发啦，讨论咧系父母系咪应该需要考牌，同埋点样去面对子女嘅情绪、物质比较同埋成长需要等等嘅经验同见解。小芳芳力申最近就参加了著名的 Clean Half 是正港马拉松游泳赛，比赛的起点设在赤柱的正滩，终点就在深水湾。小芳今日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是照片和影片和赛后的感言。他就表示十月的头三日相当忙碌，一号当日他和学生队友、救生和企业一齐就以游泳咧嚟到筹款啦，佢游咗11公里，翌日二号咧，小芳又要去到茂名咧工作，咁啊10小时嘅车程来回咧，凌晨3点几咧先至翻到屋企。接住星期六3号咧，当日咧早上9点半去参加15公里嘅 Clean Half 比赛，并且以3小时40分钟完成。游完咧眼又肿啦，腰痛咧系颈硬。多谢咧拍摄嘅团队，多谢护航嘅 CP 十仔同埋消防独木。周队的 Jonathan 同 YC， 仲有佢屋企人同朋友。咁啊，佢嚟咧11月19号咧，仲会咧系积极咧训练，加油努力咁话嘅。咁虽然游到咧筋疲力竭啊，并且咧系眼痛又颈痛，但系佢亦都咧系勇夺到咧系 Men Solo 男子单人组嘅第一名，能够喺赛事之中咧夺得冠军，感到好满足。而且佢嘅宝贝女啊，方外嘉咧亦都见证咗爸爸完成赛事。赛后小芳咧好实嘅 B 女啦，甜在心头，晒父女情。康儿同陈家洛寻晚出席电影《十方法师》，两个人咧戏里边咧饰演情侣。陈家洛就话拍摄之前已经近两年咧系冇同阿汤儿见面啦，因为对方生 B 要照顾小朋友啦，之后又轮到自己咧照顾小朋友，但合作默契依旧，嗌交啊同埋咧系亲密戏啦，咁啊导演亦都咧放手咧交俾佢哋咧系处理噶。汤儿日前咧就被发现咧身穿美容院嘅制服啊，佢亦都澄清系并非系冇戏拍去转行，亦都唔系兼职，佢当日系朋友叫佢投资系。上公司睇睇呢一个环境，亦都被阿陈家洛质疑咧，点解要换制服？佢就话因为惊咧系整污糟自己套衫，唔知道咧会咧系嗨到啲乜嘢。佢就表示咧系唯一一次上朋友美容院，最近要咧系搬饼房啦，亦都系好忙。问到系咪投资就要咧系了解多啲先至决定啦？问到系咪打算专心从商？佢话唔会啦，从商系副业，演员咧先至系咧正业噶。陈家洛推出首支个人单曲《我们都是无名氏》，更加首次尝试填词，但暂时就冇想过系填首歌咧，系多谢太太连诗雅。本来同事都强烈建议佢出一首歌系送俾太太嘅，但佢谂咗一日咧，确实咧系做唔到，太过肉麻嘅嘢啦，写唔到出嚟。而呢一刻咧系唔得住，但系将来可以都未定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温哥华嘅环境部咧发出咗黄色大雾警告，仍然生效嘅。今日早上有雾，但下昼转为天晴，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出边吹紧4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直。

0: 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七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ATB Financial 与卡加里经济发展局发表了2027经济展望，预测亚省经济明年继续增长，但是即将举行的公投将会带来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投资及增长的动力。预测指亚省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加了 2.6%， 明年会增加 2.3%， 高于全国明年约 1.5 个百分点的预测增幅。能源、科技、航空航天及制造业预料将会继续增长。ATB 首席经济师 Mark Parson 表示，公投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影响经济前景，但是油价上升及人口持续流入等因素抵消了部分的影响。亚省已经是连续20个季度录得省际人口净流入。他又指亚省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较其他省份轻。卡加里经济发展局总裁兼行政总裁 Brad Perry 表示，资金会流向稳定及具确定性的地方。因此亚省分离的讨论不只是政治议题，亦都可能带来经济的影响。前省长肯尼都表示，联邦政府目前正减少对项目的阻碍，有助加快项目及吸引投资。他认为亚省应该向外传达营商环境开放及稳定的信心，避免陷入不确定性及经济的损失。省长戴斯敏亦都再次表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表示现时并非放弃加拿大的时候，会继续争取在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之内建立更强大的亚省。亚省公投不足两星期，亚省选举局表示，至今收到的邮寄选票中超过3000份因为资料错误而被列为无效。选举局表示，部分的选票邮包缺少声明表格，亦都有部分的表格填写错误或者是身份证明文件出现问题。不过受影响的选民仍然有时间透过电邮补交正确的资料。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日就多项的议题投票，包括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程序就脱离加拿大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公投。选举局已经向合资格的选民寄出了超过652000份的邮寄选票，目前约有1/3已经完成核实。当局亦都继续增聘工作人员，目标是招聘6万人，目前已经聘用超过4万人。亚省皇家骑警拘捕了一男一女，两人涉嫌杀害一名24岁的卡加里男子，被控一级谋杀，被告是37岁的男子。Wens Piperoniski 及30岁的女子 Shelby Filkowski， 两人均来自列必署，死者是24岁的卡加里男子 Franz Farah。 今年2月4日，救援人员接报前往 Eden Valley 以南 Bayou Ranch 国家历史遗址附近处理一宗草地火警，调查发现火警由一辆正在燃烧的汽车引起，消防人员将火救熄之后，在车内发现 Farah 的遗体。骑警未有公布 Farah 的具体死因，亦都未有透露两名被告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女疑犯预计会在10月30日于 Augustus 的亚省法院出庭，男疑犯就会在11月5日在卡加里出庭，两名被告仍然被还押候审。卡加里警方捣破了一宗毒品贩运案，检获市值约62000元的可卡因及2支手枪，三人被捕并面对毒品及武器相关的控罪。警方在今年6月展开调查，期间锁定了多名的疑犯以及2个相信涉及贩毒活动在住宅单位。

0: 警方在9月29日搜查东南区 Riverstone Place 200街区以及西北区 First Street 2800街区两个住宅。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了一支已经上膛的 CZ9 毫米的手枪，一支上膛的 Glock 9毫米手枪，约有1275克可卡因，估计价值62000元，另外有137粒加巴喷丁，估计价值约700元，以及4565元加元同埋100元美金现金。警方在搜查期间拘捕了两个人，另外有一人在截查车辆期间被捕，三人均面对毒品及武器相关的控罪。警方呼吁任何有进一步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3: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秋季旅游气温比较温和，加拿大九月尾仲可以睇到漫山遍野嘅红叶。喺旅游之前，一定要了解目的地嘅天气同埋环境状况。即使本地旅游，亦都做好应急准备。晚上市区气温已经降到近10度，有到山区气温更加低，着衫要能够适应午间阳光嘅灼热。防晒同埋戴太阳眼镜保护眼睛，亦都要准备好晚上御寒。如果要长时间陡峭嘅山路上面行走，选择可以减少摩擦嘅物，适当能够防水嘅鞋或者靴，配备容易携带、能够迅速补充能量嘅营养食物。因为好耐冇落雨，好多植物都枯萎咗。如果一旦倾盆大雨，泥都可能会松脱崩塌，山路会变得湿滑。过咗九月，太阳提早下山。如果不能够掌握时间，可能要迷路被困。自驾旅游必须有充足的睡眠，午间朝着太阳驾驶，眼睛可能会疲倦，每隔两个小时要停低稍作休息，洗面和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增进肢体的血液循环。不要依赖高量的咖啡因，因为短暂的提神功效过了之后，可能会觉得更加累。出位之前要了解沿途的天气变化，甚至有山火或者水浸的风险。去到外地旅游，购买旅游保险，按当地的需要注射预防针或者准备防病的药，例如预防疟疾或者高山症的药，经常清洗双手。有长期疾病的旅客，譬如足够需要服用的药物，小心饮食，不要病从口入，避免吃加冰块的饮品和没有煮熟的蔬菜和其他食物，避免接触流浪的猫狗和野生动物。我是思明医生。
7: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

0: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早八点十四分嘅啦，今日咧系10月7日星期三嘅早上。当然啦，喺新闻啦，同埋咧健康新闻网之后，星期一至五咧都会有我准时同你做阳光进发。
6: 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好快咧，咪星期三啊，未都系咧一个礼拜嘅中段。啊，唔知道咧翻咗两日工之后咧，会唔会有少少嘅攰意？不过唔紧要嘅，咁今日咧都准备咗咧好多啲好嘅资讯，同埋咧音乐咧，逐一咧会同你分享。

0: 是今日的节目带给你有这一位的男歌手。
1: 仍珍惜这啖气。
0: 每朝早我都会是大概5-9啦，又或者5起身。第一时间当然要开部手机啦，是看下啲咩嘅信息啦。啊 ,look 下呢个 social media 嘅时候啦，哇见到啦我自己呢今日呢有好多嘅艺人朋友呢都专程啊由香港坐车呢去到深圳呢去捧呢一位嘅男歌手唱喎。今日呢有佢喺深圳方面嘅巡唱嘅第一站啊。好耐啦冇喺呢一啲嘅大 show 里面呢唔见到佢。咁佢个名字呢叫做陈小春。陈小春除咗话呢拍过好多古惑仔嘅电影之外啦，咁当然呢咪都好唱得啦。我冇记错嘅话呢有一首呢叫做取消资格。而呢一首呢今朝早要特别呢为你呢去介绍嘅。你知好耐之前嘅啦，有陈小春呢一首呢叫做相依为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朝早8:18，唔该晒孙耀威。冇错，我系卢子俊，一直呢做阳光进化呢陪你去到呢今朝早嘅9:00为止。今朝早呢的确呢都几凉啦，因为呢而家只有摄氏嘅5度，相对湿度63%，咁吹近呢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㗎喎。今日呢我哋卡卡里呢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呢应该话呢係冇落雨机会，不过呢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呢是3，强度呢属于中等。晏昼呢最高会有16度，今晚呢最低3度，日落时间呢是今晚的7:01。唔單止今日咧會有陽光啦，嚟緊聽日啦，同埋咧後日咧都繼續咧會有陽光嘅。喺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星期五天晴，最高14度，最低3度。不過咧留意住喺星期五嘅夜晚咧，氣温方面咧，又或者天氣方面咧，會有大嘅轉變啦。喺星期五夜晚開始咧會落雨啦，一直咧去到星期六咧，嗱唔單止會落雨啊，分分鐘如果咧再凍啲嘅話咧，會變成濕雪嘅。星期六最高得3度，最低-1度。喺星期日咧，同一个现象啊，密云啦，咁据报咧，一整日咧都继续咧会有飘雪噶。喺星期日咧，最高会有4度，最低-2度。早上的8:20，不知道你是不是经意回到公司，定是在家里面整緊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就要回工。好多时候我们早上都会快，会不会要撒隻蛋呢，又或者整块多士，冲杯咖啡，然后之后就要展开你的新一天的工作。不论无论点都好，都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不同的资讯都会陪住你。今天还有阳光陪住你。记住今个周末开始会冻好多，同会有落雨，同埋咧会有落雪嘅机会。咁所以咧，记住要好好 enjoy 埋啊！今明两日咧一啲好嘅天气。爱文顿会系天晴，最高17度；红岛市天晴，最高16度。你必须有二字头啊！天晴啊，最高20度。喺两个国家公园 ，Banff 天晴最高16度。喺即时拍咧，密云同埋咧会有60%机会咧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8:21嘅啦，市内咧有两处地方咧都有交通意外。咁当中咧喺西北嘅14街近 Bonnet Road 有两车相撞，喺右线咧系受阻。另外咧东南嘅 McLeod Trail 夹 Stony Trail 咧嗰度咧亦都有宗嘅两车相撞意外。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近期咧喺你嘅歌曲嘅清单里面，会唔会咧都开始咧 loop 住佢嘅歌，因为咧要熟悉翻，到时同佢大合唱。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他的《原来他不够爱我》《阳光的点的歌》《原始心态》又或者《百姓》，不过这首叫做《玩具成熟时》。

0: 属于林坤哥吴业坤一首嘅旧歌，歌曲名字咧叫做《玩具成熟时》。咁朝早8:24嘅啦，咁转头啦，咁将会咧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咁特别咧，咁知道咧喺法国方面咧有一个咧就系学生嘅浪潮啊，应该话咧咪一个咧示威抗议嘅行动。今日咧咪都进一步升级啊，到底事态发展系点样？转头翻嚟同你去跟进。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6度，相对湿度63%，咁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最高16度，最低3度。好，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最高18度，最低7度。咁星期五天晴，最高14度。夜晚咧会有落雨机会，最低3度。留意住啦，今日周末咧会。

0: 好多啊！喺星期六咧，咁将会得翻个位嘅数字，最高三度。喺星期日咧，预料咧一整日咧都会有飘雪，到时咧最高四度，最低零下两度。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8，今日咧系10月7日星期三，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如果你话咧准备咧要去到法国嘅，又或者咧近期咧都有留意到咧喺法国一啲咧新闻嘅话咧，咁都知道咧嗰度咧几立立乱。嗱，唔单止咧我哋最熟悉嘅巴黎啊，喺法国咧啊唔同嘅大嘅城市，又或者啲细嘅城镇咧，全部咧都有啲咧大规模嘅抗议同埋咧示威嘅活动。系咪因为咧全球嘅经济都唔系咁好，咁特别咧知道咧欧洲方面咧经济咧一直咧都衰退啦，咁特别咧法国方面咧有好多嘅债务啦，再加埋佢哋唔够嘅资金、唔够资源去维护，又或者咧保养好多嘅学校啊，咁所以咧令到一啲嘅老师啊、学生咧都好鼓噪啊，咁佢哋咧喺读书嘅环境嗰度咧好破旧啦，好唔适合咧翻学啦。今日咧喺法国咧唔同嘅城市咧继续咧有学生嘅抗议活动，咁今日咧继续嘅升级，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有家长、有工会继续响应咧系号召上街，抗议政府咧冇投放足够嘅资源喺教育方面，咁期间咧仲出现一啲零星嘅暴力冲突啊，接近有500多人被捕，有学生组织话啦，话今日咧全个法国唔同嘅城市有1800间嘅高中。全部咧都关闭，冇翻学。一谂起到一啲嘅警民冲突咧，都会谂起到咧啊嗰啲嘅情况咧，都会几立乱啊！唔知道咧今日咧有啲法国嘅防暴警察啦，喺巴黎啦，咁仲有另外一个城市咧叫做马赛，被逼咧需要咧使用催泪嘅气体咧去驱散示威者。喺马赛咧有参与示威嘅学生话啦，学校咧原来咧嗰啲天花板咧漏水情况咧系好严重，咁所以整体咧学校嘅条件咧系相当之差，好难长时间咧去正常嘅学习，咁所以强调咧当局一定要采取一啲有效嘅方法啦，去改善，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坚持抗议嘅。法国方面的政府内政部表示，在全国今天有250000人是上街示威，不过经常都说大家的讲法都不同的，政府说有250000，不过工会组织就估计全国有450000人是上街。不单止昨天今天，法国最大的工会计划在当地时间明天是星期四都会继续组织全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会进一步会有抗议的活动。所以如果你话咧喺秋天，特别咧喺今日啦、听日啦呢几日咧，都会咧去到法国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咧当地方面最新嘅情况啦。好，每年咧到10月中咧都会有诺贝尔奖，每日咧都会咧公布又或者揭晓咧一啲唔同嘅得奖者。好，今年咧诺贝尔嘅化学奖

0: 有两位嘅朋友咧一齐攞到，咁包括咧一位法国嘅化学家、科学家，仲有咧就系日本嘅科学家咧，系共同咧夺得。啊，点解咧会攞奖？因为咧要表扬佢哋咧，去发现到一啲咧叫做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嘅非线性效应，咁仲有一个咧叫做自催化嘅现象。两个人咧将会咧平均分啊1200万嘅瑞典克朗。是啊，今日呢已经已来到呢10月的7号啦。好快啦，今个周末呢将会呢是感恩节的公众假期。咁之后呢 ,11 月份呢当然呢会有 Remembrance Day 啦。咁之后呢圣诞节。1月底 ,2 月初亦都呢要迎接呢农历新年。方面咧，农历新年咧好热闹，每年嘅呢个时间咧都要竞投呢一个咧就系咧维园嘅年宵市场一啲咧唔同嘅摊档，大家咧都想咧用一个叫做有利啦，又或者我哋叫做咧比较咧系相宜嘅价钱咧，揾到一啲有利嘅位置，希望咧可以摆到佢哋不同嘅摊档，系咪啊？方面咧，维多利亚公园嘅年宵市场、年宵市集啊，今日开始咧，一连三日咧系公开竞投噶咯。嗱，今日第一日竞投有四个嘅快餐摊位，仲有180个湿货嘅摊位咧，都已经咧卖晒出去噶啦。喺其中咧，快餐摊位嘅成交价咧，普遍咧都比旧年咧卖得好，上升。喺最高嗰、那个、最贵嗰、那个，用咗28万嘅港币咧，系成交。当然这个就是28万港币投得是近住就是天后出后出入口的那个摊位的档主形容。他今天也有机会接受访问，他说今年的竞投气氛都比较激烈，原本他的 budget 就是30万的，不过28万就拿到这个摊位。可以接受噶，咁佢话咧，其实咧，旧年咧都有试过咧喺其他唔同嘅区域咧啊经营过咧年宵嘅摊档，不过咧今年咧系第一次转战咧就系维园，认为咧个位置好理想，始终都系天后啊嘛，嗰个咧出入口咧好多人嘅，再加上咧维园咧系年宵规模咧啊，佢嘅年宵规模咧系属于咧全港咧最大，咁所以咧对于咧嚟紧嘅销情咧都好有信心。知道咧，出年咧有冇啲听众咧都会翻到香港方面过年？会唔会都早少少，都想行下咧呢一个咧？全香港嘅呢一个咧叫做最大规模嘅年宵市场。始终咧同我哋本地方面都有啲分别嘅，因为真系好多啲新鲜嘅鲜花可以买到，特别咧我哋呢边咧好少见咧好大棵嘅桃花啦。香港方面一定会有嘅。最后咧，同你咧睇睇香港方面股市今日嘅收市表现。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咧今日最多跌咗210点，收报24130点。咁主板成交金额947亿元，连续三日唔够1000亿元。主要嘅分类指数咧都有个别嘅发展，地产分类指数升咗1%，有仓、恒地、新世界，仲有咧新地咧今日咧都升咗1%，至到咧系2%。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爸
1: 只想望大粉。
0: 带给你这首新歌。
1: 红
0: 汤灵山。
1: 面上情张口不怕表露。圆形戒伤后

0: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的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的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葱，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il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交通消息。8:40嘅林士奈咧，有两个地点咧系有交通意外，包括咧东南嘅 McLeod Trail， 近住咧中医 Trail 嗰度咧有两车相撞。另外咧西北嘅14街近住 Bonnes 亦都有两车相撞意外。好，另外 DFO Trail 嘅北行方向近住咧南边啊，东南嘅130 Avenue 嗰度咧亦都有中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行经以上呢三个路段，记住要小心引人驾驶。
3: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41，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4度，咁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咁最高16度，最低3度。好，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咁星期五天晴，最高14度。咁星期五夜晚咧开始会落雨，最低会回落去到摄氏3度。
0: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

0: 房屋、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1: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2: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嘅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3: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4: 朝早8:43继续呢有阳光进发，继续呢有我卢子俊在度。我不知道你对在餐厅食完嘢之后要俾 tips 呢个文化点样去睇呢？今日呢睇到一份报告，讲到呢我哋加拿大人啦，加拿大嘅国民啦，原来呢近嚟呢俾 tips 越嚟越守紧。点解会守紧呢？今日呢一份报告呢是最新的，有关呢就是呢要收小费啦，收 tips 啦。问过好多呢在餐饮业又或者酒店业员工当中，有超过呢2/3的员工都话啦，原来过去两年 ,2024年 ,2025年直至到呢今时今日为止啦，哇，佢哋收到嘅 tips 呢都比之前呢是少咗好多喎。唔知道呢我哋嘅听众呢有几多呢从事呢一个餐饮业、旅游业又或者呢一个呢叫做酒店嘅行业。平时呢都真係好靠呢啲嘅 tips 呢又或者小费呢去支付呢大家呢每日呢要去俾嘅钱啦，又或者我哋生活呢日常嘅开支嘅啦。

常咧，我哋话咧喺全世界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城市咧，俾小费、俾 tips 嘅文化咧都唔同。北美洲呢度咧，我哋加拿大咧，又或者美国咧，我哋咧通常咧餐牌嗰个咧唔止系咧食物嘅费用啦，之后咧 on top 喺街上面咧会有税，仲有咧会有 tips 咧真系好视乎咧你嗰间嘅餐厅咧需要俾几多啊？不过咧喺另外一边厢，譬如咧冇似一啲亚洲嘅地区啦，我哋好熟悉嘅日本啊、南韩啊、新加坡，甚至咧南半球咧，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咧，喺纽西兰系新西兰，仲有咧澳洲啦，嗰啲餐牌好得意嘅，一系咧就唔需要俾小费，一系咧个餐牌里边嘅价钱咧已经包埋咧个税同埋咧个 tips 喺里面，咁所以真系嗰个。

钱就是比个价钱。不需要去估。除非话去到一啲咧好高级数嘅酒店或者餐厅食嘢，我哋咧额外再会系论功行赏。

0: 冇錯，呢一份嘅報告咧，咪都訪問咗咧有好多咧喺餐廳啦、餐飲業啦、酒店業做嘅員工啦。過去呢兩年，佢哋咧收嘅小費花理係少咗好多。不過咧，原來咧之前咧喺2020年、2021年咧，反而咧喺疫情期間咧就多咗好多貼士啊。疫情過後咧啊，冇即時嘅回落。咁不過咧，係咪因為近年咧，因為樣樣嘢都貴咗啦，通脹高咗啦，啊經濟有好多唔確定性啦，咁所以令到咧我哋一般嘅消費者咧，俾小費咧都冇好似咧以前咁疏爽呀。甚至乎咧有時咧我哋咧要去俾卡嘅時候咧，會見到咧一啲 suggested 嘅建議嘅小費嗰啲嘅 percentage 啦，一時咧會去到 20% 25% 嘅時候咧，都會有少少嘅反感啊。其實咧呢一份嘅報告咧，咁就係嚟自咧一間咧叫做小費管理同埋咧餐飲業酒店嘅營運公司，叫做 Atro 委託咗咧就係 Angus Reid 合作嘅2026嘅加拿大小費狀況嘅報告，訪問咗咧全加拿大有500多位喺餐飲業同埋咧酒店業嘅員工，了解下佢哋咧。到底有多少依赖小费的生活啦，又或者咧点解小费会减少啦，仲有小费文化的转变对佢哋嘅影响。咁当中咧咪都讲到咧，100个里边有67个咧，佢话咧有收小费嘅员工都话咧，真系噶，过去呢两年咧收嘅 tips 咧系少咗好多，比以前少咗好多。有43% 嘅员工咧就话咧系啊，真系好需要咧去依靠住呢啲嘅 tips 咧。是支付每个月的租金啦，去买餸啦，同埋支付好多啲唔同账单嘅基本嘅生活开支添嘅。
1: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10月12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

0: 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喺11月嘅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系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嘅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2: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化，今日话从前。
3: 朝早8:54，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7日，系星期三。喺30年代初，1933年今日，法国航空公司咧，当年今日咧正式成立。1960年今日，尼日利亚正式咧加入咧联合国，成为咧其中之一个成员。啊，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咧睇一啲嘅偶像剧，又或者咧台剧？啊，以前我自己都几迷嘅，几中意睇嘅。喺70年代初段1971年今日，台湾其中之呢一间嘅电视台叫做华视，咁当年今日咧正式创立。好，讲到咧一啲咧美国嘅新闻频道啦，我哋除咗话认识嘅 CNN 之外啦，咁当然咧仲有福克斯啦，又或者我哋叫做霍士嘅新闻频道啦。1996年 Fox News 正式咧启播。好，另外咧今日咧10月7日，亦都有好几位知名艺人嘅朋友嘅生日，当中咧以前睇好多佢嘅剧集啊，陈浩文1969年今日出世。弹钢琴好叻嘅李云迪啊，1982年今日出世。另外咧，过去呢几年咧，蒙线咧力捧嘅呢一位咧，就系上位小生也周家乐，1995年今日咧系出世。时间咧，今日咧嚟到朝早嘅8:55，好快嚟到节目嘅尾声，最后咧送上咧有今年咧2026年乐坛嘅男新人。

唱，佢叫做 Ryan 啊，冯希哲，聆听自己的声音。结束咧，今朝早咧，礼拜三嘅节目，转头咧会有早晨新闻专辑。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七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层消息。ATB Financial 与卡加里经济发展局发表了2027经济展望，预测亚省经济明年继续增长，但是即将举行的公投将会带来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投资及增长的动力。预测指亚省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加了 2.6%， 明年会增加 2.3%， 高于全国明年约 1.5 个百分点的预测增幅。能源、科技、航空航天及制造业预料将会继续增长。 ATB 首席经济师 Mark Parson 表示，公投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影响经济前景，但是油价上升及人口持续流入等因素抵消了部分的影响。亚省已经是连续20个季度录得省际人口净流入。他又指亚省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较其他省份轻。卡加里经济发展局总裁兼行政总裁 Brad Perry 表示，资金会流向稳定及具确定性的地方。因此亚省分离的讨论不只是政治议题，亦都可能带来经济的影响。前省长肯尼都表示，联邦政府目前正减少对项目的阻碍，有助加快项目及吸引投资。他认为亚省应该向外传达营商环境开放及稳定的信心，避免陷入不确定性及经济的损失。省长戴斯敏亦都再次表明支持亚省留在

0: 拿大，表示现时并非放弃加拿大的时候，会继续争取在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之内建立更强大的亚省。亚省公投不足两星期，亚省选举局表示，至今收到的邮寄选票中超过3000份因为资料错误而被列为无效。选举局表示，部分的选票邮包缺少声明表格，亦都有部分的表格填写错误或者是身份证明文件出现问题。不过受影响的选民仍然有时间透过电邮补交正确的资料。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日就多项的议题投票，包括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程序就脱离加拿大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公投。选举局已经向合资格的选民寄出了超过652000份的邮寄选票，目前约有1/3已经完成核实。当局亦都继续增聘工作人员，目标是招聘6万人，目前已经聘用超过4万人。亚省皇家骑警拘捕了一男一女，两人涉嫌杀害一名24岁的卡加里男子，被控一级谋杀，被告是37岁的男子。Wens Piperoniski 及30岁的女子 Shelby Filkowski 两人均来自列必署，死者是24岁的卡加里男子 Franz Farah。 今年2月4日救援人员接报前往 Eden Valley 以南 Bayou Ranch 国家历史遗址附近处理一宗草地火警，调查发现火警由一辆正在燃烧的汽车引起，消防人员将火救熄之后在车内发现 Farah 的遗体。骑警未有公布 Farah 的具体死因，亦都未有透露两名被告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女疑犯预计会在10月30日于 Augustus 的亚省法院出庭，男疑犯就会在11月5日在卡加里出庭，两名被告仍然被还押候审。卡加里警方捣破了一宗毒品贩运案，检获市值约62000元的可卡因及两支手枪，三人被捕并面对毒品及武器相关的控罪。警方在今年6月展开调查，期间锁定了多名的疑犯以及两个相信涉及贩毒活动在住宅单位。警方在9月29日搜查东南区 Riverstone Place 200街区以及西北区 First Street 2800街区两个住宅。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了一支已经上膛的 CZ9 毫米的手枪，一支上膛的 Glock9 毫米手枪，约有1275克可卡因，估计价值62000元，另外有137粒加巴喷丁，估计价值约700元，以及4565元加元和100元美金现金。警方在搜查期间拘捕了两个人，另外有一人在截查车辆期间被捕，三人均面对毒品及武器相关的控罪。警方呼吁任何有进一步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

0: 有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放火焚烧事件，警队仇恨罪案单位介入调查。警方最新公布，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一点半，在北约克 Sunris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的 World of Fa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er 外面，有多支以色列国旗着火，没人受伤，未有人被拘捕。今日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三周年，在加拿大各地的犹太社区说，反犹太主义加剧，令他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变。警方统计数据显示，自从2023年起，犹太社区是仇恨罪案中最常被针对的群体。多伦多警方自从2023年10月至今，拘捕了接近600人，涉嫌同针对犹太社区的示威以及是出于仇恨犯罪有关。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地面被一架达美航空公司的客机碰撞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事发星期二朝早，达美客机当时正在滑行准备起飞，至于加航客机就正被拖向登机闸口。加航一名发言人说，事件中无人受伤，而客机目前暂停提供服务，接受检查和维修。加拿大房地产集团 REMAX Canada 的调查显示，有 65% 受访者说，要负担得起更大或者是更合适的居所，就要在至少一方面作出妥协。这些妥协可能是要住在距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区，又或者是要揀可能需要装修的旧屋。调查同时发现，置业人士除了间屋本身之外，亦都愿意作出其他的取舍。41% 受访者说会减少旅行和外出用膳等等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24% 表示会延长还款期限。今届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及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委员会说，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今日表示，组织用了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声明说，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有几十人死伤。在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就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客运大楼，机场要紧急疏散。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的能力，才能够满足到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就说，美方正在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于和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说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是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陈晓庆报道。
4: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节完结之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

0: 爭取咧，人民銀行啦、印度同埋東盟多國央行都將黃金儲備咧存放喺度，提升我哋實物本地嘅規模同埋公信力。
1: 工聯會吳秋北話：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
2: 任何輸入人才、輸入勞工政策都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這個是底線，不能含糊。要把本地優先制度化，輸入之前是要先證明本地請不到，培訓之後亦都補不上，輸入之後要確保不壓低本地的工資，不取代本地的職位。
1: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兩份文件是一脈相承，互相配合。他說落實五年規劃是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政府會同各界全力推動規劃的落實。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培育鄉村特色產業、休閒旅遊等新產業，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盛產咖啡豆的雲南發展出文旅結合的咖啡莊園，帶動農民增加收入，有港商牽線協助拓展雲南咖啡海外銷路。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認為，鄉村振興蘊含龐大商機，港商可發揮多元角色，推動鄉村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盧子清報導。
4: 咖啡豆产量占全国超过九成的云南，近年兴起文旅结合的庄园经济。位于普里市郊区的爱尼咖啡庄园，用了二十几年时间，由荒山发展成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庄园亦透过收购咖啡豆、采购农家食材和技术培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而为了令当地的咖啡香飘得更远，有港商将产品引入香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潘家让大半年前成为爱尼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将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5: 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的渠道、售后的服务、多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到很大的价值，赋能到它的产品得到国际上不同地方的顾客的认可。
4: 而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亦可以做得更深更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2023年经外交部推荐到云南麻栗波县参与帮扶工作，他在当地投资兴建现代化茶厂，推动茶叶标准化，产品更加成为国礼茶，登上联合国的舞台。蔡冠森认为乡村振兴为港商带来多元商机。
6: 你譬如很多乡村来计，本佢个交通系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将个城镇化速度加快，咁嗰个城镇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楼啦，好多啲产业啦，入到去咧就变咗个机会好好多。我哋嘅国际关系比较强啦，我哋成日都讲咧，我哋就 CIO，C 咧就系联系人，我哋关系好可以联系啦。I 系咧 investor， 我哋唔系冇钱，我哋可以投资嘅，共同投资。第三，营运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营运嘅。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蔡冠森相信港商具备国际网络同专业服务，内地就有扎实嘅产业同资源，双方可以强强结合，推动乡村产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各区。厨房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应变方案，又强调公交缓冲区是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功效。李俊杰报道。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口岸大堂就设有巴士和小巴资讯一览表，亦有多个显示屏。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会派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表

0: 示口岸开通初期会较繁忙，呼吁乘客应该按自己需要拣选合适陆路同铁路口岸过关。如果使用皇岗口岸，应该提早计划行程，并预留足够时间适应新安排。他又说，署方已经联同深港两地口岸部门以及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制定应变方案。
1: 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两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0: 至于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亦需要先在公交缓冲区攞筹，再分别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士站，以及车队的士专属上下区接载乘客。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关国恩表示，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作用。
2: 咁之前咧喺一啲我哋嘅演练嘅备案之中咧，其实佢发挥咗好大功效，咁令到咧啲车辆不至于系会塞咗入去口岸嗰个道路啦。
0: 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24小时运作，并已经连接口岸嘅摄影系统。落马洲大桥亦有交通监察系统，署方可以实时监察口岸同埋前往口岸嘅人流车流。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有投得摊位的档主认为竞投气氛激烈，对销情有信心。食环署表示，竞投价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保持乐观。卢子清报道。
4: 全港14个农历年宵市场去年1月31号至到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的是维园年宵市场，今日起一连3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4个快餐摊位底价是大约12万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邻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竞争比较激烈，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就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
5: 28万第一次，28万第二次，28万第三次成交。
4: 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何先生形容竞投气氛激烈。
6: 这边最好嘛，维园一向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维园是，还有就算我没有搞这边搞干货和买花那些我都做过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预计是好的，今年是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是贵了都照投而已。
4: 湿货摊位方面，花农杨小龙计划合共竞投7个摊档，其中两个分别以大约9300元和底价6530元投得，他说成交价比去年平，希望利润有所上升。
7: 两个呢从来未试过的，两个文几蚊，底价多呢希望个个赚多几千蚊，即是那个摊位已经是平了几千蚊了。
4: 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
8: 竞投那个价格呢，可能很视乎那个摊位那个位置，那也是竞投者对来紧那个销情那个预计作出一个估算这样的。
4: 周锦雄说，为了确保安全，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流动帐篷。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今个月29号起一连4日举行，由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延伸至天马公园，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一成，预计可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较去年增加5000人次。主办的旅游发展局11月将会紧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巡礼参加者可以凭票尾在指定餐饮零售商户享用优惠。陈晓君报道。
9: 今年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會在10月29號至到11月1號舉行，地點除了一如往年的中環海濱活動空間，也都延伸至到天馬公園，攤位較上年增

0: 加超過一成，至到超過340個，匯聚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酒和飲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也都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共有168,000人次入場，較上年增加5,000人次。旅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11月將會緊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市民和旅客可以憑住巡禮的票尾在指定餐飲零售商戶享用專屬的優惠。
1: 跟住巡禮推出的香港美食月，全城很多間餐廳和酒吧都會推出期間的限定體驗，由十月底美酒美食更会贯穿整个十一月，俾市民同旅客去尽情享受，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参加呢项盛事，一次过咁品尝到世界顶尖嘅美酒同埋美食，期望喺度藉此吸引旅客延长留港，带动更多消费，为业界创造更多嘅商机。
0: 参加美酒佳肴巡礼的市民和旅客届时可以在现场购票，也都可以在下个星期一起在 trip.com 平台订票，首日开放时间为晚上7:30至到午夜12:00，之后两日星期五和星期六晚将会由下午1:00开始，并延长开放至到凌晨1:00，最后一日会由下午1:00开放至到午夜12:00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 60%、67% 和 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且扩展至在小学4至6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天气报告，
6: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7:46，日落时间是下午7:01。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5度，相对湿度 67%， 吹近每小时8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天是天晴有云，最高16度，最低3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3度。晚上有机会落雨，最高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机会落雨或者落雪，最高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会落雪，最高4度，最低-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7度。 Weddy 红绿市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4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 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7: 老公，有人敲门啊！
8: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7: 梗系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9: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0: 星允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星允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想想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日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心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入面，避难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的居所，生命就只是得对饥寒交迫的挣扎。街头无家可归的悲剧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这个节日不单止可以提高大众的关注，更加是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但我们不可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捐物资、参与义工，还是多一份关怀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光。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间嚟到早上嘅9:35，今日咧就系10月7日星期三啦。好彩你收听紧嘅嘢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星期三嘅早上一家人节目，9:30到11点钟啊呢个时段啦，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吓。望望出边嘅天气啦，其实呢几日嘅天气非常之好啊。咁啊，琴日咧都系我要用风和日丽去形容，系一个 perfect 超级好天嘅，即系嗰个嘅秋季嘅感受嚟嘅。咁啊，今日咧依然啦，我哋呢几日啦都系可以有住呢种感觉吓，未走住嘅十月份。咁我哋接住嚟紧嘅呢一个 Thanksgiving 嘅 long weekend 啦。咁啊，但系喺 weekend 嘅时间咧就可能差少少啦。咁啊，我哋呢三日啦，嚟紧呢三日都好好享受下呢一种风和日丽嘅感受。咁啊，到礼拜六日咧就会有机会咧，究竟系落雨啊？定系落雪咧？咁之前咧就讲到礼拜六开始已经落雪噶喎，咁而家咧因为有少少暖流嘅感觉，而家呢个有啲全绿嚟咗，咁所以咧就暖翻啲。咁但系咧而家都睇嚟又会3-4度左右啦，可能-1-2度啦，咁所以可能会系飘雪啦，可能系落雨啦，咁就系视乎啦吓，视乎嗰个气温方面啊，会唔会成为落雪咧，或者系较夜少少，大家都会知啦。通常夜晚嘅时候如果落嘅话咧，就可能好大机会就变成落雪啦吓。时间眨下眼嘅啫，好快就嚟到呢一个十月份嘅 Thanksgiving 啦。每逢呢一个嘅感恩节啦，我哋都有有听我哋一啲嘅小即系平时我哋都会有讲唔讲你唔知啊，都会有解释一下究竟我哋啲

节日咧点样嚟嘅吓 ？Thanksgiving 一个感恩节，咁我哋就会比起呢一个嘅啊。美国方面啦就会较早嘅，咁大家都会知美国方面嘅感恩节咧紧要啦，一嚟感恩节就系 Black Friday， 就系买嘢嘅。咁但系我哋咧就系早少少吓，咁啊每一年嘅呢个时间咧都会系 Thanksgiving 嘅。感恩节咧对于即系我哋主流嚟讲啦，都系个好重要嘅节日嚟，因为我哋咧就知道啦，我哋重要嘅节日系咩喺。即系华人嘅传统啦吓，咁尤其是中国人啦，咁我哋就会系好紧要嘅中秋节啦，啱啱过去嘅，咁啊团圆啦，咁啊另外就系新年啦，我哋应该话系通常系嗰个嘅团年饭啦，系咪啊？比较咧呢啲都系佢哋，我哋会着重好似一家人要食饭啊，嗰啲传统会多少少，咁而。感恩节咧，对于佢哋嚟讲，亦都好似系我哋嘅中秋节一样，因为系好希望一个时间咧，佢哋就系一个家聚，又系一齐去感恩啦，去一齐去团聚啦。咁啊，当一个家庭啦，大家长大咗之后都系吓，咁啊，都会有各自嘅家庭。咁喺呢啲时间啦，如果可以聚翻埋一齐咧，系一件好好嘅事嚟。所以感恩节啦，我哋最紧要系乜嘢？咁啊，系感恩啦，同埋可能你第一件事会谂起啲乜嘢？火鸡啦，我哋话中秋节我哋谂起月饼，咁啊，端午节有粽，咁而感恩节咧就系火鸡啊吓。咁你都会见到而家超市啦，好多火鸡买噶啦，出炉噶啦，全部都嚟紧吓。咁啊，两个节日都会食火鸡嘅。咁啊，除咗感恩节之后咧就。再留咯，留到去圣诞节。咁啊，呢几个月份好似都系火鸡嘅节日咁样，系咪啊？不停咁样出炉嘅。咁啊，呢个都系一种嘅传统啦。咁啊，中意食火鸡喺感恩节里边。咁有时以前咧，我食火鸡试过第一次咧，即系唔系好经历嚟嘅最初，因为咧整得唔系咁好食啊。我发觉好多即焗嘅时候咧，可能比较鞋口啦，即系会个个都会感觉上咧食。火鸡就觉得喂好鞋、哦，唔好食嘅咁样，咁但系咧其实睇下你嘅烹调方法嘅啫，咁啊第二次咧我试过咧就系、是有厨师吓，咁佢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煮，佢话嗱嗰只火鸡就唔使攞去炸，好似人哋整炸子鸡咁去，咁啊整咗之后咧就发觉哇非常之正，好 juicy。好好食，咁我就觉得咧，就话原来啦，火鸡啦系，即系就算鸡胸都好啦，都可以系咁美味嘅。咁所以咧，其实当我哋咧就系、是、去食一啲嘅食品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俾佢即系觉得食咗第一次之后咧，就以为佢唔好食。有时候咧唔关事嘅，好似鸡胸啊或者系火鸡呢啲咁样啦。如果你烹调得好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好好食嘅，鸡胸都系可以好好即系好滑溜啊。咁啊，我哋话慢煮啊嘛。咁当然啦，需时啦。咁如果要呢啲煮得好食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好有耐性吓去整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话传统嘅话咧，我哋都中意去焗火鸡，咁焗火鸡系咪都会好鞋嘅咧？唔系啦，当然我都知道用你嘅方法去焗嘅时候咧，都可以系焗得好好，可以好 juicy 嘅。咁同埋火鸡里边咧，我哋会知咧，会摆好多嘢嘅，唔知大家有冇整啊？好似我哋。华人呢如果有时整鸡呢会塞啲嘢入去，系咪我哋鍾意塞咩呢？我觉得塞糯米饭就非常好。即係塞啲糯米饭入去蒸鸡嘛，系咪咁但係火鸡呢咁当然传统就唔係塞糯米饭啦。佢哋会好多塞咗啲嘅好似面包壳嘅嘢入去啦，面粉啦咁样啦。所以变咗呢好多嘢食嘅。咁啊啲菜啊所有嘢呢会塞个鸡壳入面咁样啦。咁煮嘅时候大家都会估到啦，佢啲水分或者嗰啲鸡汁咁样索咗之后呢，里面嘅蔬菜啊咁等等都会好好食啦。识煮嘅话火鸡系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好美味嘅食品嚟嘅。同埋呢唔单止美味，佢嘅健康程度呢其实比鸡啦系好。好好多，那个蛋白质啊，喺鸡胸方面啊，嘅即系个营养都系好高。唔知你有冇准备今个嘅感恩节整只火鸡咧？又或者你系好似好难？咁有时买个火鸡咧，其实基本上你唔使买好大只，反而咧细只嗰啲容易整，因为大只嘅真系好难控制。咁拣咧，你都会见到嘅，有好多喂大到飞起嘅。咁你我会自己拣嘅话咧，会拣只。最细嘅火鸡咯，即系最细嗰个火鸡就系、是、比较容易去处理啊！即系其实细嘅火鸡已经系好大只噶啦，比鸡大好多。咁只不过如果你话即系买最大嗰啲火鸡嘅时候咧，真系会吓死你啊！

0: 系啊，咁啊可以大到一个地步系，唔知你个嗰、那个 oven 你个焗炉焗唔焗到咧吓？好嚟到咧呢、這个9:42啦吓，听听广告客户说话。今日咧一届节目咧好丰富嘅节目内容啦，咁啊当然啦，除咗琪琪之外，喺10:00过后啦，10:30嘅时候咧，我哋今日又有啦呢一个嘅麻位倾偈，今日同大家咧就系、是。讲翻我哋未完嘅故事，咁我哋讲开就系一啲特色嘢，即系话一个 Calgary 嘅特色嘢，一啲加拿大嘅特色嘢，咁啊今日都系我哋嘅主题嚟嘅，咁啊当然啦，仲有好多内容要分享俾大家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咧。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t Canada 提供。
3: 亚省注册律师欧慧中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慧中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2239。
4: 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d.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5: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6: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8: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7: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8: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4: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5: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9: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0: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9: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1: 一家人有
12: 琪琪
13: Good job
12: Good job

你哋早上嘅9:51啊，咁啊，今日咧喺节目里面播咗两首嘅新歌嘅，咁啊，第一首有Serenity 嘅呢一个成日受伤的女人，可能容易受伤的女人，大家就会记得啦，系嘛？咁啊，成日受伤啊，女士都好多时都会觉得系即系容易受伤啦，咁啊，同埋咧都系会好似成日受伤害咁啊，系嘛？咁啊，呢个俾我哋嘅印象系用即系女性系比较容易喊啲啦，系咪有感性一啲啦？咁啊，啱啱呢一首咧就系汤令山嘅，都有好多好有女性嘅感觉，因为都系一首叫淡粉红色嘅。Baby Pink 啊，咁啊，其实汤令山嘅歌都系好犀利，一听就会好有佢感觉嘅，好有个 style 个性 style， 应该咁讲，唔使听或者唔使知佢一开声，你就会知哦，佢就系汤令山。咁我觉得一个歌手其实即其中一种最出众嘅嘢就系好俾人认知，系咪？一开声就知你系边个，呢样嘢咧都系一个即好紧要嘅一种元素啊！咁啊，因为好多。嘅声音啊，歌声啦，同埋好多歌手每年都有好多，咁但系如果你话要俾人认得你自己嘅话咧，绝对系唔容易，一把独特嘅声音。

阿翠咧，头先讲咧就系有呢个嘅，我哋系呢一个 Thanksgiving 啦，首先系咪？咁啊，跟住咧接住咧好近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嘅 Halloween 啦。Halloween 咧，其实对于呢度嚟讲咧，或者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都一个好紧要嘅日子，因为发觉嗰日咧，大家就好兴奋地啦，就系可以去玩啦。首先，最主要当然就系攞糖啦，系咪啊？哇，细路仔觉得好紧要一样嘢就是、去攞糖嘅。咁啊，虽然咧，其实近年咧，佢哋攞翻嚟嗰啲糖咧，都冇食晒，好多我又觉得都。可能有啲嘥啦，即系不过你又唔想佢食咁多糖啦，首先咁啊，即系变咗咧，拎咗一大堆翻嚟之后咧，我发觉咧有大部分我都系可能攞去掉，有啲唔中意食嗰啲啦吓，觉得佢哋又拣择少少啦，而家都会拣一啲自己中意嗰啲，唔中意嗰啲咧，佢哋都系最终都系冇用到冇食到咁样系咪啊？咁啊，当然啦，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开心咯，攞嘅时候开心咯，咁但系你食嘅时候又知佢唔健康啦，又知道有亦即系对于嘅身体状况唔好先，牙齿又唔好啦，系咪啊？咁但系咧又攞咗又开心，有啲嘢就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咩啊？个心情好啊，心情好都系一种主要嘅原因。咁而另外有一种嘅方法啦，以前呢我唔知而家仲有冇牙医诊所去做呢一样嘢。咁我以前呢我记得呢就有牙医诊所啦，就係专门喺 Halloween 之后呢就係做一个嘅回收糖果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因为佢哋唔想小朋友食得太多糖啦，咁啊等佢哋啦有一啲嘅游戏，咁就将呢啲糖果呢就去做即系做一啲嘅艺术品，整一啲嘅图画，咁我哋攞嚟念啊，或者系你整成 3D 嘅形态都得嘅，咁啊就可以作一个嘅比赛嘅，咁啊即系赢咗嘅朋友咧就更加有奖品啦，咁啊或者净系参与嘅小朋友咧，佢哋咧都可以攞到一啲嘅少少嘅礼物嘅，咁好似咧我就记得有啲牙医诊所除咗做即系未必做到一啲咁嘅。大型活动，咁但系佢哋咧都有一个叫做攞糖果去换牙刷嘅一个行动嘅，咁就系、是、我哋攞啲糖嚟，我换啲牙刷俾你，换啲牙膏俾你吓，咁啊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啦，就等啲家长知道点样去处理咁多个糖果又食唔晒，又好似而家好似我咁摆喺度。其实都系嘥咗啦，咁啊，不过咁啊，其实有其他嘅用途嘅，咁攞嚟整作一个艺术品，其实都系好靓嘅。我记得嗰次见到即系个诊所里面摆呢啲嘅art piece 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好特别、哦，用糖整嘅、哦，特登砌嘅、哦，整一幅好靓嘅画。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搵唔到我啲。唔知边间做喎，系咪啊？咁我知道某啲好多都有㗎，有时都唔係得一间嘅，好多都会整一啲咁嘅方法，令到即係等大家去注意牙齿嘅健康。咁其实自己都可以，即係屋企係咪，你可以同小朋友都玩呢啲咁嘅游戏啊，等佢去砌一啲嘢，咁你又送返啲嘢俾佢。咁可能自己整一啲活动都得嘅，唔係等人去整。不过呢个都係一个几好嘅方法啦，觉得即係点样去处理一啲糖果。因为好多时一啲大时大节之后呢，我哋话要点样处理食物都系件好笑嘅事嚟嘅。咁我哋话Halloween 之后要处理糖果。咁我哋啱啱中秋节之后啲人处理月饼㗎嘛。咁好多啲叫做地獄 recipe 啊。咁点样去处理啲月饼啊粽啊即係嗰啲过节嘅食品啊，好似火鸡啊，我哋讲啦，佢哋都有好多方法啦，就係、是、去二次创作嘅。咁但係一啲食品啦二次创作嘅时候呢，有时就值得都几得人驚啦，有啲攞去咩。我见到有一个将月饼去啊，啱啱睇到月饼咖啡啊。即係匪夷所思係咪，月饼咖啡，咁我见到哇真係，咁係点样呢？其实冇嘅，你自己整咖啡嘅时候都知啦，其实咖啡苦嘅系嘛，咁啊，尤其是 espresso 啦，其实 espresso 可以浓缩浓郁咖啡吓，咁佢哋可以加好多嘢嘅，我哋喺即系街买嗰啲 coffee 啦，佢都好多 flavors 噶嘛，系嘛，有时加咗朱古力啊，最普通啦，就 mocha 啦，系嘛，咁唔止嘅，而家好中意加开心果啊，另外一啲。特色嘅嘢啊，譬如而家 pumpkin 咧就会加南瓜口味啊，喺秋季嘅时候咁样噶嘛，咁啊过咗月饼口味啦，咁啊我见到咧有啲 YouTuber 都试嘅，咁又话将月饼变成咖啡，咁就将。

0: 啲月饼中烂佢咯。咁中烂咗啲月饼咧，就做嗰个底啦。咁跟住就加啲浓缩咖啡入去啦。咁沟埋咁饮嘅啫。我记得佢有冇加其他嘢都唔记得。咁捞埋咗嚟饮，跟住但系个哇，好似非常一般喎咁样嘅感觉。但唔系样样嘢都唔得嘅，其实有时系可以嘅。大家都会知月饼，如果你话传统嘅月饼，其实最主要得一系就豆沙，一系就莲蓉嘅啫，系咪？咁你话啦，豆沙莲蓉加个少少咸蛋黄，再有浸皮，其实基本上系真系可以做好多嘢嘅，因为你捞翻佢嘅时候都系一种嘅馅料嚟噶嘛，啊，摆落去任何嘢都。make sense 嘅，我觉得唔系话唔可以二次创作，只不过点样可以整得好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技巧嚟嘅。咁可能有啲人整得更加劲啲啦吓。咁我头先所讲嘅呢个咖啡月饼就我觉得就麻麻地。咁糖果啦，头先讲啦，咁我哋过完节之后好多糖果，咁我哋去处理嘅时候，头先讲就其中一样攞嚟整 art piece 吓，就整一啲图画或者同佢哋创作呢啲嘢，系我觉得系好好嘅。咁另外除咗整图画之外，或整食物啦，糖其实亦都系一个你攞返嚟嘅朱古力糖真係可以攞嚟二次创作做好多嘢，因为你朱古力嗰啲饼啊，嗰啲咁嘅 chocolate bar 係咪，你作烂咗佢咪做馅囉，跟住咪做好多个甜品囉。不过你第一件事都会諗起甜品嘅，因为你将佢搞落去其他嘢嘅时候又有啲驚係咪，某啲嘅朱古力其实基本上都经常去crossover 好多嘢㗎啦，你见到嗰啲牌子嘅朱古力呢，佢哋都会摆落啲雪糕度啊，或者啲飲品里面都会加添咗喺入面啦。咁但都系不外乎都系加落啲 milkshake 啊，加落啲 yogurt 里面啊，嗰啲蛋糕啊咁样。咁啊都会变咗做嗰种嘅口味嘅。咁但呢，如果将佢摆落一啲嘅主餐度嘅时候呢，真係要有一啲技巧。不过千祈唔好諗住啦，佢哋即加咗落去你会觉得奇怪。咁呢度其实喺 Calgary 呢有一家好出名嘅汉堡包店啦。佢哋专门买啲好奇异嘅，就係用一啲好奇异嘅嘢摆落啲 milkshake 度。但係呢原来个口感返出嚟呢係你意想不到咁好飲嘅。即係佢哋有一个好特色嘅飲品，其中包括咗就係 bacon 啦同埋 cheese 嘅。咁係加咗啲 bacon 啦 cheese 落去呢一杯嘅 milkshake 里面。但係你係意想不到，你初来諗住嘩哎呀諗起都驚。但係唔係喎，加咗落去即係嗰咸咸地脆卜卜嘅面头浸咗浸之后呢，你发觉嗰杯嘢飲真係好飲咗㗎。所以有时係意想不到㗎，唔係諗下哎好似应该唔好飲喎。你未试过啫，其实你试咗之后你先知嘩原来回味无穷。好，嚟到十点钟啦，我哋先听听呢就係有呢一个嘅新闻简报啦，精装快报返嚟呢会有呢一个一盏阳光嘅。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调查话近半数卡加里人担心食物不足。卡加里基金会 Calgary Foundation 发表的2026年生活质素报告显示，越来越少卡加里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质素是良好或者是非常好。近半数人更加话担心屋企

0: 的食物会耗尽。报告利用问卷随机访问1000个卡加里居民，结果显示58%受访者评价自己的生活质素是良好或者是非常好，较去年的66%和2020年的75%减少。另外14%受访者形容自己的生活质素是属于低过平均水平或者是欠佳，较去年高4%。虽然面对财政压力，有86%受访者仍然认为卡加里是适宜居住的地方，85%人就认为卡加里适合养育子女，有17%受访者就说计划在未来5年内离开卡加里，数字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报告亦指出，近年的食品价格上升是民众其中最关心的议题，有45%受访者说他们经常或者是间中担心屋企的食物会耗尽。整体来讲，80%受访者说有能力应付基本的财政开支，包括是住屋、水电煤、食物和医疗开支，和去年的81%大致相若。不过只有60%的受访者说有能力为未来储蓄，在家庭收入低于60000人的人士当中，比例更加跌至37%。预测亚省出年经济增长 2.3%， 但公投带来不确定性。ATB Financial 和卡加里经济发展局发表2027经济展望，预测亚省经济出年继续增长，不过即将举行的公投就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投资和增长动力。预测说亚省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 2.6%， 出年增长 2.3%， 高于全国出年大约 1.5% 的预测增幅。而能源、科技、航空航天和制造业预料就会继续增长。经济师说公投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影响经济前景，不过油价上升和人口持续流入等的因素又会抵消部分影响。而亚省已经是连续第20个季度录得省际人口净流入，他又说亚省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较其他省份轻。卡加里经济发展局就说资金会流向稳定和具确定性的地方，所以亚省分离的讨论不正只是政治议题，亦都可能带来实质的经济影响。前省长肯尼就说联邦政府现在正是减少对项目的阻碍，有助加快项目和吸引投资。他认为亚省应该向外界传达营商环境开放和稳定的信息，避免陷入不确定性和经济损失。至于省长戴斯敏再次表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说现在不是放弃加拿大的时候，会继续争取在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之内建立更强大的亚省。卡加里持刀伤人案，警方控告男人二级谋杀。卡加里警方说上星期在市中心 East Village 社区发生的持刀伤人案，已经拘捕一个男人并控以二级谋杀罪。警方相信事发那阵，两个互相认识的男人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一个人身受致命伤势送院后死亡，而涉案的男人就逃离现场。28岁的卡加里男人被控二级谋杀罪，预定在今个月14日出庭应讯。警方就说仲调查紧案件，但目前仍未能够确定今次谋杀案的动机。警方就说今次已经是卡加里今年以来第15宗凶杀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加拿大执法官员喺寻日表示，在 BC 省塔布勒岭制造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青少年，至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策划怎样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据报华盛顿州一名同谋向他提供了

0: 建议资金同埋技术援助。美国联邦调查局同 BC 省皇家骑警嘅代表喺西雅图举行嘅记者会上宣布咗最新进展，并首次透露当局一直调查紧同二月份袭击事件相关嘅第二名疑犯。官员话，嚟自 Bellingham 嘅呢一名30岁男子 James Cody Bryant 喺寻日被美国当局拘捕。他被指控和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ensselaer 合谋实施谋杀，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直播。 BC 骑警一直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目前正是继续在 BC 省进行刑事调查，并表示有可能在加拿大提出进一步的起诉。联邦调查局的西雅图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被告纵容了枪手，并同意直播袭击，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知名度，形容在法庭文件当中一些两人之间的讨论内容实在是令人发指，尤其是两个人讨论他们计划大规模杀害无辜生命的时候，语气却是异常随意。官员又表示，据了解，涉嫌同谋者同枪手一样自认为是女性。 Bryant 女士的下一次出庭时间是10月13号，地点是美国西雅图地方法院，届时法官将会决定她是否获准保释。温哥华太阳报报道，由于130万名 BC 省民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可以约见医学专家，而且等候手术的病人数量亦都增加紧。一些医生质疑 BC 省政客在省选前做出的承诺是否足够充分。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承诺将招募活动的经费增加两倍，从美国引进更多医生护士，重启今年较早前暂停的7个长期护理项目，承诺为50岁以上所有人提供免费带状疱疹疫苗，增加核磁共振成像仪和 CT 扫描仪的数量，并为年收入超过100万元的人群设立新的税级，以帮助他们支付医保费用。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表示，将会扭转急症室和产科诊所关闭的局面，设立5000万元紧急基金，用于扶持乡村医疗机构，将会成立一个专家评审小组，负责甄选并推荐其他公立医疗体系中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建立一个独立机构，公开报告患者的等候时间和医疗效果。BC 绿党党领 Emily Lawin 就支持增加辅助医疗人员的数量，例如医学影像技师和放射技师，同时承诺提高高等教育和临床培训能力，审查带薪实习制度，并引入单一入口转诊模式。BC 家庭医生学院院长表示，这些的承诺固然重要，但距离解决导致等候时间延长的压力，例如行政负担和医生怠倦，所需要的系统性变革仲相差甚远。BC 专科医生协会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仲未有建立省级候诊名单资料库的承诺。他说，招募更多医生固然有帮助，但并不能够解决积压问题，这个系统存在明显漏洞。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奇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 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4: 曾熟我那一些的清醒准我

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

0: 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2: 时间嚟到呢，我哋早上嘅10:16啊，冇错，咁啊返返嚟啦，我哋第二部分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望望出面呢，而家非常之好天啊，气温方面上升到去8度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将会系下昼大约嘅3:00左右，会去到15度嘅。整日嚟讲，大致呢都系天晴啦，有云啦，暂时吹紧每小时3公里嘅东南风，湿度方面呢就系50%嘅。咁啊，我哋暂时嚟讲呢几日嘅天气呢都会非常之好，直至到去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呢就有机会喺晚上开始呢就落雨啦。咁同埋礼拜六同埋礼拜日之后呢，嗰几日呢个气温会骤降咗少少啦。我哋而家最高气温系15-16度，之后呢得返4度，咁同埋就跌到去零下啦。一跌到零下呢，你会感受到咦嗰种冻呀，真系。咁所以今个嘅长周末啦，我哋呢个嘅 Thanksgiving 呢，可能呢就是雨水或者会有雪嘅机会嘅。不过睇嚟星期一下个礼拜方面呢，又会变返做天晴，同埋气温又会上升返。咁所以呢嗰、那个气温下降呢只不过系几日嘅啫。咁我哋都会去返10几度，唔使惊吓。我哋个秋季未完嘅，我当时就话去到一个一个嘅long weekend 啦，Thanksgiving 咧就惊啦，哎就死啦，即系会热进入呢个较冻嘅天气。好，咁我哋嚟到咧10:18吓，咁啊接住落嚟啦，咁啊先为大家咧送上咧就系呢个嘅环节，同大家讲下一啲。

0: 嘅健康资讯先啦吓。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3: 哇！边度咁抵啊？
2: 越南宫啦，10月8日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3: 咦？咁食眼呢？
2: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时间嚟到早上嘅10:20吓，今日咧嚟进入咗呢一个嘅，当然啦，又去翻呢个嘅一站阳光嘅环节啦。咁今日想同大家讲啲比较好笑少少嘅嘢嘅，咁就系咧，食物包装嘅，点样去睇食物包装？但系我而家唔系同你讲咧，就系点样去睇，即系后边嗰、那个，即系成日都教大家啦，嗰、那个营养嗰个指标好紧要嘅，系咪？我哋咧其实好多食品啊。大部分就算喺东南亚嚟到都好啦，佢哋要另外咧就系连翻啦我哋加拿大啦嗰个嘅营养标签噶嘛。咁如果有时咧你会发觉我哋叫做水货啦，或者有啲地方就未必会有嘅，但系正式嚟讲咧，所有嘅食品咧都必须要连翻咧就系加拿大啊嗰个嘅营养标签，因为咧每一个国家咧其实佢哋有自己嗰、那个唔同嘅做法啦，咁要睇清楚啦。譬如嘅每一个地方都有嘅，譬如你去日本又好，香港又好，佢哋都有嗰个食物标签，只不过咧嗰个营养标准咧其实系要视乎佢哋嘅卫生局。佢所定嘅，咁加拿大有自己加拿大嘅嗰个嘅标准喺度啦。咁同埋要睇就係话记得就係嗰个 percentage 啦，你几多克啊，有时见到佢话喂佢嗰个讲緊个糖分係 23g 咁样啦 ,23g。咁但係佢有时佢唔係讲緊一罐汽水喎，有时候佢讲緊100毫升嘅咗喎，即係话一罐300毫升嘅汽水成三倍啊，係好多人驚嘅一件事。所以要睇清楚下佢讲緊嗰个嘅份量係几多先，唔好呃咗。我哋话呢今日想讲就係唔好被骗，你会俾一啲嘅包装呢去呃咗你，以为佢好有营养，以为佢冇糖分。咁其中包括咗呢而家呢我哋好多时呢一啲嘅包装唔系嗰个食物标签啊，而系佢本身自己嗰个封面。因为封面系冇限制嘅，佢可以印乜嘢都得㗎嘛。咁嗰个标签先至系为之标准。即系后面嗰个营养价值标签先至系正確嘅。你睇前面嗰啲字呢其实呢是压嚟嘅。是咩字呢？因为我哋而家买嘢呢你都会见到呢好鍾意写咗一啲字喺面嘅。零糖啦，低脂，零添加，非油炸。仲有呢就係话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系咪？呢啲字眼咧，你会成日喺一啲嘅食品当中，而家我哋买即系好多嘅，尤其零食啊等等啦，佢都会写喺个面嘅，好大只咁样写住零添加，无添加糖咁啊，系咪？咁系咪代表无添加糖佢就系无糖啊？千祈唔好误解吓，零添加好似嗱，佢想写零添加糖咧，其实你会望一望，啱啱我自己都睇咗某一啲嘅零食，我自己争啲都买咗嘅，因为

咧，佢写住聆听班堂啦，我觉得喂正喎，咁啊，咦呢、這个好似买得过喎，咁但系其实睇清楚啲，再睇翻个食物标签，佢个糖分系好高，只不过咧佢本身咧就已经有糖啦，咁我哋咁讲啦，因为有啲譬如水果啊，佢本身系 高糖少少噶嘛，系咪啊？好似芒果啊等等，佢哋系已经系偏高，只不过佢嘅糖咧已经系佢自己发出嚟噶啦，佢唔会再加额外嘅糖嘅啫，咁好似有啲。果汁咧，亦都系讲嘅零添加，冇再加糖，但系本身佢甜啊嘛，啊，咁所以咧，最主要咧，你佢话零添加糖，唔系代表无糖咯，佢可能都系好甜噶，要睇睇后边啦，嗰、那个嘅营养标签几多黑糖先，如果有好多超过15啊，嗰啲咧，哇，嗱，你低过10咧，我觉得系可接受，但系超过10嗰啲10都 OK 啦，咁你有啲15以上咧，开始要睇睇啦，因为15以上佢讲紧嘅唔系头先讲啦，你要睇个份量、哦，可能讲一粒两粒一嚿两嚿嘅啫，你成包入边你要乘佢嗰个数量嘅时候咧，就好大噶啦、那个糖分。咁有啲咧就写咗啦，佢话譬如零添加防腐剂，咁有时咧冇防腐剂嘅嘢就代表啲乜嘢呢，代表住咧呢一样食物可能咧就系高糖同埋高盐啦，因为咧佢哋糖分同埋盐分高嘅时候咧，佢嗰个嘅可以防腐嘅嗰个作用咧，亦都会高咗噶，大家都会知道其实盐咧系可以好防腐嘅一样嘢嚟噶，即系以前啲人咧咪冇雪柜嘅，咪所以点解要腌嘢啊，或者攞啲盐去封住啲肉咧？啲人以前好中意系当雪柜咁用，因为系可以防腐嘅作用嚟嘅。咁所以如果有啲食品话冇防腐剂嘅时候咧，睇清楚会唔会个 sodium 好高咧？咁当然如果你喺 Calgary 而家买嘅食品咧，佢会贴咗噶嘛，都话咗个贴个标签，大家会一见到嗰个黑白标签，成日都见到嘅喺个面头上面嘅。咁啊，因为而家。必须要做呢样嘢，如果佢系高糖啦、高脂啦、高盐啦，佢都会粘咗喺上面。话声俾你听先，呢一种嘅产品系好高 sodium 啦，好通常三样嘢嘅啫 ，sodium 啦、fat 啦，咁同埋就系 sugar 嘅三个嗰、那个标签话咗俾你听噶。咁但系咧一啲嘅我哋话喺海外嚟嘅食品啦，佢哋咧就冇嘅，因为唔系本身喺。加拿大佢哋系制造，咁我冇特定有呢个标签，咁所以要自己啦，记得谨记。就算佢有冇加拿大嗰个嘅营养质嘅营养标签都好啦，佢都有本地，即系佢哋当地嗰个营养标签嘅。譬如日本嚟嘅食品，佢哋都会有日本嗰、那个标签。你睇清楚嗰个黑嗰个份量咧，你都会知佢有高唔高糖噶。咁头先讲啦，如果话零添加任何糖，即系好多时咧就系佢本身有糖啦，零添加防腐剂。就可能佢好高盐同埋好高糖啦。咁如果佢话咧，就系话喺里边嘅话咧，就系非油炸嘅。如果非油炸食品咧，可能咧就系叫膨化，用膨化嘅作用咧去整噶啦。咁另外咧，仲有啲话咧，如果佢喺讲咧入边咧系好松脆嘅，通常咧好松脆嘅嘢咧，即系话好脆嘅呢啲饼干咧，你就要小心啦。因为通常好脆嘅嘢咧，就系糖分咧都会比较高。咁如果咧佢话入边咧好酥嘅，即系好多松化嘅嘢，即系嗰啲咧又系啦，咁就肯定好多油啦，即系油同埋糖咧多嘅时候咧，都会令到嗰样嘢，大家都知牛角包好好食，系咪？咁但系佢好多油，通常用一啲嘅酥皮啊等等嘅嘢嘅时候咧，你唔使讲噶啦，佢油分一定高，如果唔系佢唔会做到嗰个效果啊吓。如果你见到有时咧就话零糖啦，除非咧佢系零糖嘅时候咧，你要睇啦，咁究竟佢嗰个糖系嗰个嘅精制糖啦，即系嗰啲系化学糖啦，定系佢真系无糖咧？要睇清楚吓，因为如果零糖嘅嘢嘅时候，可能佢好高脂肪啦；如果零脂肪嘅嘢咧，可能咧就好高糖啦。咁呢个咧就系一啲譬如话佢话零蔗糖嘅，可能佢就加其他糖啦，非油炸嘅就可能咧佢就抹咗油先至去焗啦，咁所以唔代表住咧佢系一定系好健康啊，只不过佢嘅制作方法唔同咗，想知佢究竟健唔健康，千祈唔好被骗，即系话我哋唔好咧净系斋睇咗嗰个嘅面头咧就当真啦，佢面头有写噶，佢话咗咧自己系零糖噶，或者佢自己讲到明咧系无添加噶，咁但系咧唔代表任何嘢噶吓，因为佢嗰个封面写嘅嘢咧，系可以好多讲法嘅。我哋头先所讲嘅讲法就系话，佢无糖唔代表佢无油噶嘛，系咪？
又或者佢冇蔗糖唔代表佢冇其他糖咁样嘅啫。冇添加糖唔代表佢本身冇糖，咁就要记得啦，我哋必须要学识。

0: 就係睇後面嗰個嘅營養標籤，睇佢有幾多克幾多 gram 嘅糖啦，幾多 gram 嘅脂肪同埋 calorie 啦。咁呢幾個樣嘢係好重要嘅，千祈唔好俾封面去被騙啊。OK， 咁啊時間嚟到咧10:28咯噃。接住落嚟啦，我哋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翻嚟当然啦会进入我哋啦，就系另外一曲嘅环节啦，我哋啦就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4: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5: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6: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7: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8: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7: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9: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9: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时间咧嚟到10:32啦吓，咁啊进入咗咧就系卖位倾紧嘅环节，咁啊今日咧除咗琪琪之外，当然啦唔少得有 Amanda 啦。
1: 早晨啊，咁多位。
0: 系啦，咁我哋咧又嚟到咧就系我哋呢个好多嘢讲啦，有时讲下讲下咧。本来讲个话题呢通常呢都讲唔到咁即半原来得个半个钟系用够我哋去讲定点一个话题
1: 型嘅。係呀冇错。咁话说我哋上次呢讲卡加里一啲奇怪嘅现象啊或者。
0: 加拿大啦。
1: 加拿大啦呀冇错加拿大啦。咁啊其实有12点㗎 ,12 项嘅嘢啦我哋最后都只系讲咗1/4。
0: 係呀讲3日。其中

0: 其中都係比較我哋講嘅係卡加里先嘅，
1: 係卡加里先嘅，
0: 即係好似個地區號碼403啦，或者用 YYC 啦去代表 Calgary 咯。咁呢個係好特別嘅一樣嘢嚟嘅，係真係 Calgary 先至會咁樣去做
1: 嘅。係啊，
0: 尤其是 YYC， 因為我哋真係好中意用 YYC 呢個代號。咁、其他地區唔會，因為首先我哋 YYC 容易講啦，
1: 啊，係咪啊？因為我知道。多伦多嗰边系 Y Y E Z
0: E Z 啊嘛，系啊
1: 系啊，
0: 你唔会咁讲
1: 嘅 Y Y Z
0: 或者 Y V
1: Y V R 就系温哥华
0: 吓，咁因为难咯，咁好似香港我唔会话我 H H G 啊咁啊
1: H H G，
0: 咁咪奇怪嘛，我哋系唯独是真系又几顺口嘅，
1: 系啊
0: Y Y C 讲出嚟又好顺口，记又容易咁样，咁变咗就大家就好鍾意将佢一睇到 YYC 就 equals to Calgary 囉。咁就要系我都几得意嘅嗰代表性，就算连机场啊好多地方我哋都会系唔系讲緊只系我哋即系普通市民，系连机构都系会用，我哋都会。
1: 即系官方用语其实佢哋都会用呢个名㗎嘛。
0: 我哋九四七都 YYC。
1: 九四七都
0: YYC 啦，系咪？即我哋都系，咁所以你会知道系啊，因为好有代表性，我哋先至会去用呢一样嘢嘅。
1: 系
0: 咁，同埋点解你话地区字头咧？因为呢样嘢咧又系即加拿大或者嘅嘢都系啦，因为我哋有地区字头嘛，喺香港就唔会有啦。咁我哋就好多时一睇到个字头咧，就会知道嗰个地区喺边啦。咁好似但其实 Vancouver 你都知嘅604咯，系咪？
1: 系啊
0: 系啊，咁系 Vancouver 咯。
1: 呢啲我唔識，
0: 係啦，但係
1: 通常見得多嘅就
0: 見得多，你會記得。
1: 我就知呢度係403咯，
0: 嚇呢度就403啦，同埋而家587啦多咗，咁多咗一個，因為個地區。而家人多咗，所以佢字頭唔夠用，咁咪多咗嘅。咁有好多你會知，所以一打嚟你嘅地方，你就已經知道嗰個地區字頭，你就會知係邊個地方打嚟咁。咁我哋就係咯，因為慣咗。
1: 因為有好多時候，我自己嘅電話號碼咧，個區號即係前面嗰三個數字咧，唔係403，亦都唔係587，
0: 係啊，有啲
1: 係啦。跟住咧，好多時候咧，啲人打俾我嘅時候就問我啊 ，Amanda， 你係咪喺卡加里㗎？我係卡加里啊。但系你个区号唔系卡卡里嘅咁
0: 搞笑。
1: 系啦，你个电话系长途电话，我唔系啊，呢个加拿大电话号码嚟嘅咁样。
0: 咁得意？
1: 系啊，系啊，我都唔系嘅，因为我嗰阵系多伦多搬过嚟噶嘛。
0: 哦，你用咗嗰个 number。
1: 系啦，咁我就冇转到，一直都用，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奇怪啊，究竟你喺边度啊？
0: 咁系啊，因为嚟讲你唔系喺呢度攞个 number 嘛，咁同埋加拿大咧，你又知道全国嘅，其实基本上嗰个 number 咧又 OK 嘅，因为佢哋。我哋全國係無限通話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所以係冇乜所謂，
1: 所以我就冇乜所謂，我冇換咯。係，但係就好多人都會問我咯。
0: 即如果要收錢，你就換咗啦。
1: 梗係啦，就因為唔使收錢，我就算啦，冇所謂啦咁。
0: 因為我哋都係全國，所以有好多喺大度嚟嘅朋友都會係用咗即係個號碼咁咯嚇。不過呢個咧就好笑嘅，因為咧好多時如果你係打地線咧，我試過啦，即係有咁嘅問題噶。我试过打地线咧，有啲电话可能系佢系多人多咁样啦，啊佢突然之间问我，好似要收费啦，跟住我点解咧？因为唔同，我哋而家多数99% 都用手机啦，个 number 啦，咁变咗就惯咗啦，因为佢哋嗰啲 plan 咧通常都 including 咁，原来有啲地线系。唔 including 嘅喎，
1: 都要俾钱噶。
0: 系啊，有啲地方系，咦，要收费嘅咩？你会觉得唔使嘅咩？咁同埋我哋惯性咗用 internet 嘅风咁。
1: 哦，系。
0: 咁你唔知啊，原来你当你用手机去打地线嘅时候，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
1: 哦，
0: 就唔系 internet 咯。咁 internet 梗唔使收费啦。咁但系你打去一啲，譬如餐厅啊，你知唔知去 book 嘢咧？唔得噶。咁如果你用紧自己个 number 嘅时候，你系冇转到，即系有时候，譬如你买咗一啲电话卡，我哋叫做，有啲人咧就冇转个 number， 净系买咗 internet 嘅，咁所以你个电话净系打 internet 咯，咁有啲人系咁样买法噶嘛，我就要 internet， 我唔要个嗰个嘅地区嗰个电话，咁变咗你去咗嗰个地方想 book 地方想打去嗰间餐厅，唔 OK 喎，因为人哋个餐厅系地线嘅时候咧就唔 OK 啦。咁你就唔可以用你自己，或者变咗长途电话，因为唔系用 internet 嘅方法。咁所以要留意住呢一个问题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冇问题嘅，都全国
1: 系全国啦，呢个
0: 通常都系咁打嘅啦，电话冇问题。咁但系地线咧，要睇睇啦，即系屋企个电话系咪咁样做法啦？因为唔同嘅地线，我哋而家都会有 internet 嘅地线啦，系咪？咁又有真系嘅即系。我哋用返最传统嘅地线啦，咁又系另外一样嘢囉。咁呢个就大家留意住啦，咁我哋讲緊嘅403啦。咁我啦仲有一样啦，咁第四点呢个第四点唔系 Calgary 专利嚟嘅。
1: 你觉得唔系 Calgary 专利？
0: 唔系 Calgary 专利啦，成个北美洲嘅专利。我唔知欧洲。

0: 咁你要讲讲呢个系咩？
1: 北美洲嘅人都系咁嘅，
0: 成个北美都系咁。
1: 系啊，我觉得系北美都系。
0: 你讲俾听众听，
1: 所以落雨唔担遮。
0: 你知唔知落雨唔担遮呢样嘢，对我哋呢啲香港人啦，啱啱嚟加拿大嘅人嚟讲咧，觉得好 amazing 啊！
1: 系啊，
0: 落雨、啊，因为喺香港系落雨系。即系俗称，
1: 日本都系啦，
0: 俗称落
1: 遮，系咁啊！日本都系噶嘛，我哋即刻要买遮啦。
0: 系啊，好大雨嘅，
1: 好大雨嘅。咁呢度因为 Calgary 嘅雨咧，点解会有咁嘅做法咧？因为我哋嘅唔会长啊，即系近排就多咗啦。即系其实今年你会跟
0: 年今年
1: 全日啦，
0: 上年好似上年夸张啲，上年夸张啲。
1: 我哋其实今年年头都多，嗰啲雨水系可以唔停噶嘛。
0: 系啊，落一日定两日咧？
1: 两日。
0: 一兩日啦，
1: 八月都係啦，七八月我哋試過係可以全日六月嘅時候，哇兩日落雨，我未試過好似水災咁樣。我哋連續兩日落雨係水災噶啦，真係
0: 咁誇張。
1: Calgary 唔會喎，我哋嘅雨係會落，譬如講緊係我哋會知道，誒得啦，一個鐘頭停咁樣。
0: 係啊，灑灑嘅啫嘛，
1: 即係唔緊要啦，陣間會停嘅。你係有咁嘅心態？
0: 係啊，係啊，
1: 係。呢個係絕大部分都係可能落兩個鐘。一两个钟最多，
0: 最多四至六咯。我睇得最多就系四点至六点，下昼审一转就，
1: 或者夜晚审一转咁。
0: 系啦，夜晚审一转，
1: 系极少咯。咁嗰啲全日落几日嗰啲系好奇，即系已经系特别特殊嘅因素会令到我哋落咁长嘅雨水。咁你变咗咪个个都惯性咯？唉，都系落嗰阵啫，是但啦。即系
0: 所以我见到出边咧，即系会员超市咧系有遮卖啦，有雨褛卖，我觉得好神奇。咦，有市场嘅咩？
1: 讲真，而家多咗人担遮嘅，
0: 系咩？
1: 而家多咗嘅，以前真系唔担遮嘅，但系而家啲人都
0: 已经叫健康嘅，多咗啦，
1: 系啊，多咗嘅，而家注重咗嘅，即系我都我够兜而家唔理啦，我而家死咗老伯姐，
0: 真系噶，
1: 我唔嫌丑噶啦，以前咧觉得肉酸，
0: 系啊，我而家都觉得系，
1: 唉，年纪唔同咗，
0: 因为咧喺香港咧一定要带，即系一个女仔一定要带一把遮出街嘅，无论系遮雨定系遮太阳，对。仲要系防 UV
1: 系啦，
0: 一定要有防 UV 嗰浸嘢先至叫做合格嘅。
1: 以前即系我以前都唔觉得嘅，而家就一晒就出白，好惊啊！咁跟住即刻哇，开咗先，太阳油都唔够，开反但遮住啲 UV 咁样。
0: 我真心觉得喺呢度担遮系好奇怪嘅。
1: 而家好咗啲嘅，我唔介意噶啦。
0: 真系噶，
1: 系啊，我而家唔介意。跟住因为我必须开把遮，
0: 我仲见到身边有啲朋友咧，佢系直头要着嗰啲防 UV 嗰啲衫啊。拉到上面啊！跟住我心谂，你做乜嘢啊？卡卡，你咁难得可以咁可以 enjoy 个夏天同埋 enjoy 个太阳，你做乜包到自己咁样样？跟住话唔系咧，你迟啲就明噶啦，
1: 冇错啦。年纪轻嘅时候咧，十零廿零岁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切 so what 噶嘛。而家你敢唔敢讲 so what 两个字话俾你听？
0: 即系我做紧背心嘅时候，佢同我拉到上面咯，
1: 惊惊膊头。
0: 系啦，冇错，系啦，系啦，冇错，个面啊，膊头啊，手啊，
1: 就算而家咧，即系咁啦，即系我都有着背心或者短袖噶嘛，哇，真系都有啲恐慌，就算搽太阳油，
0: 好赤裸啊，我觉得自己，
1: 系啊，就算已经搽咗太阳油。普通嘅太阳 OK 嘅，当烈日当空我已经惊啦，即系因为你搽咗太阳都唔系好掂嘅，如果烈日空冇一遮咧，好快嘅，半小时
0: 明啊，
1: 都已经濑嘢，
0: 系啊，
1: 因为佢半小时嘅作用，如果你真系讲紧系猛烈太阳咁样晒咧，系搞唔掂
0: 嘅，有烧嘅感觉，
1: 烧感觉噶吓，咁啊，即系搽咗都唔得，咁我而家就冇咁夸张嘅，但我中意买嗰啲套手套咯，
0: 我都揾紧啊。嗰只手套系拉到上去，隔得
1: 好好玩，好好玩嘅嗰只咧。如果你喺日本咧就好多啦。咁而家应该容易买啲嘅，但日本嗰只我中意咯，因为佢系 cool down 啊，
0: 冰感啊，
1: 冰感嘅。咁佢系又平咧，佢嗰间咁嘅300 yen 吓，又平咧。咁佢就拉到上去个
0: 揸车好紧要，
1: 系啦。咁同埋佢系冰感噶，仲要系凉浸浸。
0: 系啊，
1: 哇！你知唔知你唔揽得仲舒服啊？
0: 系啊，
1: 因为佢好成隻手都係冰涼嘅感覺，好爽、啊。
0: 雖然核突啲，但係我都覺得係舒服。
1: 其實唔核突，好靚嘅。而家兩個，你真係其實手套入面加浸花色啫嘛。其实咪当两件衫咁咯，而家都好兴噶，
0: 系嘛？
1: 系啊，而家都好 fashion 嘅。唔好觉得肉酸。
0: 我等紧，我想揾咧系有嗰啲纹身图案嗰啲，
1: 都有嘅
0: 纹身。
1: 其实有嘅，
0: 好型啊！嗰啲就系，但系纯白色嗰啲就核突，我觉得。
1: 我中意黑色嘅，或者灰色咯吓。咁佢都有好多款嘅，咁啊就遮手咯，同埋遮住个位咯，因为你唔觉咧你。揸车咧晒住一边，
0: 我见到喺度住得耐嘅人，
1: 系啊，
0: 佢就会出啲斑。
1: 系啊，有斑嘅，唔系呢啲位你唔觉唔觉啦，咁所以就

0: 套住系系好好多嘅，咁啊变咗系啊，冇办法咯，好似见光死咯，变晒僵尸咁样，我觉得自己
1: 变僵尸，边见得过我咁会死咁样，太遮咁样，跟住要甩块面咁样，
0: 咁啊变咗而家你话遮系咪咧，就系因为咁嘅因素而令到诶。即令到大家会觉得唔、需要唔需要担遮囉。尤其是后生后生囉。嗰啲人就觉得老土，但而家我个女都唔会㗎喇，佢都问我攞遮㗎。
1: 係呀。
0: 我落雨我攞遮㗎咁样。佢哋唔会即係都冇咗，可能华人我哋都灌输咗佢啲感觉嘅。咁、我都会同佢讲，佢都会即一落雨返學呢，我话喂唔得攞遮，讲係我攞遮囉。即佢唔会即自己淋到自己湿晒唔蠢囉都。但又男仔囉。即男仔唔会 care 多啲，即女仔都会 care 嘅。
1: 因为我个仔就唔会
0: 嘅啦。男仔唔 care 嘅。
1: 我个仔坐你都傻。
0: 即淋到成个人咧湿淋淋咁样咧，系咪傻噶？见到啲，即落住大雨，你见到佢都行啦。
1: 系啊，
0: 是但啦咁样。
1: 好差条，好差条噶佢，好 enjoy 嘅 ，singing in the rain 咁嘅佢。
0: 即所有嘅嗰啲嘅 teenager 嘅男仔，尤其是就更加唔理。
1: 唔好话男仔啦，我老公都唔答啦，
0: 男人咯。男士，
1: 所有男士都唔中意担遮，
0: 即系男性、女性会 care 多啲，
1: 系，
0: 因为其实而家就扮靓啊，惊污糟件衫啊，咁即系佢哋女仔都会 care 嘅而家，所以担遮呢个嘅嘢咧，而家就多咗少少。但系点解会话你即系加拿大啦、北美洲，尤其是 Calgary， 你觉得好少人会担遮咧？都系咁嘅原因咯。就算系咧，佢哋都系着雨褛多啲嘅，即系譬如咧，你有时去上
1: 边笠笠个头算，
0: 同埋佢哋觉得烦啊，揸住。
1: 我都唔想揸，
0: 鬼烦，真系乜啫？你行玩噶嘛？
1: 系啊，
0: 点啊都系去，系咪？
1: 多嚿嘢唔知想点？
0: 系啊，咁香港好正嘅，嗰啲细嗰啲遮咪正咯。所以我去到
1: 缩骨遮，你讲紧
0: 系啊，我去到翻到去日本啊或者嗰啲地方，我会买佢嘅嗰啲遮咯。即系佢好细把噶，细到成个电话咁细噶。
1: 系啊，仲要扁嘅，
0: 系
1: 要扁身嘅我有。
0: 只不过正啊，直情
1: 袋住个袋都得噶。
0: 啊，虽然唔系好大把，但系起码遮到啊，
1: 系啊，遮到够啦，系啊。
0: 同埋佢哋啲 UV 好劲啊，
1: 防 UV 啊，你讲紧
0: 系啊，啲哇超劲嗰啲啊，又咁样啦，又有冷感添噶，而家
1: 仲要冷感，遮呢啲冷感。
0: Exactly， 而家啲遮系防冷感、防 UV，
1: 唔系
0: 嗱，即系佢会减轻嗰个，你开咗之后咧系会减温十度噶，系啊，好正啊，真系。点解要买遮？梗系要遮傻嘅，唔担遮
1: 都有冷感。
0: 我唔会唔担遮咯，系啊，系啊 ，OK 出名啦。
1: 我觉得对男士嚟讲咧，唯一会担遮咧就同佢讲，雨咧系酸性噶，甩头发噶。呢个系男士唯一会担遮嘅原因。香港嘅鱼咧就酸啲嘅，我唔知加拿大嘅鱼酸唔酸。
0: 你研究
1: 攞张试纸，
0: 试纸
1: check 佢。
0: 系啦，咁就唔好淋雨啦。
1: 系啦，
0: 其实淋雨都麻麻地嘅，即系微微雨我 OK， 微微雨 OK， 即系自己担住，带住有啲我都唔担嘅，即系有风褛咪得咯，即系咁讲啦。但我都唔会淋咯，即系咁讲。
1: 对我嚟讲咧，淋唔淋，即系担唔担遮咧，唯一个取态就我嗰日要唔要洗头。淋完一定要洗咯，因为我真的很不想洗头。
0: 真的淋完，我都是嘅，即刻帮我担住唔好洗，
1: 系咪先？
0: 洗完出嚟，吹到咁靓，系咪？
1: 咁
0: 咪咯，系啦。咁我呢个啦，担遮呢个文化啦，系我觉得系北美洲嘅，就唔单单系
1: 系
0: 啦，
1: 系唔中意。
0: 可能有啲大雨嘅地方，啲人都会担多啲，但始终 Calgary 啦，首先就真系少
1: 啦，
0: 系真系少嘅，
1: 少嘅。OK， 好，
0: 第五点啦，系啦。
1: 对，中意食雪糕同丝酪冰，有狂热嘅执着，我直头系，嗱我未感受到嘅，但我有敏感牙齿，所以咧我系对冻嘅嘢咧就唔系话特别喜欢。
0: 丝酪冰咧我就唔知道，
1: 系，
0: 但系我知道咧喺 Calgary 对于雪糕
1: 系，
0: 同埋对于而家呢一个其实唔单止系丝酪冰，雪糕啦，首先讲啦，其实真系有一个好大嘅嗰个吸引力，几会见到雪糕店成行城市就系咁解。
1: 点解？
0: 系因为我都觉得真系好好做嘅一个行业。
1: 哦，
0: 如果你做得好嘅话，
1: 哦，
0: 你会见到你去想食雪糕，尤其喺夏天。
1: 哦，
0: 哇！我试过两次，即系如果你尤其绝对七八月吓，你突然之间，我而家食完饭要去食雪糕咁啦，
1: 有呢条瘾噶你哋。
0: 跟住系啊，有呢条瘾啦，就系食完饭啲小朋友食唔食雪糕啊？食。真系有呢条瘾嘅，
1: 小朋友系嘅，系嘅，小朋友
0: 大人都系啊，我哋自己都
1: OK，
0: 我哋自己都系，我哋啲 friend 食完饭就喂食雪糕耶咁样，跟住我哋就会去搵间雪糕店食雪糕，呢个系有条瘾嘅，真系
1: 搵间雪糕店，香港都有雪糕卖噶嘛，即香港都成行成市嘅，但系我哋好少可能系坐喺度食雪糕咯，
0: 呢度系坐喺度食，
1: 系咯，呢度系好得意噶，你哋中意系坐喺度食雪糕，
0: 因为食雪糕同食饮咖啡一样，系一个 gathering

0: 嘅。
1: 對於我哋嚟講，我哋食雪糕就係坐低一齊傾閒偈，係
0: 咯
1: 嘅時間，
0: 係咯，
1: 係啊，即係我哋好中意，譬如食完有時食完飯，你喺呢個地方，你唔可以坐太耐噶嘛，
0: 係啊，
1: 你好中意同我哋即係其實我哋食飯而家都係好中意 gathering。即係好多嘢傾偈，咁你食緊地方，一個地方你阻住人哋啊！喂，大佬，爸爸快走啦！咁咪，咁我要揾個地方喎，
0: 食杯雪糕都係揾地方坐呢度就
1: 係啦。咁所以咧，你會中意食雪糕，同埋如果夏天咧，點解會食韓國食？好天啊嘛！你諗我哋個日光咁多，你仲係歐曬喺度，好舒服，大家就喺度有
0: 七點鐘仲可以食雪糕，
1: 同埋仲要唔係好熱喎，幾爽啊，係咪？即係外面一路食雪糕一路傾偈，係一件好
0: 嘅
1: 好舒暢嘅事嚟。係其實唔係單止個雪糕咯，就係嗰個聚一聚或者就揾一樣嘢去做，而食雪糕就係其中一樣。Carry 喺 Carry 好多人都中意，我就點解話你話試下七八月去揾間雪糕店，嗰條龍長到你嚇到兩次我試過，我去依間
0: 嚇到兩次，
1: 我依間好多人，不如去第二間，跟住唉，總之去翻頭先嗰間。
0: 知唔知第二间仲多人，
1: 仲恐怖？
0: 你谂后悔，
1: 即系总之头先嗰点解仲恐怖？原来呢个真系好夸张，嗰条龙啊！有时话喂唔系搞笑系咪啊？佢系摊雪糕系啊，跟住成饼嚟嘅喎，
0: 有啲夸张我真系，
1: 系真系噶。
0: 咁我好奇啦，咁冬天系咪就会冇生意做啊
1: ？No way， 冬天都照食嘅，只不过就肯定冇夏天嗰种咁疯狂咯。夏天就更疯狂嘅，因为日光啊，所有嘢啦。咁冬季当然系会淡少少啦，你始终譬如落紧雪啊，啲人唔嚟啊，少咗出门口啫。咁但系唔系对于佢哋唔想食咯。
0: 哦，唔代表佢唔想食，只不过佢嚟好难嚟
1: 到啦，或者就即系个冻可能真系会令你减少咗食冻嘢嗰个嘅意欲嘅真嘅。咁呢个系绝对嘅，但系唔代表佢冇生意咯。佢一样系，总之你嗰啲雪糕店嘅最多人嘅时间就系必定会系九点钟咯，八点钟打后。就开始会多人啦，系啊，八至到九，咁所以佢哋夏季会开到十一点咯，好多时
0: 糖水铺嚟
1: 嘅，差唔多啦，系咪真系要糖水？
0: 同香港嗰只糖水铺系差唔多意念，
1: 系一样意念，即系食甜品啊嘛。咁但系呢度就其实有啲其他嘢食嘅，咁只不过雪糕会比较简单，同埋多啲价，即系多啲地方开到嘅，
0: 因为佢成本低啊，
1: 系啊，
0: 使唔使咁多人手咧？谂下如果系好似香港嗰整个糖水铺咧，
1: 好多人，
0: 哇，做好多功夫噶嘛，系咪先？
1: 同埋佢哋即笔就俾你啊嘛，
0: 系啊，笔就俾你啊。
1: 咁呢度有好几间好出名嘅雪糕店，
0: 系我都听过，咁听过。
1: 即系意大利雪糕咧，其实就佢啲款式真系多到不得了嘅，有一间吓。咁但系佢就价钱会贵啲咯。逢亲系 gelato， 即系意大利雪糕咧，佢个价格都会系较贵嘅。
0: 点解咧？我都好奇。
1: 系咯，
0: 你都唔知嘅，
1: 唔系滑啲咯，但我又唔系特。别中意食 gelato 咯，但系gelato 嘅雪糕佢个价钱都会贵啲啲噶，比起普通即系有啲同样啊个连锁嘅雪糕店啦，佢都会贵一两蚊噶可能。
0: 因为我真系唔好嘅，所以我唔识啊。
1: 但系而家都已经好惨啊，而家都加价加到犀利咯。以前就即系我哋叫
0: 几钱
1: 去啲 kiss 空几好噶，以前咧嗰啲 kiss 空平平地咧三蚊有噶啦，
0: 三蚊一球咁啊真系抵
1: 啊，好食噶，同埋佢所谓嘅 kiss 咧真系好唔 kiss 噶，对于我哋嚟讲。真系边小朋友啊？嗰个咁嘅球已经大到嘅手掌咁样，但系佢哋正式一个球系真系手拳头咁大咯，要即系讲紧一个，佢有讲嘅个 size， 但系要真系，同埋你视乎啦，有啲人真系不得，即系有时嗰啲员工吓，有时烂啦，真系好。有啲就好
0: 冇所谓嘅，系冇错，称晒咁样量晒六谷重量，
1: 系嘅，有啲就是随便啦。咁佢哇啲球咁大咁样咯，咁所以就呢度所谓嘅一。球真系 single 嘅雪糕咧，都好大嘅，即系等到，所以我有时就买 kiss 就得噶啦，因为已经我觉得 OK 啦，食少少，咁大嚿点食咧？有时要 share 咯。
0: 啊，同埋咧，我发现呢度嘅食雪糕咧系至少训练有素嘅，因为咧我个女咧未够两岁，岁几咧就可以开始食雪糕啦。因为佢嘅 daycare 咧系会逢礼拜五有雪糕食啊，
1: 咁你又夸张嘅，
0: 哇，好正喎，因为呢样嘢系我唔知噶。跟住咧，后嚟我有一日咧接佢放学嘅时候，咦，见到点解你件衫有啲污糟嘅？咁样望一望，咦，有少少，有好似即系总之一撇嘢咁嘅状态啦。我就问老师啊，点解佢有件衫污糟咗？佢话啊，冇啊，头先食雪糕食得好开心。
1: 哦，
0: 系啦，跟住就话诶，我哋逢礼拜五系有雪糕食。
1: 你嗱，呢个妈妈就好唔 care 啦。对于呢啲嘢嚟讲咧，我哋必须要同家长事先去声明十次噶。
0: 我因为佢冇同我讲过。
1: 因为有好多家长都唔鍾意嘅。所以我哋系唔可以立乱啊，讲真啦，真系唔可以立乱俾雪糕呢样嘢小朋友食嘅。咁首先你咁当然啦，你冇 diary 嘅 energy 啦。
0: 我同佢讲咗冇嘅。

0: 系我哋都会，如果系一啲特别嘅食品咧，嗰日啦都要事先同佢哋讲先。有时食，其实学校而家都要噶。譬如咧，就算普通嘅 public school 啦，即系我女友人咧，譬如佢话，我有呢个嘅我哋叫做 maple syrup
1: 啊，maple syrup，
0: 嗰时会都会话，今日我哋会食 maple syrup， 我哋要签纸噶，你唔签咗唔可以食噶，佢唔可以立俾你食。
1: 我都有签过呢张嘢，好笑。
0: 所以佢额外俾你嘅嘢系要话俾你听先咯，因为有啲食品有啲家长系
1: 未必
0: 唔中意，尤其是糖果啊，或者好似头先所讲雪糕啊，佢都有时话我唔想俾个女食。即系我哋知道嘅时候，佢就我哋会话咁雪糕带唔到翻屋企嘛？即系有啲嘢我哋就会俾你先，你翻去俾妈妈可唔可以食咯？
1: 有啲惨嘅，个个食个女冇得食咩？
0: 不过系噶，有时都系，但系
1: 个个舐紧。
0: 以一个雪糕 OK 嘅，我哋但我唔会个个礼拜咁夸张，我哋即系间唔中一次话俾你听，咁佢哋 OK 咪有得食咯？即系有一啲特别嘅嘢嘅话，就通常会带翻去。
1: 系啊，通常带翻屋企嘅，系啦，九成都带翻屋企嘅，但系雪糕就唔系。
0: 同埋正式嚟讲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即系要。又要以一个健康食品为主啊，尤其是学校啲 care 咩都好，我哋唔可以俾糖噶，即系糖果其实系一种唔健康嘅食品。又或者我哋见到家长带一啲糖果作为午餐啊嗰啲等等，我哋都要劝戒佢。诶，阿某某家长，我哋其实咧，你唔可以带啲糖俾佢食噶噃。
1: 其实都系嘅，
0: 有啲真系有啲离谱嘅，俾个朱古力巴佢咁样点样？
1: 系啊，因为你隔篱嗰个见到佢食呢啲，
0: 系
1: 好尴尬噶嘛。
0: 跟住佢问：点解嘅？你有边个小明？阿小明食糖我冇。
1: 系啊 ，I want candy too 咁样嗰啲。
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系正式学校都唔俾
1: 嘅，系嘅，
0: 佢都写明话 ，please bring 一啲啊，唔该 healthy food， 唔该 ，OK 咁啊，但系好多时都唔 healthy，
1: 因为越唔 healthy 嗰啲越简单啊嘛，
0: 系啦，咁所以我哋
1: 落去
0: 啫嘛，系啦，我哋所讲点解话雪糕嗰个吸引力系咁大咧，系真嘅，咁我哋。咁多雪糕店你就知啦，一讲到雪糕呢大家都会系冲到去食，咁你会去任何买雪糕嘅地方，尤其夜晚黑，有时你见到某一通人啫，因为嗰啲唔系佢嘅 prime time 㗎嘛，食雪糕嘅 prime time 系必然系夜晚黑㗎、真系㗎，你一九点呢越夜越精彩㗎好似。你谂住，诶，等我十点去嗰条龙仲长啲，算啦。跟住我试过嗰次真系去咗两间咯，咁我谂住食，哇，搞唔掂，跟住。我走咗去当当算啦嘛，
1: 去咗当当算 ，OK，
0: 去当当算，我算啦算啦，唔买啦，我真唔排啦，咁但系都好想食，咁你又去当
1: 咯，
0: 推而求其次都要食，
1: 都要食，
0: 就食间平嘅咯
1: ，OK， 真系好中意食雪糕啊，你哋 ，OK，
0: 系噶，真系噶，真系中意食雪糕嘅。
1: 好啦，咁请问食杯雪糕使唔使俾 tips 咧？
0: 哇，呢个啱啱，其实呢个咧呢一点咧，其实我觉得系我哋一集嘅文化嚟嘅。可以去讲嘅第六点，可能我哋要 skip 咗去当做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啊！我想讲
1: 另外一个话题咁夸张啊！
0: 因为我啱啱睇到，其实我都揾到啲资料去讲呢个话题。系啊，因为呢个话题，我记得我哋都有提及过嘅喺呢度节目当中，我哋有讲过嘅，
1: 有讲过啦咩？贴士文化
0: 有讲贴士文化，因为我哋都研究过喺我啱啱都问咗，即系问咗 AI， 即系我哋研究全球嘅文化咁样啦。咁原来咧呢一个贴士文化咧。是头先你所讲啦 ,25 就好夸张啦。
1: 好夸张喎。
0: 25好夸张嘅，但而家你会发觉佢个 base 系15㗎嘛。好多地方寫。
1: 唔系10咩
0: ?15 㗎好多。15起添。但系佢但你小心你睇佢 set 咗啫。你可以揀 others, 咁样。
1: 係我知道。但问题而家普遍文化嚟讲系咪最低都仲系10嘅先。
0: 我系唔会俾快餐嘅。
1: 哦快餐你唔会俾。
0: 我唔会俾快餐。
1: 咁食个雪糕算唔算快餐啊
0: 雪糕我系唔会俾
1: 嘅。头先点解我就系问你啊？你食杯雪糕会唔会俾 tips 咧？
0: 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咧，雪糕反而我觉得系值得俾 tips 嘅。如果你对于俾我讲雪糕或者咖啡，点解咧？因为雪糕店咧，佢俾你免费试食噶，有时佢好好噶。因为而家啲雪糕店咧，佢有好多唔同嘅 favorite 噶嘛。嗱，首先讲翻雪糕先啦。
1: OK，
0: 佢哋真系任你食噶。你佢会不俾你噶，
1: 试又俾你，试咗先至买。
0: 冇错啦，咁呢度嘅雪糕店，全部都有试嘅，绝大部分。但要雪糕店，
1: 唔怪之打晒斜饼啦。
0: 绝大部分嘅雪糕店，即主打雪糕嘅地方啦，咁你唔可以
1: 去当当问，
0: 唔可以试下。
1: 去当当同佢讲，我想试试今日嘅雪糕。试咗先，试咗先，个新味，个新味我未试啊佢。今期 special，
0: 但我知当当都有啲 kit。BB 空可以俾啲小朋友喎免费㗎喎。你可以试下问下佢喎。我听讲过。
1: 下次带个女揽住佢
0: 去讲。佢好似係有啲小朋友好细嘅。
1: 哦係呀。
0: 再细啲嘅。

0: 一个
1: 东东咁多嘅，
0: 一啖嗰啲咯，东东嗰啲咯，
1: 嗰啲咯，嗰啲有，嗰啲空仔，
0: 佢会俾个空仔你噶。系啊，我哋真系问佢系，我记得系，我听到系可以噶，有少少 secret 嘅，即系唔系好多人知。
1: 个密码系咩啊？
0: 咁你问佢可唔可以俾一个 kiss 嘅小朋友嘅一个 small 空
1: ，OK，
0: 睇下佢俾唔俾你吓。因为我知道，我听讲系，我见到人做过咁样，但系我未试过咁样，因为讲返有啲题外啦，总之你骗我。仲有另外一样嘢係可以免费嘅，你有宠物嘅话，你去到S 字头咖啡店，你可以问佢攞个嗰个嘅 cream， 佢哋叫 cream， 啊我突然间唔记得个 treat， 一个 treat 係俾狗狗㗎，佢会支一个 cream 俾你㗎。
1: 真係㗎？
0: 係啊，
1: 狗狗专用嘅。
0: 狗狗专用嘅。你去到嘅时候你问佢，佢就会接一个用个杯仔装一个cream 嘅，我唔记得咗个。
1: 好 Q 喎，呢个
0: 系咪？嗰个 treat 系啊，个 slat 嚟噶，咁就系净系俾狗狗嘅啫。
1: 哎哟，得意。
0: 咁佢哋就可以有一嚿，或者系总之你个狗狗就会有一个甜品咯。
1: 嗯，
0: 有啲狗狗系知嘅，有时去到咧，嗰个哇好开心啊！
1: 有啲狗狗系知，
0: 佢惯咗。我见到有个片段系写啲狗狗咧，一去到即系个 driver 嘅，即系挂 drive through 嗰个地方咧，跟住佢弹咗出去，争啲扑向嗰个嘅手。哦，嗰个职员咯，因为佢好开心，佢知道有，我要，佢就弹咗出去，最尾我快啲俾我，快啲
1: 俾我，
0: 哎呀，系可以嘅，系咯，呢啲免费咯，咁雪糕就系都会有，狗嗰日即系当当，我知有个小嘅唔使钱
1: ，OK 俾小朋友，
0: 系啊，呢啲系 secret，
1: OK，
0: 咁而雪糕头先讲点解会咁可以要俾 tips 咧，我觉得，因为佢真系俾你免费试食噶，咁你可以系劲。劲试噶，佢系冇，即系当然你冇咁多，你多人嘅时候你冇意思啦，大佬你阻住
1: 打晒射饼后面咯，
0: 就系咁样试。我惊我俾人
1: 廿只味，全部试完我先知。
0: 我惊俾秒啊，俾人哋。咁你冇咁离谱嘅，只不过有时新味啊等等嘅时候，我想试下呢几只，我最多都系试过两三只到嘅啫，我又唔敢再试。我觉得其实系自己唔好意思，系可以继续试噶。真系可以噶，佢无限。
1: 你唔好去啲 prime time 嘅时间，
0: 系啊，真系噶。
1: 落场冷清啲嘅时间，你
0: 全部试晒佢啦。
1: 系冇错，
0: 佢绝对俾你。咁但系当然你唔好试晒唔买啦。
1: 食哇，试完廿只味都饱噶咯。
0: 咁啊真系未试过我做唔出，我做唔出。但系真系可以慢慢试。咁点解我话觉得嗰个我会俾咧？因为如果真系佢俾你咁样招待你，我觉得要俾啦。系啊，
1: 咁系嘅，系。
0: 咁点解话有啲唔俾就系因为喂嗰啲我都冇俾过任何。有冇你整杯咖啡其实都是一个工作嚟嘅啫，唔系服务嚟噶嘛，系咪啊？咁所以我觉得唔系另外咯，我觉得 tips 系一种另外服务嘅时候你需要俾嘅嘢咯。
1: 呢个真系下个礼拜，
0: 我哋要系啦，
1: 下个礼拜继续讲
0: 11:01啊，我哋太多啦，
1: 要收口你
0: 收口 ，OK， 好，下星期再讲个，
1: 好啦，下次再见啦，好，拜拜。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1，
2: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层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汕尾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

0: 意見表示，由於市選和省選同時進行，被指散文被候選人鋪天蓋地的競選標語和宣傳信息所淹沒，也都容易被候選人提出的政策誤導。卑斯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昨日提出，在情況最嚴重的社區增派警力，俾警員可以安排有需要人士接受強制治療。據指省府是無權直接指揮執法資源，因為警察屬於市政府的管轄範圍。市府、市長和市會負責市政規劃、圖書館、公園、路燈、行人路、商業執照和徵收房地產税的事宜，而省府就是負責醫療保健、皇家檢察官、大部分房屋、教育、社會保障、公路橋梁和所得税及銷售税的事宜。另一方面，在素里市長候選人 Doug McCollum 都提出建造一座在素里建造一座新醫院，但據指建造新醫院並非市府可以負責的項目。聯邦政府為各省的醫療保健系統提供大約三分之一的資金，而省府就會決定這筆資金的分配方向。同時，省府會為公立學校系統提供資金並制定一定標準。地方教育局就決定了根據各自社區的優先事項和需求，決定各區的教育目標。有意見認為，在相關的選舉同時進行之下，選民容易被誤導。而卑斯省新民主黨黨領尹大衛就說，他理解並非所有人同他一樣咁討厭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決定競選策略由針對美國的威脅轉為生活成本問題。他在9月22日宣布提前舉行省選時表示，現時卑斯省正被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經濟挑戰所攻擊，所以提前省選是要讓選民被美國經濟的挑戰而發聲。但他近日表示，選民似乎最關注哪個政黨可以在艱難時期為家庭提供支援。尹大衛說自己都盡力表達緊對於特朗普威脅的焦慮，但他知並非所有人都認同他。但毫無疑問，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持續影響緊卑斯省的省民。在香港的維園年宵攤位進行競投，而各個年宵攤位的競售價都較去年上升。由盧子清報導。
1: 这个农历年宵市场去年1月31号至到2月6号一连七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的是维园年宵市场，今日起一连三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四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四个快餐摊位底价是大约12万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邻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竞争比较激烈，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就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
2: 28万第一次，28万第二次，28万第三次成交。
1: 而28萬投得攤位的檔主何先生形容競投氣氛激烈。
3: 這邊最好嘛，維園一向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啦，維園是，同埋就算我沒有搞這邊搞乾貨和買花那些我都做過的，所以大約都知道，我預計是好的，今年是，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是貴了都照投而已。
1: 濕貨攤位方面，花農楊小龍計劃合共競投七個攤檔，其中兩個分別以大約9300元和底價6530元投得，他說成交價比去年平，希望利潤有所上升。
4: 兩個呢從來未試過的，兩個萬幾元，底價多呢，希望個個賺多幾千元咯，即係成個攤位已經是平了幾千元了。
1: 食環署高級總監周錦雄說，競投價反映了業界對整體市況感到樂觀。
5: 競投那個價格呢，可能很視乎翻那個攤位那個位置，那也是競投者對來緊那個銷情那個預計作出一個估算這樣。
1: 周錦雄說，為了確保安全，署方會為攤檔高度設限，個別濕貨和快餐攤位需要由認可人士簽署安全證明，檔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流動帳篷。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6: 財經快訊。
0: 多倫多指數報35,110點，跌3,539點，扭著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51,070點，跌450點。納斯達克指數報27,471點。

0: 跌128点。S&P 500指数报7790点，跌28点。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9嘅美元，跌唔够1蚊。纽约金报每盎司4132美元，跌54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0.53，日元111.02，人民币4.7，港元5.51，台币22.37。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就唔讲选举啦，今日都要关注一啲同全球各地相关嘅一啲重大消息嘅。今日除咗我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咧，讲紧系喺美国方面嘅一宗新闻。咁啊，美国嘅康奈尔大学咧喺2024年就有一宗涉嫌嘅轮奸案，近日系再次受到各界关注。咁啊，案件系涉及一名前康奈尔大学嘅女学生。咁啊，佢早前就入禀民事法院啦，就话2024年嘅时候咧，喺学生兄弟会嘅会所内咧，系被7名嘅成员咧诱骗服用 K 他命之后遭到性侵同埋轮奸。咁啊，事件系引发舆论方面嘅强烈反响，亦都系引嚟咗全球各地嘅关注。咁啊，纽约州当局咧已经喺上个月重启调查。咁啊，州长更加表示咧，将会推动修改州法，堵塞受害者因为自愿饮酒或者使用毒品，令性侵案件较难被起诉嘅法律漏洞。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點解今次嘅呢一宗嘅案件咧，係受到咁多人咁多方面嘅關注咧？咁啊，案件當中有啲乜嘢嘅重點咧，或者係有啲乜嘢地方需要係各界去到警醒或者借鑑嘅咧？
4: 我諗即係好似呢啲咁案件咧，記得咧，其實咧都出現過好多次嘅啦。咁啊，唔係單單話喺美國。而咧，世界其他啲國家都有報道過，好似印度啊嗰啲咁樣，亦都即係有好多次出現過啦呢啲咁嘅新聞。而家我哋睇下，即係呢樣嘢咧，就證明咗咧，唔係話單單即係美國先發生咁啦嚇。今次咧佢呢個案件咧，我諗主要嗰、那個爭拗點咧，就係喺究竟話點樣先至係屬於即係好似佢嘅州法律嗰度講咁樣，點樣先叫做咧？有冇同意嘅能力呢咁样。而家欧洲嗰、那个唔系而家呢个纽约州嗰个法律呢系讲明呢话呢若果一个人呢系自愿饮酒或者吸毒。而呢唔系喺违反本人嘅意愿之下呢陷入咗醉酒或者药物影响状态。即系可以讲话已经唔系好理智嘅，已经唔知道自己做咩嘢㗎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呢、這个法律呢唔会自动咧认为咧呢一个人咧系失去咗性行为嘅同意能力。嗱呢一样嘢就即系嗰个呢个法律咧就即系好紧要啊，因为咧呢个女事主咧就即系声称佢系有吸到毒同埋有饮到酒嘅，即系呢啲事情发生个之前啊，已经有咁做过啦咁啊，咁变咗呢条法律咧。就变咗令到控方咧好难去定罪啊，即系去提出诉讼啊。咁亦都系呢个州嗰个检察长当初嗰阵时咧就冇去检控呢7个人，而咧而家事后咧而家最多人话佢会提出检控啦。咁但系咧纽约州嘅州长咧已经指派咗个特别嘅检控官啦。啊，我哋睇法咧就话咧，好似呢啲咁嘅案件嘅发生咧，其实。即係喺北美洲嚟講，即係喺加拿大同美國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因為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加拿大同美國嗰個社會嘅傳統嘅天主教啊、基督教嘅教徒嘅人數咧，就不斷咁樣下降啊。而咧喺聖經中咧講嘅。

0: 人主義嘅思想行為嘅人嚟講嘅話咧，社會咧只不過咧係用嚟達到咗個人目的嘅工具嚟嘅啫。嗱，咁樣再加上對年青人嚟講話，互聯網已經存咗咁耐，好似而家案中嗰啲年青人咁樣，佢哋係喺互聯網時代長大嘅，佢哋咧有好高嘅機會，好大嘅機會咧，係太過早咧接觸過各式各樣嘅色情資訊喺網上。再加上咧，網上嗰啲回音室嘅效應咁，咁變咗呢啲年青人咧，好可能咧就已經即係係受到啲咁樣嘅影響，加上咧又冇呢個道德嘅防護欄，變咗有咁嘅機會，即係出現咗嗰陣時，佢哋可能會因為咁嘅原因咧，亦都係年少氣盛啦，當然，咁咧就變咗咧，好似冇咗失咗控啦。就做出一啲即係傷害到別人嘅嘢啦，咁。咁而家你講到話，究竟今次嗰、那個案件啊，嗰、那個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話，究竟嗰個事主、那個女事主佢係咪嗰個同意嘅能力咧已經喪失咗咧？有陣時冇喪失到咧，根據而家現存嘅紐約州法律嚟講，呢、這個係見仁見智啦。當然由呢個法官啊、律師啊嗰啲決定啦。但我自己認為呢，始終呢好多嘢呢明文嘅法律呢唔一定可以規管得咁多嘢，而呢你有一個道德嘅尺度喺度先得。但你如果冇咗呢道德嘅尺度嘅話呢，根本上你法律上面冇辦法可以樣樣嘢都寫晒喺個法律入面。咁道德嘅尺度喺邊度嚟呢？咁樣咁當然係喺教育嗰度嚟啦。咁如果你話在教育方面，我們主要推向的方向呢，就是說個人極端的個人主義，這樣什麼都說我自己的人權，我自己的自由，我想怎樣就怎樣，其他的人呢全部都是次要的。你這樣教育的下一代的話呢，那下一代的思想會是怎樣呢？他們又會不會想說這個有個大我精神呢？會不會說有些東西呢，雖然自己作出少少犧牲，但是對社會是好的，我們應該這樣做的，這樣呢？嗱，咁呢啲嘢其實延伸到而家我哋即係嗰啲政府入面嗰啲政策啊、法庭嗰啲判決啊咁樣講，好似單單講話吸毒嘅問題嚟講，你就可以睇得到啦。如果個人主義嘅極端個人主義咧，係凌駕於一切嘅。好似吸毒嗰啲人，佢哋係即係有呢個毒癮啦，佢哋唔可以自己話去即係戒毒啦，或者話佢唔想戒毒啦。作為政府你都冇權去強迫佢戒毒，呢啲係法庭講嘅。好似而家話即係販賣毒品咁樣，而家話咗話呢，你去買毒品返嚟賣俾吸毒嗰啲人，咁呢係違反而家嘅法律嘅。但法庭而家講話呢，只要呢你係個目的係救人嘅話呢，等嗰啲人等嗰啲吸毒嘅人呢唔可以死於即係呢個芬太尼呀嗰啲咁嘅參佢雜質嗰啲毒品嘅話咧，你買啲純正毒品翻嚟賣俾呢啲吸毒者咧，你係冇罪嘅，你係對社會嚟講咧係一個貢獻嚟嘅。嗱，咁你喺呢個司法界係咁樣睇法嘅話啦，咁你諗下，佢哋有冇考慮到呢、這個法官講嗰陣時候有冇考慮到話，唔好講話對呢個吸毒者對班吸毒者嘅長遠健康嚟講，佢唔考慮呢樣之外。佢有冇考虑到社区会发生咩事呢？咁啊，变咗人人啊，反毒嗰阵俾警察捉咗就话：，诶、哎，我系而家做公益咋，我唔系犯罪啊！而家搞到个法官仲俾六个月时间，要政府将个法例改咗佢。嗱，你咁样情况之下咧，就睇得到咧，我哋喺度将个极端嘅个人主义咧，一路系咁推起上去，无限咁放大咧，第二咧变咗咧好多嘢咧。就要國家嚟負責啦，即係等於好似法國而家大暴動嗰個起因啊，各方面嘢咧，都係喺嗰方面咧，法國人咧嘅睇法咧，就似乎咧越嚟越話乜嘢有咩事咧，就同國家講，國家要負責。咁我哋會唔會淪為咁樣咧？咁啊，即係拭目以待啦。
1: 咁啊，康奈尔大学咧喺2024至2025年展开调查之后咧，就开除咗部分涉案嘅学生，并且系关闭咗涉案嘅兄弟会。咁啊，但系咧，各界咧，如今咧，对于当初啊，尤其是系

0: 檢察官方面嘅處理咧係有所不滿嘅，因為當時咧嗰個地方檢察官咧就未有提起一個刑事起訴，咁啊亦都係咧如今係引發咗強烈嘅公憤。咁啊，據報當中咧亦都係有包括係校警方面咧，似乎就冇完整咁樣將女事主嘅筆錄嘅或者係交代嘅案情咧，去到交俾檢察官。咁啊，如今咧，州長已經派咗特別檢察官接手重啟刑事調查。咁啊，受害者代表律師咧，亦都喺今個月初透露咧，受害者同埋佢律師佢本人咧，都收到個威脅啊，要求撤回民事訴訟。咁啊，案件引起嘅爭議，除咗剛才講到關於自願醉酒方面嘅法律漏洞之外咧，亦都係關乎到呢一個嘅兄弟会文化，咁啊，包括系兄弟会体系本身啦，以及系当中嘅艳女文化啦，同埋互相包庇犯罪行为嘅呢一个嘅文化啦，亦都系引起咗一啲嘅不满啦。咁啊，而如今咧喺校内亦都系有上千名嘅师生咧，系高叫口号咧，举行集会，并且系高叫口号咧，要禁止兄弟会。咁啊，事实上咧喺美国嘅大学咧，兄弟会都是常见的学生社团，但就经常都会传出派对失控啊、性犯罪、黑历史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2: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1: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5: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4: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5: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4: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康奈尔大学嘅一宗涉嫌轮奸案嘅呢个丑闻咧，系近日再度系受到关注，亦都系引起咗舆论方面嘅强烈反响啊！咁啊，纽约州当局除咗已经下令重启调查之外咧，州长亦都系话将会推动修改州法，堵塞呢个受害者因为自愿饮酒或者使用毒品令性侵案较难被起诉嘅法律漏洞啊！咁啊，但系事件同时亦都涉及另一个嘅讨论，讲紧嘅就系喺美国方面嘅校园嘅兄弟会文化。咁啊，原因系以往咧都发生过好多嘅兄弟会当中咧一啲嘅涉嫌性侵嘅犯罪，或者系其他种种嘅犯罪啦，以及系有当喺近年嚟都有一啲嘅报道睇到美国嘅一啲学校嘅兄弟会咧，有一啲嘅派对咧系出现咗失控嘅情况，甚至系有影像都可以见到咧，似乎系有兄弟会成员咧系遭到高级成员咧去到施压啊，或者系要求作出一啲不正常或者不公平的要求。咁啊，这些的情况呢亦都令到如今呢在今次一个的涉嫌轮奸案再度传出的即是再度引来关注之后呢，就在康奈尔大学入面是亦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咁啊，好多的师生呢就要求禁绝这个兄弟会。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今次嘅事件当中咧，所谓嘅兄弟会文化咧扮演咗乜嘢嘅角色咧？咁啊，如今一啲嘅师生要求禁绝兄弟会啦，佢哋嘅诉求又合？

0: 合理呢？
1: 可以讲话即是合理嘅，某一个程度嚟讲，咁始终呢啲所谓兄弟会呢，其实都系一啲好年轻嘅学生，即系而家讲緊话即系大学一年班嗰啲咁样，我就开始可以入呢啲会，咁到佢读完大学走啦咁样。咁呢啲咁嘅兄弟会呢，即系你话要佢哋自己约束呢，可以好似即系比较即系年纪大啲嗰啲成人咁样自己约束自己嘅行为呢，我谂就其实几困难嘅，因为始终呢班都系后生仔，咁佢哋个个都系好似而家嚟讲嘅话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咁，喺互联网时代长大嘅，咁对佢哋嚟讲嘅话，好多嘢佢哋认为做咗都无伤大雅嘅咁，但系真正喺我哋而家仍然我哋嘅价值观嚟讲咧，系有啲违背嘅，咁对呢班后生仔嚟讲话。都话喺佢自己嗰个会入边发生嘅啫，唔影响外界嘅啫，咁所以佢哋可能做好多嘢，即系对我哋嚟讲咧就唔啱嘅，唔符合道德标准嘅，咁好似今次呢个事件咁，咁佢今次话即系轮奸呢个咁嘅案呢啲嚟讲啊，主要咧就话咧嗰个女事主当初嗰阵时咧，佢系有意思系揾其中一个男学生，但系咧之后咧。就演变咗咧，成为即系有咁样嘅情况发生咗咁。咁真正嚟讲嘅话，对呢、這个呢啲咁嘅后生仔嚟讲话，佢哋可能觉得无伤大雅，嗰、那个女事主佢都同意咗噶啦。咁但系可能就好似呢头先讲话纽约州呢条法律咁样样，系佢当初佢咧系有饮酒啊，有吸毒嗰啲，但系佢之后咧，佢已经唔系佢自己本人啦，已经冇办法去决定啦。咁你若果其他嘅人仍然都系顾住自己，唔顾他人嘅咁样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咁样话对事主嚟讲嘅话，对呢个女事主嚟讲嘅话咧，系咪公平咧？系咪合理咧？咁呢啲你喺道德上面嚟睇，就肯定系唔公平、唔合理啦。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而引起而家外界对呢啲咁样嘅兄弟会，即系开始话要取缔啊咁。其实即系你讲话取缔系。好似表面上取缔咗就唔会再有呢啲事发生啦咁，但系社会亦都真正考量下，系咪取缔咗呢啲兄弟会之后，喺学校入边就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咧？我就好怀疑啦。只不过我系觉得话咧，呢啲事情咧仍然会发生嘅，只不过系唔同嘅形式或者唔同嘅环境之下发生，唔系话咧因为你取缔咗啲兄弟会咧就唔会发生啦咁。真正要解决问题嘅。你要喺个根源着手，根源着手就系咩？就系你哋即系嗰个而家新一代，佢哋喺互联网长大呢一代，佢哋嘅经验系点样样咧？喺互联网上面接触到嘅系乜嘢嘢咧？你喺嗰方面嚟着手嚟谂，嚟到教育呢啲年轻人，教育唔系话到佢入大学第一年班嗰阵时先上一堂嚟到教育佢哋，而系咧喺小学、中学、高中嗰阵时就已经要开始教。咁而家有冇啲地方嘅校区已经做緊咁嘅嘢呢？有。但係呢做得好唔好呢？成绩係点样样呢？咁而家就即係冇乜人去报道。咁希望有关嗰啲记者或者有呢啲方面资料嗰啲人呢，亦都可以即係讲下出嚟，等我普罗大众都知道下。但我始终呢认为呢，文化呢样嘢呢唔係一朝一夕你可以改嘅。而经过多年时间多年嘅努力呢，先会见到效果嘅。所以而家我哋见到效果系咩啊？就咁多年以嚟咧，我哋喺加拿大同美国咧，都系鼓吹呢、這个个人主义，极端嘅个人主义，乜嘢都个人大晒。呢一样嘢而家咧见到效果啦。咁而家见到效果，唔单单话喺呢件案件度见到啦，而咧喺我哋嗰啲政策政府嘅政策啊，喺法庭嗰啲审判嘅判词出嚟啊。喺呢、這个即系嗰啲老师上堂嗰阵时教嗰啲嘢啊，同啲学生讲嘅嘢啊，喺嗰度见到出嚟啊。咁啊，我哋可以做到咩嘢啊？咁而家选举啦，校区你睇下嗰啲参选人，睇下校区嘅啲人佢嘅睇法系点样样。咁希望由呢班参选人开始咧，去加强对我哋即系小学生、中学生嗰啲教育喺呢方面等。佢哋咧大个咗嗰阵时咧，佢哋有一个正确嘅价值观，然之后咧，对于女性嚟讲话咧，佢有一个正确价值观嘅话咧，会呢啲咁嘅情况咧出现嘅机会咧就会大大减少。
0: 咁啊，除咗刚才。

0: 問題之外呢，當初學校對於涉案的學生的處理呢，如今亦都引起了公眾的不滿。咁有傳媒報道形容呢，在案發之後的學校和司法制度都是出現了雙雙失靈的情況。咁如今呢，是可以見到呢宗案件兩年之後呢，是再次是引起各方的關注啦。咁亦都係正如剛才周朝關梁州都提到呢，一啲嘅除咗係一啲案情相關嘅或者制度相關嘢之外呢，咁相信都要檢討一下如今喺文化嗰方面呢，這個社會係有冇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呢，咁包括係喺社交媒體發達嘅情況之下呢，一啲唔好嘅思想呢，包括係剛才提到嘅厭女文化等等呢，都可能會可以好快好似病毒咁樣係去到到流传，甚至是在一些的人身上得到加强。那这个情况都需要我们社会去到警惕和去到检讨。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继续关注一些国际消息。讲紧在日本冲绳，一名驻当地的美军是涉嫌劫杀当地一名女子，是引起了是广泛的关注。咁啊，案件亦都係令日美關係再次蒙上陰影。咁啊，喺執政自民黨嘅跨小組聯席會議上咧，有議員就表明事件可能會影響日美之間嘅互信。咁啊，但係就堅持咧，政府係應該要求美軍去到採取切實可行嘅措施，防止類似嘅事件再發生。咁啊，而講緊今次呢，亦都並非係喺沖繩當地呢第一次有呢一個美軍係涉嫌對當地嘅女子去到施暴或者係施害嘅一個問題。咁啊，而鑑於呢今次發生咗海軍陸戰隊員呢係涉嫌去到殺人嘅事件呢，美軍已經係向全沖繩嘅軍人發出咗暫時嘅禁止外出令。咁我都想請教租涉關梁州，我哋都知道駐沖繩美軍嘅問題呢，包括係軍紀嘅問題呢，喺當地呢都成為一個爭議已久啦。咁今次呢宗案件嘅出現呢，會點樣再次係引起唔同層面嘅一個波瀾呢？
5: 引起爭議呢，今次事件引起咁大爭議呢，其實有佢嘅原因。其實呢，自從1972年呢，沖繩嗰個施政嘅政權咧交還咗俾日本之後咧，由72年至到2025年年底咧，喺沖繩縣入邊咧涉及於駐日美軍嘅事件咧，即係嘅刑事案件咧，累計咧已經超過6400宗。咁啊，當然咧咩案件都有啦。咁啊，譬如話殺人啦、啊、搶劫啊、傷人啦、啊、性侵啊、醉駕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嚇，咁都有嘅。咁呢啲既然六千幾喺咁多年咧，即係不停咁有呢啲美軍即係犯案嘅事件出現咗咁，咁對當地人嚟講嘅話，當然係非常之不滿啦。咁啊，呢、這個關於純粹話呢啲咁多案件入邊咧，單單關於話性犯罪方面嚟講嘅話咧，根據日本嘅警察廳公布嘅數據咧，就話咧佢而家呢個數據咧同頭先個數據有啲唔同，就短啲嘅時間。是话从1989年至到2024年的5月呢，日本警方呢总共接到过166宗驻日美军人员实施性犯罪的报案。咁部分案件因为各种原因呢就未公开或者是未完全是由日本司法处理的。咁因为呢美军同即美国同日

0: 有一个协议喺度嘅，睇下嗰个军人犯罪嗰阵时系究竟系执行职务之中犯罪啊，定还是系执行职务之外犯罪嘅，咁啊即系各有嘅管辖啊咁样嘅嘢。咁而咧，即系讲翻近呢几年咧，咁啊比较严重啲嘅案件咧，就譬如喺2024年5月咧，冲绳县啊，有一个村庄咧发生过咧，有一个22岁嘅美军陆战队队员，就企图咧性侵一个20几岁嘅日本女士，结果咧就定咗罪嘅，系判7年嘅徒刑。喺2024年12月咧，亦都有一个美国士兵性侵未成年女性嘅案，就被判5年。2025年亦都曾经发生过美军士兵勒颈同埋性侵日本女性嘅定罪案件。喺2026年10月咧，就啱啱而家啦，就话39岁呢、這个日本女士咧，就俾人哋用绳或者用嘢嚟勒咗条颈，就勒咗，同埋咧攞走咗啲财物。咁咧今次事件咧，引发当地咧大规模嘅抗议。嗱，咁你谂下呢啲嘢系日积月累嘅，咁点解即系美国方面嗰啲驻军点解层层有即系层出不穷咧？呢啲咁嘅事件会发生咁？咁首先当然系讲你讲个军纪啦，咁军纪究竟有几严明咧？即系喺美国嘅军人嗰度咁。再第二咧就系、是、都系讲翻即系嗰个对女性嘅睇法啦，同埋即系嗰个佢哋文化啦。咁好似犯案呢啲美军个个都系年青人嚟嘅，20岁、22岁嘅，咁好似而家呢案件呢啲咁样提过嘅，咁呢啲咁嘅年青人可能年少气盛，一时冲动犯咗案。咁啊，当然啦，呢啲亦都有关呢、這个疑犯佢嘅成长背景系点样样啦，亦有影响嘅。咁佢对女性睇法，譬如有冇厌女症啊，各方面嘅嘢咧，咁即系呢啲我哋唔知，咁啊即系要睇下佢哋去调查成点啦。咁始终讲嚟讲咧，我觉得都系个社会文化转变咗，而家即系美国社会文化嚟讲咧，系同以前好多唔同啦。咁佢哋嗰啲道德嘅防护栏咧，已经即系冇乜防护栏啦，可以讲。咁变咗咧，佢哋咁样即系有啲咁嘅事件出现嘅话咧，就唔出奇。但系我觉得作为美军，即系嗰个司令部啊嗰啲人咧，其实应该要考虑清楚，就系话而家你嘅军队去到日本嘅地方，咁你系代表美国噶，咁你啲军队嗰啲军纪一定要非常之严先啱嘅，唔应该等呢啲事件咧不停咁样出现。你呢啲事件不停咁出现，不单单话对当地嘅居民有不良嘅影响，而且对你美国人嘅声誉咧，亦都唔好嘅，对美国咧喺国际嘅声誉咧，亦都系一个打击嚟嘅。所以咧，即系今次咁嘅事件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机会，再俾美国军部去考量下，究竟点样样彻彻底底解决即系呢啲咁嘅问题。而喺呢一样咁嘅要求咧，亦都系当地冲绳县嗰啲居民嘅要求，希望美军能够彻底解决呢啲咁样嘅问题，等呢啲咁嘅罪案咧唔好再出现。咁啊，就睇下即系佢哋咁样讲对。美军即系嗰啲长官嚟讲，或者嗰啲领导人嚟讲，我睇究竟有冇作用。
1: 咁啊，喺冲绳当地呢个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咧，亦都系已经发布咗一个嘅宵禁同埋一个嘅禁足令啦。咁啊，系一个短暂性质。咁啊，美军咧有一直强调咧会严肃呢个整肃呢个军纪，咁啊弹劾呢啲嘅恶性行为。但系问题系，如今喺冲绳当地咧，仍然系接连不断咁样发生涉及美军嘅恶性案件啊。咁啊，亦都令到日本传媒咧系引述各方去到质疑咧呢、这个震慑效果似乎咧就唔明朗。咁啊喺2016年咧，冲绳亦都曾经发生一名嘅美军文职人员被捕嘅弃尸案。咁啊，当时美军亦都曾经采取所谓嘅临时禁止喺基地外饮酒同埋住宿嘅措施。咁啊，自2024年6月以嚟咧，呢、这个嘅性暴力案件亦都系接连曝光啊。咁啊，作为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嘅措施咧，咁啊，共同社就报道啦，美方当时咧系唔单止同冲绳县警方展开联合巡逻，亦都系实施咗咧由宪兵单独进行嘅巡逻。咁啊，但系有冇一啲？

0: 嘅成效出现呢？而讲緊今次发生嘅案件呢，係发生喺今个月3号凌晨。咁一名39岁嘅女性嘅遗体呢，係喺那霸市一间酒店入面被发现。冲绳警方呢，就喺4号以涉嫌抢劫杀人为由呢，係拘捕咗隶属美军普天间机场嘅20岁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敏。咁事件亦都係引起咗当地嘅民间以及係政界嘅强烈反弹。冲绳县知事呢，亦都是已经同日本防卫上会面，就美军涉嫌杀人案提出抗议。日本国家安全委员长呢，亦都是就住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涉嫌杀人案呢，是指示警方方面去到严肃去到调查。与此同时呢，冲绳县当地呢，刚刚经历完一场的选举。但如今今次这个美军涉及美军的恶性事件再次出现呢，又会怎样左右日美的关系呢？又会怎样影响日本民众对美国驻军乃至是美国的观感呢？这个都值得我们继续去到留意的。都正如刚才 Joseph 所讲呢，是美军如果是作为一个的是代表国家的形象，相信他们本身自己呢，都是应该去到进一步整肃这个军纪。在任何的地方呢，仗势欺人呢，都是不应该，都是应该被弹劾的行为。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较早前呢，遭涉关梁州亦都提到呢，在法国当地发生的学生示威。如今在法国全国多地的学生示威呢，是已经部分演变成警民冲突了。估计有超过2000间的高中呢，是被示威者封锁或者停火。示威浪潮至今已经造成超过6000人被捕。总理勒科尔尼是指示有关部门回应学生的诉求。在巴黎街头呢，就有杂物被焚烧啦，亦都有人投掷烟雾弹，亦都是见到防暴警员是持盾牌戒备嘅。自9月下旬以来呢，学生是封锁了全国几百间高中的校门啦，要求改善教育条件。这些的抗议呢，随后演变成零星的冲突。截至寻日，全法国是有25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在大西洋彼岸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法国爆发的大规模学潮呢，是归咎于伊斯兰教和移民问题。都想请教早时关梁州，你又认为今次的法国大规模示威和特朗普所讲的这两大因素有没有关系呢？为什么当地会爆发这么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呢？
4: 特朗普有咩嘢佢可以拉唔埋一堆嚟讲嘅，所以佢呢就真係我就觉得根本上呢啲就完全都唔关嗰啲问题，而係发觉自己本身国内嘅问题。根据呢啲示威嘅学生嚟讲呢，似乎呢佢哋嘅原因呢就係因为法国政府对呢个教育嘅体系呢长年嘅拨款不足。咁呢就因为严重嘅拨款不足呢，就影响到呢嗰啲教师呢个人工待遇呢相对嚟讲呢就较低，就变咗入行嘅人数呢就不断咁下降，变咗人手呢严重短缺，就导致咗近年呢高中班级嘅学生人数呢就过多。咁即係学生多嘅话，咁你教学嘅效率当然係即係低啲啦，学生嘅即係受益嘅梗係少啲啦。咁亦都係因为呢啲拨款不足呢，令到学校嘅校舍呢就失修。咁教室啊漏水啦，咁啲墙壁啊天花板啊嗰啲啊发毛啊发霉啊咁啦，咁啊

教學用嗰啲咁嘅設備，譬如好似話投影機啊、電腦啊嗰啲啊壞咗，唔得整啊，咁就冇得用啊咁。咁呢啲咧就係撥款不足整成嘅。咁學生咧亦都咧好唔滿咧，好唔滿意咧，即係佢嗰個上課時間表啊編排得太密啊，或者係編排得唔好啊，變咗咧第一堂朝頭早八點鐘要上，最尾嗰一堂晚黑六點鐘先放學咁。咁所以咧就好唔滿意。佢哋亦都咧話咧，因為班級人數太多咧，老師咧就唔能夠關注到每一個學生而去進行呢個因材施教咁。咁對學生嚟講咧係一個損失嚟嘅。當然啦，即係佢哋亦都好唔滿意，話喺夏天咧四十度嘅攝氏啊，啲學生仲要入去課室嗰度考試。咁咁高温個考試，咁對學生嚟講咧就唔公道。咁啲學生咧就表示非常不滿。仲有一樣啲學生唔滿意咧，就話咩啊？在大城市的高中畢業生和在郊區的高中畢業生呢，他們入大學的機會呢是有很大差異的。這些就是那個教育制度的個問題，學生不滿。其實呢為什麼會引發這麼多人上街呢？其實不是單單是因為這個撥款不足對教育體系而引發的，其實背後呢真正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呢，我可以說我發覺呢，在自從1974年佢有个呢、這个盈余咧，预算盈余之后咧，50几年嚟嘅，一路都系处于长期嘅赤字状态。咁咧就因为赤字嘅状态严重啊，就变咗咧，而家咧佢哋喺国际市场嗰度发国嘅债券咧就滞销，变咗咧嗰个利率就升高，所以咧搞到咧就而家咧就非常之紧张，点样点样埋欧元嘅价值咧，亦都个汇价亦都落咗，所以咧法国政府咧。就在最新的2027年的預算案那邊呢，就預算在緊急即是這個做一些改變。那在新預算裡面呢就做了一些緊縮的政策。啊、這個政策是12日出台的。那這個政策裡面包括了什麼，就是降低了養老金和通脹掛鈎那個幅度，凍結了很多退休金的金額，大幅削減了政府員工病假福利和保健那些支出。亦都冻结咗公职人员同埋呢个公务员嘅薪酬，亦都减少咗对地方政府嘅财政支持，更加咧有计划对裁减超过1500个教师嘅岗位，因为咧政府嚟讲话，学生人数而家越嚟越少，可以减啲教师嘅岗位啦，咁样，所以做出呢一个咁样嘅缩紧嘅做法，再用另一样咧就咧。政府亦都削減雇主勞工税嗰個減免嘅優惠，其次咧對個人同埋消費税咧，佢哋喺歐洲嗰度叫做 VAT 啊 ，VAT 啊 ，value added tax 啊，消費税咧，佢法國政府預計咧喺2027年咧就會增加收入180億歐元。咁種種呢啲嘢，咁啊仲有一樣咧就係咩啊？一向咧向部分大型企業徵收嘅一次性嘅特別税咧，亦都會延長，徵收唔係一次過，即係做而家徵收第二次咁。嗱，種種呢啲咁嘅嘢咧，亦都係令到法國民眾咧好唔滿意嘅。咁佢哋咁樣唔滿意啊，所以先咁容易好似話啊學生上街咁，而家哇點解越整越多人參與啊咁樣。真正嚟講嘅話咧，這個而家法國嗰個財政嗰個赤字嗰啲問題都咁嚴重咧，其實咧主要咧係因為。好多原本是臨時纾困的措施變成了長期開支，在法國那方面來說。而呢這個法國這個問題呢，他們現在去怎樣解決呢？當然政府現在收縮開支啦，臨時纾困的措施變成長期開支呢，主要呢就是什麼呢？就是呢，因為當馬克龍初初做总统嗰阵时咧，佢就初期咧就放松咗呢劳动力市场嘅管制，亦都削减咗企业税啊、呢、這个财富税啊等等嗰啲嘢。而咧后来咧就因为有个黄马甲运动啊，咁结果咧佢咧又用咗咧100亿欧元嚟平息呢一个咁嘅运动。跟住喺新冠疫情咧同俄乌冲突之间咧。引发嗰个能危机嗰度咧，佢咧亦都话：，我哋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住呢个民生嗰啲嘢嘅，咁变咗好多嘢咧喺譬如好似疫情咁样，唔少措施喺疫情之后咧仍然长期喺度用紧嘅，咁
例如譬如每一年佢額外有一百

0: 亿欧元的企业减税，同埋咧整个医疗系统工作员工的加薪，同埋带薪假期补贴。原本呢冚唪唥都系疫情呢个封控时期嗰阵时嘅支撑企业嘅措施同埋民生嘅措施嚟啫嘛。啊，原来疫情过咗之后啦，咁样好多企业咧，而家仍然系攞紧钱嘅同政府。咁能源价格上限本来有补贴嘅，就使咗几百亿噶。咁而家欧洲天然气嗰个供应稳定咗之后咧，哇，原来呢补贴咧仍然发紧嘅，仍然俾紧出去嘅。咁你谂下，好似呢啲咁嘅暂时性嘅开嘅补贴，如果变咗长期嘅开支，咁你有办法即系发觉嗰个政府嘅赤字啊？点会有个办法落得嚟啊？而家问题嚟咗咧，就系话咩啊？就系话咧，佢嗰啲法国嘅债券咧，而家开始啲人担忧啦，担忧咧，即系法国咧嗰个年度预算咧，即系会出问题，因为咧喺法国嗰方面嚟讲咧，其实咧佢俾呢啲咁样嘅补贴出去外出咧，都有一啲佢啲总理咧曾经讲话，喂唔得，我哋要睇下收缩开支先得咁，但系咧法国国会咧最近啊接连啊都推翻咗试图以削减开支恢复财政秩序嗰啲总理咧，佢哋推翻咗嘅。咁咧，而咧呢，因为呢啲咁嘅开支咧，成日都陷入呢个混乱咧，变咗咧，今次咧就要引起咗债券市场嗰、那个担忧啦。所以咧，法国出年啊，2027年咧，佢要需要发嘅债券咧系有史嚟最多。咁所以政府咧，其实而家系好担心啊，佢哋。
1: 咁啊，法国近年嘅财政状况咧，都系引起咗外界关注之余咧，亦都令国内嘅内政咧出现多次嘅动荡。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本言会之音，诗竹全情意。本言诗竹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的乐曲。
4: 本言诗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讲紧嘅系喺俄罗斯咧，西伯利亚地区嘅伊尔库茨克咧，就有一间嘅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嘅实验室嘅员工喺今个月嘅2号系身亡啊。咁啊，亦都系因此咧系传出咗咧怀疑系染鼠疫嘅呢个疑云。咁啊，但系官方咧就话咧呢名嘅实验室嘅员工咧系死于不明肺炎。咁啊，对此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咧就喺寻日表示，系要求俄方提供更多嘅资讯，去到查明导致严重肺炎嘅病因。咁啊，事件亦都系引起咗国际方面嘅广泛关注，亦都系令外界喺度纷纷猜测咧，呢一种嘅罕见传染病系咪发生咗实验室泄漏？咁因为事源咧喺当地咧，据报咧，根据独立媒体嘅报道咧，系实施咗隔离政策。咁而俄罗斯官员最初咧系将呢名嘅女子嘅死亡咧系同鼠疫系联系起嚟，但如今咧又否认两者有关。咁啊，亦都见到有一啲嘅网络消息或者报道系讲到话咧，甚至乎可能系有实验室泄漏嘅问题。咁啊，因为一个嘅甚至系细节到咧，可以话系实验室入面有呢一个试管跌落地噶等等。咁啊，都想请教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个俄罗斯方面发生嘅事件咧，系点样反映紧目前嚟讲全球一个嘅应对疫情嘅反应咧，以及系国际舆论上咧，如今经历过新冠之后，对于呢种嘅疑云会有嘅态度咧？

咁啊，有系有阴影啊！即系自从新冠之后，呢个正常嘅，我觉得咁样嘅反应咁。因为咧鼠疫咧，亦都系属于一种高传染度嘅疾病嚟嘅。咁佢嗰个因为系高传染度咧，变咗咧就引起国际关注啦。咁佢嗰个鼠疫嗰个威胁咧，其实咧就话咧呢个死者。即系呢个咁样嘅研究员咧，佢只不过廿八岁嘅啫。咁通常嚟讲，廿八岁嘅年轻人咧，通常讲体力啊，呢、这个叫做免疫能力啊，各方面嘅都系应该系好好嘅啫。咁但系佢系死喺根据俄罗斯讲嘅咧，就叫做不明嘅肺炎，所以咧就系、是、死咗咁。咁就令人咧猜测，因为佢做嘅工作咧就系、是。去研究呢、這个鼠疫咁啊，所以就令人咧担心啦咁。咁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咧有传闻报道出咗嚟咧，就话咧系呢位女研究员咧喺工作期间咧就唔小心就打烂咗一个装有鼠疫病原体嘅玻璃试管。嗱，有咁嘅消息传咗出嚟嘅话咧，就话诶咁啊，佢、肯定咧就系惹咗鼠疫啦咁。咁啊对外界嗰、那个嚟睇法嘅话咧，就会好担心啦。咁病原体泄漏嘅事故咧，系好严重噶嘛，尤其是呢啲高传染力嘅病原体咁。而家俄罗斯当初咧，佢都有讲话可能同鼠疫有关，但系之后而家取消晒嗰啲啦，冇再咁样讲话，完全冇关系嘅咁样。只不过咧系不明嘅肺炎啫咁。咁嗱，而家世卫组织就提出话咧吓，可以帮手即系。你公布多啲消息，或者我哋可以有人帮手嚟睇一睇啦。咁但俄罗斯似乎咧暂时都未有咩反应。咁系咪真系而家俄罗斯想冚住咧？咁因为咧就有另外啲消息讲出嚟咧，就话咧当时嘅事件发生咗之后啊，俄罗斯咧就即系追踪到有200个密切接触过嘅人啊，嚟到实施医学观察同埋隔离，好多间医院咧200人啊，多过200人啦啊。近住200人咁多嘛，所以咧好多间医院咧收咗呢200人咧就嚟做隔离观察，变咗咧好多间医疗设施咧同埋医院咧一度咧曾经采取过限制出入嗰啲咁嘅封锁措施，咁即系变咗好似好严重啦。可能咧俄罗斯当局咧要担心话呢个鼠疫咧会传播，所以咧佢咧就实际呢啲咁嘅封锁措施喺咁多间医疗设施同埋医院入边咁，咁就系因为佢哋。采取咗呢啲咁嘅封锁措施，就变咗加剧咗咧外界咧对个可能爆发小范围嘅疫情嗰个猜测，有咗咁嘅情况出嚟啦咁。但系始终咧，即系俄罗斯本身嚟讲嘅话咧，佢而家最后讲咧就我否定咗话实验室事故咧同呢个鼠疫感染系有问题嘅咁样，呢两样咧冇出现过嘅咁。只不过咧系话咧呢、這个工作人员咧佢咧就病因不明。佢肺炎死咗佢啫咁样，而咧佢话咧做过呢个检测咧，就冇发现有相关即系鼠疫嗰啲咁嘅微生物喺呢个死者嗰度揾到咁。嗱，咁呢啲就系佢官方嘅讲法啦。咁但系大家都知啦，喺俄罗斯嘅信息管控咧就即系好严格噶咁。咁啊，好似喺亲政府嗰啲媒体咧，就直情即系将嗰啲消息下架啦。咁啊，独立嘅媒体咧。就報道咧話好多間醫院咧鼠疫情嘅情況咧關閉咗隔離咁樣，咁變咗好似即係官方媒體同獨立媒體講出嚟嘅消息咧就有衝突啦咁。咁而呢一個信息唔一致嘅話咧，就令到即係世界嘅有關組織，譬如啲世衛啊或者美國啊咁樣國際機構咧，就公開咧督促呢個俄羅斯咧要提高透明度。等即系平息即系外界嗰个忧虑咁。咁点解好似俄罗斯咁有事咧？就似乎好似哇咁紧张啊咁咧咁。原来咧因为咧之前咧俄罗斯嘅前身即系苏联啦，佢曾经有一个秘密嘅生物武器计划嘅。咁变咗咧就因为有咁样嘅以往嘅历史咧，就变咗令世界上其他嗰啲咁样嘅有关嘅机构咧，就变咗。对今次呢个事件咧，就即系更加敏感。咁啊，即系因为咁敏感嘅话咧，所以而家就全球咧都注意咗佢喺呢个事件嗰度。咁如果希望俄罗斯能够即系更加提高透明度，等外界嘅猜测

0: 而家喺度猜测，等佢睇得到啲实际嘅数据啦。
1: 嗯。咁啊，喺國際層面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咧，亦都係已經敦促俄羅斯公布更多關於西伯利亞呢一間鼠疫研究中心實驗室工作人員死亡嘅資訊。咁啊，目前嚟講可以見到嘅呢個報道咧，就見到呢一名嘅係離世嘅女子咧，係28歲。咁啊，有未經證實嘅報道咧，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 BBC 呢個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咧，有未經證實嘅報告話咧，佢係喺打爛一個裝有病原體嘅試管之後病咗，又或者係喺前往呢一個野外考察之後咧係染病。咁啊，當然俄羅斯官方咧就表示咧，呢名女子咧係死於病因不明嘅肺炎。咁啊，對此咧世衛方面咧，亦都係要求呢、呼籲俄羅斯嘅方面提供更多嘅資訊。咁啊，根據全球嘅衛生規則咧，俄羅斯亦都係有義務咧向世衛組織係報告疫情嘅。咁啊，甚至乎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係回應咗較早前盧比奧嘅評論啦。咁啊，就話佢自己咧都係非常密切咁樣關注呢一類嘅事件。咁啊，而根據《華盛頓郵報》嘅報導咧，美國疾病管控與預防中心、國務院等等嘅部門咧，亦都正係制定美國方面嘅應對措施。咁啊，當然啦，喺各國嘅衛生機構咧，都會有一個嘅機制去到管控疫情啦，同埋處理一個嘅信息公開嘅流程啊。咁啊，但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嚟講咧，一啲疫情嘅爆發咧，我哋喺處理呢啲嘅信息嘅過程當中，有冇值得檢討嘅地方咧？咁啊，所謂秘密是正義的敵人啦，唔單止是正義的敵人啦。咁啊，經過一段時間嘅教訓之後咧，可以見到咧，亦都有可能會成為身體健康嘅敵人。咁啊，如今喺世衛嘅處理呢啲信息嘅規則咧，或者各國去到處理呢啲嘅相關信息嘅規則嘅方面咧，或者機制方面咧，又有冇需要檢討嘅地方咧？咁啊，而今次喺俄羅斯方面發生嘅呢一宗嘅病例咧，點解會引起全球範圍咁大嘅關注，甚至乎咧係引起呢、美國官方層面乃至係元首層面嘅回應咧？咁樣喺背後啊，到底係一個對所謂嘅全球公共衛生嘅重視咧，定一還是係有其他因素喺度咧？咁啊，俄羅斯喺之後咧，又會唔會因應世衛嘅呼籲咧，去公開更加多同佢哋當地嘅病疫相關嘅資訊咧？咁啊，呢個咧都係值得我哋去進一步留意嘅。咁啊，而今次事發嘅呢一個嘅伊爾庫茨克咧嘅研究所咧，亦都係鄰近蒙古啊。咁啊，亦都係位於俄羅斯嗰一邊咧，喺俄羅斯境內咧係靠近東亞嘅一側。咁啊，除咗係亦都係位於呢個貝加爾湖嘅附近啦，係喺呢一個嘅西伯利亞當地。咁啊，亦都會另外界關注呢一個嘅疾病管控嘅情況會唔會波及到鄰國？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是 Richard 潘建议。今集我们又讲下公投的问题，都成为国际甚至乎是全国的头条。这件事呢，越来越多的资讯和有些重磅人出来是分析的。今集呢再分享一下加西基金会的行政总裁 Gary Mark 马建威有一个的分享，从这个商業的角度和代價方面的角度去看。Richard, 公投來到9月下旬10月的時候已經是如箭在弦，但是很多民眾都依然需要更加多的資料做功課，希望今集有所啟蒙。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2: 我覺得呢，他今次這個就有些人說他是屬於公投的一個預設啊。其實他提出這10條問題呢，我覺得有些是其實是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应该要做的。因为其实罗罗去就话譬如移民这个议题，联邦政府可以大量咁样收移民，而系 Alberta, 即系啲人会走咗落嚟呢度，咁将我哋原本嘅教育啊各样嘅基建啊医疗啊嗰啲设施基本上是完全是负荷唔到嘅。咁佢要求就话我哋省都有自己嘅全省批返，我哋去将我哋嘅省嘅资源去投放喺呢啲唔系我哋揀嘅人之后，我哋有冇咁能力。这个我觉得有啲地方系值得系支持嘅。咁当然呢，我依家唔系记得晒十条问题。咁但系希望大家就系预先，因为公开咗㗎啦，预先喺个喺唔同嘅地方话到个资讯，了解下啲问题个本质，然后你自己再决定。咁呢样嘢就话喺嗰个投呢个公投之后呢，其实就只不过俾咗一个信息省政府应该下一步点做，就绝对唔系话剔完之后呢我哋要离开加拿大，绝对唔系啊，搞清楚啊。
1: 咁公投嘅十条问题包括咗移民问题啦、宪法嘅问题啦、自主权嘅问题啦，同埋是否启动下一步，咁呢一个亦都牵涉到法律㗎。咁无独有偶，马建威呢都系律师出身啦，佢从另外一个观点呢就系睇呢一件事喎。咁去到第二同第三节，我同 Richard 呢就会了解下加西基金会嘅呢一份报告究竟嘅内容系咪点，转头继续。
3: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4: 哇，边度咁抵啊？
3: 越南宫咯，10月8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4: 咦，咁食晏呢？
3: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5: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3: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咁啊，而家咧就系最热门嘅话题，当然咧就系亚省嚟讲咧就系个独立公投嘅情况啊。我哋不同集数都讲咗啦，都讲咗好几个月啦。咁我哋可以学习到，其实即系从媒体报道呢啲消息嘅时候咧，呢一种嘅投票并非嘅 finite， 即系一个硬性，只系非黑即白嘅情况。我哋见到有好多外围因素不停咁变化，令到呢件事咧越嚟越 dynamic， 越嚟越infinite， 咁但系同时间令到我哋更加清楚，即系整件事嘅来龙去脉。咁呢一件系好事嚟嘅，令到我哋国民啊或者省民啊对于一个政治嘅素养咧，相信咧就系大大提高咗啦。咁 Richard 啊，今日我哋又讲下一啲新嘅消息，因为持续有一啲重量级嘅人咧继续系发表文章。今日讲下加西基金会嘅马建威 Gary Mark， 咁啊亦都咧喺较早前咧就系发表一个文章啦。我哋都睇到咧，例如话系Business Council of Alberta 嘅 David Lake 呢个 Adam Lake 咧，亦都咧就系发表咗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一个讲。话，呢啲嘅消息。

0: 对于我哋嚟讲咧，系能够引发到更加多嘅启发，明白啊公投呢一件事系乜嘢？Richard 啊，我哋讲咗好多次啦，关于省与加拿大嘅关系啦，我哋会睇翻加西基金会，其实佢会睇到关于宪法问题啊、省民嘅不满啊，呢啲我哋都讲咗好多好多次啦。咁但系今次佢讨论嗰样嘢咧，亦都系从啊即系技术嘅角度嚟，或者经济啊、投资啊、经济稳定性啊呢个角度。再重新审视啊，亚省同加拿大嘅关系，其实亚省同加拿大争拗紧啲乜嘢咧？喺今次嘅公投里面，佢哋想用呢一个嘅办法，令到联邦政府又或者系省民有啲咩嘅想法咧？
1: 嗱，如果讲联邦政府同埋亚省嘅争拗咧，几十年来存在嘅咧，就系嗰个不公平，即系我哋亚省喺财政上咧，对加拿大嘅贡献咧，系历来啲过去60年都系我哋即系直情系。大头噶啦，即系火车头嚟噶啦。我哋一直系俾入去个联邦政府嘅钱系好多噶，因为估计讲紧系6000亿以上嘅钱嚟嘅。但系我哋收翻嚟系讲紧系1000多万嘅啫。咁呢个系完全不合比例嘅，即系6000亿同埋1000多万呢个简直就系好夸张。咁嗱，点解？因为加亚省嘅丰富嘅能源啊嘛，有能源出口，咁呢啲系一个好两级政府都伸手，即系大家可能记得嗰个 NDP， 即系老道老多个时代。一夜之间八十年代中期搞到成个即系 Calgary 死城咁样一个月，咁就系因为佢要喺个能源收入里面系突然间插手落嚟抽你10%走，咁啲停嗰啲投资因为计一多咗10%，我计唔掂个投资咪要停咯，咁佢重新即系用好长时间慢慢打翻上去，咁历来就系话不公平。好啦，你我有咁多钱交上嚟联邦，但系我喺个政治上面完全冇任何嘅话语权。甚至无有保守党执政，即系我哋亚省系一个长期嘅保守党蓝仓嚟嘅，即系蓝色票仓嚟嘅，即系蓝保守党支持啫。咁但系到了保守党喺联邦执政都，对亚省都唔能够提出一啲比较大嘅一啲即系对亚省有好处嘅政策。咁只不过减轻咗啲伤害。咁如果去到最问题就话，我哋呢个省个省民不满嘅地方就话。尤其是个即系之前嗰10年啊，小杜鲁多执政嘅时间，佢将自由党本系一个中间偏左嘅政党，推到一个极左嘅政党，就类似 NDP 咁样。咁提出好多免费福利啊，大量借贷啊，限制又用环保嘅理由啊，限制好多我哋能源业嘅发展啊，令到好多人咧基本上一日之间啊，直情系冇得捞啦。咁呢样嘢当然系将嗰个成个情绪激化得更加紧要，尤其是如果系曾经受到呢啲咁嘅政策而令到佢哋嘅生意系做唔到，或者要维持唔住啊，或者要接埋嘅。譬如佢嗰啲好严，即系过分离谱嘅嗰啲，譬如碳税啊，嗰啲carbon capture 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就令到呢个省咁多开唔到工嘅，即系就系咁简单，开唔到工，过唔到联邦政府嗰呢啲要求。咁或者个成本高到你做唔到个，不如唔好做。咁而今次呢、這个即系亚省政府即系推出嘅呢个10月份呢个公投，其实咧所谓公投其实就系问你10条问题。呢10条问题针对乜嘢咧？就唔系话我哋公唔公平啊？联邦政府对我哋好唔好？而系佢系提出咗10个问题。嗱，我手头上我冇记得晒嗰10个问题，但系我大致上知道就主要都系同。即系问啲省民喺部分嘅权力，希唔希望亚省喺呢一方面有自己更大嘅或者更加多嘅个话事权？呢、這个先系个重要嘅一个方向啊！因为如果你话呢、這个公投绝对唔系同你讲话，我哋系咪要独立？唔系，而系佢系问咗10条问题，咁亦都系其中一条就系话系咪可以应该要开始要即系着手去搞。即系独立嘅立法或者公投，即系独立公投嘅立法，因为系一个程序嚟嘅。咁其实我哋之前Brian 我同你喺唔同嘅集数都有讲过，我就算真系今时今日嗰个有出咗个结果话，我哋 Alberta 嘅省民系想独立啦，我哋要开始呢个程序，讲紧可能唔系讲紧几年，系讲紧要几十年嘅时间，因为仲要系根据即系哈柏时代通过嘅 Clarity Act 咧，系其实咧。省民决定独立呢，只不过就开咗嗰、那个开始谈判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掣嘅啫，即係揿着咗个掣要同联邦谈判。咁呢个谈判嚟讲有排。 咁而今次加西基金会出呢个报告，正正就系、是。

0: 正系有人讲到，正系好得意。我睇到最近有啲个即系个里面嗰啲独立嗰啲组织里面咧，原来话我哋初头我哋都用翻加拿大护照啦，初头嗰时候用翻加拿大币啦，乜乜乜，咁但即刻有人出嚟吵咯。我哋要有自己Alberta 国嘅护照，我哋要美金，咁甚至唔有人话咧，我哋要加入美国。嗱，呢个先系我觉得佢哋鼓吹独立里面嗰班人啊，佢哋嘅声音系我睇到系越嚟越极端。原本系大家觉得系喺独立呢个问题上面，大家可以探讨下究竟个好处坏处比较嗰班人咧。喺依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本来都系一个独立派，但依家我自己嘅睇法就话，我觉得佢哋根本就系嗰班人咧，仲系即系我讲得唔好听啲，都仲系乌合之众，完全未够班去真去组建一个国家。呢个就系我目前嘅睇法。我唔知将来有冇啲叻嘅人出嚟，我唔知啊。但系目前嚟讲，要解决省同埋联邦之间嘅嗰啲咁嘅争拗又好，不公平嘅要解决啲不公平嘅待遇都好。我觉得 Carney 上台之后呢一年几，佢做咗好多样嘢，已经系其实将本来系亚省对联邦不满嘅一啲声音，好多嗰啲重大议题，完全将你哋已经将呢啲停咗佢，唔使讲啦。你话 carbon tax 我准，我取消工业。你话乜乜乜，我省俾你有大啲嘅自主权，你决定油管放咗你开条新油管，去埋 BC 北部。我哋之前每一样嘈嘅嘢，依家佢全部放。咁你仲有咧乜嘢去要求咧？嗱，呢个先系佢最高手嘅地方啦，
1: 九月嘅上旬和中旬嘅时间咧，大师问啊，九月九号喺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系公布啊，嘛亚省政府获得一个就系几好嘅消息 ，C69 号法案咧，似乎系联邦政府咧就系会将呢一个嘅权力啊由联邦去介入咧，变成咧就系省可以自行决定噶。咁啊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即系罩眼睇咧就是、一个让步嘅地方。咁啊当然细节咧有待讨论啦。讲开大斯文咧，就喺个嘅联邦政府啊，完成咗选举，卡尼上台嘅时候咧，亦都系陈列出九大嘅所谓嘅恶法啊。呢一件事咧，似乎逐渐咧系有一啲商讨嘅空间，即系好似阿 Richard 所讲吓，喺个嘅讨论里边，除咗咧就系要理性啊 rational 之外咧，如果系极端 radical 咧，会出现一个谈判嘅不平衡噶。咁其实谈判系希望揾到双赢嘅局面啊。咁去到第三节嚟讲咧 ，Richard， 我哋再深入睇下加西基金会啊 Gary Mark 嗱 ，Gary Mark 自己嘅背景都系律师嚟噶，所以佢好清楚咧喺呢个嘅公投又或者叫联合翻加拿大阵线嘅话咧，对于整体嚟讲，实际啲就系从商业嘅角度同埋咧个稳定性、投资稳定性嘅角度咧，佢都有一啲嘅意见。第三节继续同阿 Richard 深入探讨。
2: 你系咪想订立廉价嘅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同专业嘅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嘅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系你方便嘅地点会面。低收入嘅长者仲会有减费添。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807373了解详情。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嘅评论员咧就系 Richard 潘建义。咁头先第二节我哋略略讲翻咧，即系一个历史啦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啊，国家能源计划八十年代咧，咁其中联邦政府又或者我哋叫即左派啊老多嘅政府咧，就系影响到咧就系亚省对于咧就联邦政府一啲啊关系，咁持续咗好几十年。咁啊当然啦，时间系不停咁变嘅，而呢一个evolution 啊进化咧都会。咧系有一啲嘅影响喺度。咁啊，加西基金会嘅马建威咧，亦都系发表一个评论文章啦，喺自己嘅网站嗰度咧就系刊登噶。其实佢话自己都系一个律师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独立嘅话，有一啲不满咧，咁大家系承认嘅。咁独立系唔系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咧？佢就反问翻有几件事，究竟货币系点样咧？钱嘅流通系点样咧？天然资源、能源方面又点样去处理呢？第三方面就是一个政治的受影响的程度又会是怎样，因为到时将会是亚省国的话就会是四面都是环其他加拿大和美国的州份。

0: 最后咧，亦都喺个出口方面，就话如果你个收入来源可能会受到影响，咁究竟点做生意，同埋点样维持呢一个所谓嘅独立嘅地区系有个持续发展呢 ？Richard 啊，咪好实际啊，即系因为讲做生意啦，马建威系律师啦，佢亦都人脉好广，对于咧商界嗰嘅脉搏咧非常之了解嘅。咁好多时就系睇翻呢一件事，就话经济嘅稳定性，其实经济稳定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焦点，系咪 ，Richard？
1: 当然啦，咁。其实好简单咋嘛，原本独立派佢哋嗰个即係提出就话我哋因为俾联邦狂抽税啊，即係曾经我都讲过，咁你如果你淨係好简单好简单讲，我独立咗之后我淨係交一份省税咋嘛，我唔使交联邦嗰份税咋嘛，係咪咁税人咪交少咗呢理论上系，但係好多联即係之前有得听过啦嘛，联邦有拨款入嚟嘛，正正就因为联邦俾返嚟省省嗰个条数呢系细好多嘛，系多过你交上去㗎嘛，咁一来一回其实我哋应该交少咗税嘅。咁我唔喺度去讲个经济问题，主要就话独立派佢哋原先推出呢样嘢就话我哋独立咗之后系会多咗钱。咁用返挪威啊啲挪威嘅例子啊，用返譬如唔同嘅产油国嘅例子咁嚟做嘅。咁呢个表面上好似系，但系事实上就话依家我哋加拿大呢、這个即系譬如 Alberta 讲独立呢，唔系因为一种即系其他某啲地方嘅独立，譬如种族嘅原因啦，譬如话有啲地区即系全球啲地区因为种族原因要独立啊，或者个文化背景完全唔同啊，根本就咁咪咁嘅独立，而系一种叫有冲突嘅情况之下而要独立嘅。同我哋依家 Alberta 要独立呢系经济利益上面分唔掂讲唔掂数，长期以来系分唔掂数嗰个独立呢。即係话呢就唔需要去到话要有涉及到武装嘅冲突啦，要大家有边界对峙嗰种，唔系咁样。应该有嗰种好和平嘅情况之下去倾嘅。咁但系我自己观察到嘅问题呢，令我曾经都同你喺你唔同嘅集数都讲过，最大嘅问题就是你讲嗰个独立系冇交代到，就系今次马建威提出嘅个过渡上面你系点样去处理。系啊，好多问题㗎，譬如边界嘅问题，我哋一个内陆即系内陆嘅省份，咁如果独立俾内陆国家，咁系咪真系冇运行啊？又唔系㗎，因为根据联合国嗰啲法规呢，我哋如果内陆国家呢系要同佢个周边嘅国家可以倾一啲叫做嗰啲特别嘅通道嘅即系点样道路啊，即系嗰啲各样嘅，因为交通你唔可以锁死人哋㗎。咁欧洲其实好多国家都系内陆㗎嚟，系咪？咁呢个唔系话讲个，唔系主要就话我哋个地理嘅环境，而系最主要就话个过渡性嘅过渡上面安排。究竟你独立喺依家讲，你又讲紧独立嘅好处与唔好处。依家佢加息基金会就提出咗另外一个就话个过渡嘅问题。其实大家讲紧唔同嘅态嘅嗰个时间轴嘅问题。有少少咧就系话去令即系有少少误导嘅成分。一个就话，俾个前景你，我哋独立咗就好咗。另外一个呢就话呢，你独立之后你点样你嘅安排。咁其实大家呢讲唔到个实际情况，因为未到去开始倾。咁正如我上一节都话，呢、這个倾亲嚟讲系唔系讲緊三几年，系讲緊系十年数十年有一排倾嘅。咁你到环境四十数十年之后，唔好话可能系真系你哋话我哋要倾嗰个独立啦，到最后。当时个环境改变啦，联邦政府个政策要啲变啦，唔好讲未来啦，唔好讲嗰啲未发生嘅事，就系讲依家阿卡尼即系自由党政府喺佢旧年上任到依家，佢因应 Alberta 呢种独立嘅呢种咁嘅思潮啊，呢种咁嘅情绪，佢都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政策，系令到我哋原本觉得系好受委屈嘅嘢，已经放翻啦。咁系咪咁已经系好？简单一个即轻轻地已经解决咗原本内里好严重嘅问题。呢、這个就话联邦政府，因为到我即我再重复咗，就算我哋已经系同意咗个省同意咗独立，要去倾嗰阵时，联邦政府系随时可以再透过唔同嘅政策，令到你个成个独立嘅嗰个情况系冇人再支持嘅。嗱，呢个就是我讲个最重要嘅地方，就话情况冇得估，但系喺我目前嚟讲，嗰、那个成个独立嗰个议题呢已经系俾有心人呢系骑劫咗嘅。包括我自己，你可能你都 Brian 你都讲过，系 有证据显示

0: 即系加拿大情报部门有证据显示，呢、这个独立嘅鼓吹独立嘅系有外国嘅政治信息渗入嚟去鼓吹嘅，包括有来自俄罗斯、来自美国，佢哋系尤其是佢哋系想咧想亚省独立，就将尤其是 Donald Trump 打到开口牌啦，佢希望 Alberta 独立，就变成佢美国嘅一部分啊嘛，咁就掌握咗成个北美洲其中一个最多能源。天然气、石油加埋重要矿产呢啲咁一个省份，水源佢梗系想啦，系咪先？咁佢美国里边内部咩人做紧，未必咁容易查得到。但系来自呢啲地区啊，咁俄罗斯点解又插底落嚟咧？其实就系俄罗斯佢梗系想你西方鬼打鬼啦。Alberta 同加拿大同俄罗斯系喺北极，大家都知道啦，系一个叫做边界嘅国家嚟嘅，邻居嚟嘅。咁如果你 Alberta， 但而家独立咗，佢如果再利用佢各方面嘅嘢去渗透，令到呢个国家即系独立咗嘅 Alberta 变成一个亲俄嘅国家，坐咗喺你加拿大中间，下南下美国，咁对成个北美洲嗰个安全啊，系会非常之一个好大嘅问题，所以话呢啲出现到呢个问题已经去到啦，唔系一个咁简单，又话我哋 Alberta 人点样选？咁仲有一样嘢我睇到就系最大问题就系，本来嘅一个真系为个省民争取利益嘅，已经慢慢系见到我见到好多种族主义嘅言论出现，因为呢个先系佢哋最灭呢班人，佢哋系唔。好忘记咗就加拿大60年代末期开始修改移民政策，是因为我哋当时嘅人出生率已经低过死亡率，即是话你唔靠移民嚟填返人口，呢、这个国家就将会喺100年之内就会消失㗎，因为人口系咁减少，所以不停收移民。而有70年代初修改咗个移民政策，80年代加上越战各样，是我哋加拿大人口嘅增长讲緊系过千万嘅人口入咗嚟。平均是三个人四个人就是一个在外面来的人。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你是一个亚省独立的那个组织，是鼓吹这些种族主义的，你我们这个省虽然现在都是很多都是即是白人，咁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亚洲啊，即是不要讲中东非洲近期来得很多那些啦。咁其实本身我们这个已经人口是很结构是非常之复杂，不会是讲的是三几个国家，是很多不同人。咁你如果你当你鼓吹独立而令到呢啲人係不安嘅，你点样令到啲人会去支持呢个独立运动呢？呢个先最大问题㗎嘛。
1: 咁最后30秒啦 ,Richard, 你有啲咩信息俾我哋嘅受众？因为呢一件事大家都仍然未清醒明白，但有好几条系关于移民嘅问题，点样呢就係去了解呢件事呢？
0: 我自己嗱呢、这个我系好个人嘅。咁我觉得有啲问题呢系省应该有返佢自己多啲嘅权力。但係有啲地方呢我觉得系值得商议嘅。其实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咁有啲嘢如果太极端嘅，咁到了最后会烧翻你自己又唔奇。但系有个情况就话，如果省有更大嘅权力，咁当然啦，好多利益上面嘅嘢系分翻俾自己省民，呢个系一定
1: 嘅。马建威喺加西基金会咧，亦都系提醒啊，如果你真系对渥太华不满咧，呢一件事系可以从政治又或者系其他手段咧，就是、大家倾掂数，而系咪真系需要独立咧？独立之后，大家要付出嘅代价又系乜嘢咧？咁今次咧就系呢一份报告，大家都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咧就系、是、留意。今集节目亦都多谢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资讯，我哋下次再倾偈，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6: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

0: 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7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市政增津贴，希望吸引医生去到偏远地区行医。亚省市政协会通过动议，促请省政府重新检视给予医疗专业人员的津贴，警告现行制度令到短期的代班医生 locum 职位较长期在社区执业更具吸引力。代班医生是指在亚省各地不同诊所和医院填补人手短缺的医生或者其他医疗人员，他们可以享有比较灵活的执业安排，同时无需长期承担固定病人名单、行政工作或者是诊所营运开支。不过部分偏远地区长期依赖代班医生，导致医疗服务中断。其中在距离爱文顿200多公里的 Swan Hills， 一个化验室技术员的职位已经空缺近4年。亚省政府说在偏远地区招聘医生方面正是取得进展，并在2026至2027年度的预算案投放77亿元，用作招聘和挽留医生。亚省今年的注册医生人数创新高，达到14661个人，较之前增加超过1200个医生。今次动议获得通过之后，亚省市政协会将能够向省政府争取更多营运开支补助、房屋津贴和更新医疗服务收费制度等。亚省下个月不再拨慢时钟，机场呼吁民众要留意机票的时间。包括亚省在内的多个省份今年相继决定全年实行下令时间，下个月开始不再拨慢时钟。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说，全球的航空业都只会沿用统一标准，就是使用协调世界时 UTC， 又或者日常比较多讲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 所以无论是亚省会不会拨慢时钟，对航空业界来讲都不受影响。不过航班时间表或者会因此调整。由于亚省是在今年6月中旬才决定全年使用下令时间，所以在年初预订机票的旅客务必要再三确认出发时间，并且利用 UTC 来做比对，确保能够按时抵达机场。而另外调整时间亦都影响了北美冰联 NHL 的赛程。卡加里火焰队今季有多场赛事会在夜晚9点开播，下午开赛的赛事亦都会更加多。有球迷就认为可以令到更多家庭带埋一家大小一起睇波，更加热闹。至于爱文顿游人队部分赛事亦会延至9点开始。有球迷就话只能够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希望继续支持心爱嘅球队。感恩节晚餐嘅开支预料较去年大增。下个星期就系感恩节，唔少家庭近日都忙住为感恩节晚餐嚟做准备。开始四出采购食材。Dalhousie University 发表的报告就显示，今年准备一餐感恩节火鸡大餐的开支将会大幅增加。以一餐给四个人享用，以火鸡做主菜的感恩节晚餐为例，成本由去年的32.48上升至今年的35.72，增幅达到10%。其中火鸡的售价较去年上涨16%。其他配菜的价格一样上升，一磅金笋去年不用1元，今年已经加到1.65。餐包、南瓜批、红梅、馅料和肉汁等的价格今年都较去年上升 2.8%。即使不吃火鸡，其他肉类今年都较去年贵。其中羊肉的价格较去年上升 3.5%， 龙虾亦都升了 3.4%。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2: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美国司法部同埋加拿大皇家骑警寻日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协助今年初塔姆勒岭枪校园枪击案嘅凶手犯案。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嘅起诉书再度指出咗部分嘅细节。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嚟自华盛顿州嘅边境城镇 Bellingham， 佢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嘅罪名。而负责案件的美国检察官表示，枪手疑犯 James Cody Bryan 和枪手 Jesse Fred Rosner 是几年前在一个聊天室的网站上认识。一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书表示，疑犯曾经透露给警方知道，枪手话给疑犯知自己从他家的枪械保险箱偷走枪和弹药，并收埋在自己房准备犯案。而在案发之前，两人曾经多次进行联系。 Brian 表示，枪手曾经话给自己知道，他枪手自己有一个 3D 打印的前握把、弹夹和一个 SKS 步枪转换装置。 FBI 认为这个转换装置应该就是机枪转换装置，而确实他在犯案时候都有用到相关物品。起诉书里面都有一张案发时的相片，相片中的人被 FBI 认定是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他当时身穿黑色迷你裙和渔网袜，跪在地上，手持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橄榄绿色步枪。而拍摄是在袭击当日的朝早上所发现到的一个相片。而相片当中，枪手拿着的枪，枪管末端有消音器，枪上面的枪身有摆住有蓝色、白色和粉红色三色条纹的图案。这三种颜色就是代表着跨性别骄傲歧视的图案。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是跨性别者，而 FBI 昨日都表示，昨日被捕的疑犯 James Cody Bryan 都是跨性别者。而起诉书又提到，在去年的12月，枪手曾经告诉 Bryan 知道，他被警方没收枪械时，警方将他的枪械瞄准器稍微整歪了一点，但他认为自己都是可以完成犯案。比斯坦各地方政府的市选今日进行第二日投票，而第二日的提前投票，而提前投票的时间现在已经展开，会直到今晚的8点。列治文方面，今日只有列治文市政厅位于3号路6911号作为唯一的提前投票站。列治文市府表示，选民请今届会采用到上面的选票，请选民收到选票的时候仔细查阅正反两面，并且确保自己填写清晰，并且清楚填写正反两面的选票才提交选票。温哥华方面，今日都有59个提前投票站。市府在过去星期日表示，在过去周六的第一日提前投票日，已经有超过21000人投票，比上届所有提前投票日投票人数的总和都重要高。而选民仍然可以前往选举办公室去领取邮寄投票包裹，领取的截止日期是10月13号中午12点。所有邮寄投票的包裹而或者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7号夜晚的8点之前送达。而本拿比今日方面就有6个提前投票站，亦都是进行提前投票。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在3年前，就是以色列被哈马斯武装组织

0: 突襲造成過千人死亡的日子。有組織調查表示，全國的猶太社區在至至今日都仍然有不同方面的危險。由蔡偉涵報導。
1: 今日是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三週年，在加拿大各地的猶太社區說反猶太主義加劇，令他們的生活出現了巨變。警方統計數據顯示，自從2023年起，猶太社區是仇恨罪案中最常被針對的群體。多倫多警方自從2023年10月至今拘捕了接近600人，涉嫌同針對猶太社區的示威以及是出於仇恨犯罪有關。
0: 而總理卡尼就此發聲明，表示當年三年前以色列遭到哈馬斯的武裝組織突襲的事件是一個傷心的事件，他向包括九名加國人在內而遇難者家屬、幸存者和全球的猶太社群表達慰問。由蔡偉恆再報導。
1: 总理卡尼发表声明，他说三年前的今日，恐怖组织哈马斯对犹太人发动自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在以色列有接近1200人被杀害，超过200人被掳走作人质。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生活在创伤中的幸存者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来讲，时间未有抹去当日的悲痛和留下的离别。卡尼又说加拿大毫不含糊地去谴责哈马斯，哈马斯绝不能够在未来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治理之中扮演任何角色。另外，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在国会山庄主持自由党全国党团会议，下午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会公开表态，是不是相信加拿大准备好容许精神病患者可以寻求在医学协助下死亡，患有严重而且不能够治愈精神疾病的人定于明年3月开始合资格接受是不是可以在医学协助下死亡的评估。而加拿大保守党一项旨在阻止扩大合资格范围的私人法案定于今日在下议院进行二读，法案一旦获得通过，会由一个委员会跟进研究。司法部长菲沙昨日未有透露政府的投票意向，但就说他会在国会议员投票之前概述政府在医学协助下死亡方面的下一步行动。
0: 法国各地的学生示威在当地星期三继续，而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话会继续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由张子欣报道。
2: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立科以来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0: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由张子欣再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

0: 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这次冲突升级发生在也门政府军今个星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发动闪电反攻之后，联军表示他们在沙特首都里雅德以北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努力夺回被胡塞武装占领的战略地点。也门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装撤出了上个月占领的地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
1: 接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审理。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三年前名媛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半辩方盘问，她提到蔡天凤同前家中矿球曾经就出售加多利山物业的事件讨论，但双方出现分歧。另一方面，蔡天凤同前大伯邝广杰担任不同职位方面的事宜都有分歧。由崔慧欣报道。
5: 审讯踏入第11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燕花指出，被告矿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她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她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跟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她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

0: 中当日佢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喺边，并且引述邝广杰话蔡天凤饮醉酒。障贤发因为咁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点解障贤发多次录口供都冇提到呢件事。障贤发话呢一年慢慢谂起，又话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听日继续。
1: 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说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是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陈晓庆报道。
2: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节完结之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3: 按最新评估，我们有信心达到 GDP 全年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区域。当然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东局势反复，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良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2: 辩论分为六个环节，头两节都是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
4: 最近有报道已经有国家将100多吨的黄金储备摆在香港。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政府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多国央行都将黄金储备存放在这里，提升我们实物本地的规模和公信力。
2: 工联会吴秋北说，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
5: 任何输入人才、输入劳工政策都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这个是底线，不能含糊。要把本地优先制度化，输入之前是要先证明本地请不到，培训之后亦都保不上，输入之后要确保不压低本地的工资，不取代本地的职位。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两份文件是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他说落实五年规划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同各界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盛产咖啡豆的云南发展出文旅结合的咖啡庄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有港商牵线协助拓展云南咖啡海外销路。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认为，乡村振兴蕴含庞大商机，港商可发挥多元角色，推动乡村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卢子清报道。
6: 咖啡豆产量占全国超过九成的云南，近年兴起文旅结合的庄园经济。位于普里市郊区的爱尼咖啡庄园用了20多年时间，由荒山发展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庄园亦透过收购咖啡豆、采购农家食材和技术培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而为了令当地的咖啡香飘得更远，有港商将产品引入香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潘家让大半年前成为爱尼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将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7: 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的渠道、售后的服务、多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到很大的价值，赋能到它的产品得到国际上不同地方的顾客的认可。
6: 而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亦可以做得更深更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2023年经外交部

0: 推线到云南麻栗波县参与帮扶工作。他在当地投资兴建现代化茶厂，推动茶叶标准化，产品更加成为国礼茶，登上联合国的舞台。蔡冠森认为，乡村振兴为港商带来多元商机。
1: 你譬如很多乡村来计，基本那个交通是很方便的嘛。如果我们将个城镇化速度加快，那么个城镇呢就可以呢起多些高楼啦，好多些产业啦，入到去呢就变成了一个机会好好多，我哋嘅国际关系比较强啦。我哋成日都讲咧，我哋就 CIO，C 咧就系联系人，我哋关系好可以联系啦。I 系咧 investor， 我哋唔系冇钱，我哋可以投资嘅，共同投资。第三，营运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营运嘅。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蔡冠森相信港商具备国际网络同专业服务，内地就有扎实嘅产业同资源，双方可以强强结合，推动乡村产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今日系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讲到万圣节，系咪净系谂到扮鬼同埋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冷知识。最早嘅捷克灯笼根本唔系南瓜，而系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嚟黑鬼念嚟驱邪，后嚟移民咗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咗用南瓜啦。第二，大家扮鬼唔系为咗吓人，而系为咗隐形。古凯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搵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喺万圣节见到蜘蛛，千祈唔好打死佢，因为传说嗰啲系逝去亲人嘅灵魂，佢哋系透过蜘蛛嚟保护你啊！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 403-717-1940。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午安，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7点46分，日落时间是下午7点01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37%， 吹近每小时12公里的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16度，最低3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晚上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六系密云，会落雨或者落雪，最高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系密云，会落雪，最高4度，最低-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7度。 Whittier 红绿市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4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 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9: 行一点。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在总统特朗普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1937年落成，直属联邦政府，1985年成为独立机构，馆长由总统任命。国家档案馆的核心使命是保存、保护和分享美国的历史记录，加强民主参与。国家档案馆1934年6月19号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建立，除了负责收藏所有美国官方历史记录之外，同时负责发布国会法案、总统文告和行政命令，以及维护联邦法规的副本。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件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的原件都收藏在国家档案馆里面。不过并不是所有政府文件都要保存，只有大约1%至3%被认为有永久保存价值。多年累积落嚟，现时档案有130亿纸质文件，电子目录记录就超过1亿6000万条。值得一提的是，档案馆同时保存大约23000张二战时期美军在中缅印战区影落嚟的相，同埋过百小时的影像记录，记录中美盟军共同抗战的历史。美国对政府公民的档案管理受到两项法律约束，分别是联邦档案法和总统档案法。1978年之前，美国联邦档案法未有对总统档案管理做出规定，总统任期的档案文件一直属于私人财产。直到1940年罗斯福总统将自己任内的档案捐给国家档案馆，由此诞生了美国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做法延续至今，亦都开启了美国历任总统向国家档案馆捐赠总统档案的传统。而促成美国对总统档案管理法改变，是1972年至74年时任总统尼克逊期间发生的水门事件。尼克逊辞职之后一度想销毁白宫磁带，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下，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档案及资料保管法案，并将尼克逊在白宫期间的磁带和档案收归国有，交由国家档案馆保管。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总统档案法，并在2014年修订法例，明确总统档案归国家所有。这一条法律自列根总统1981年就职之后开始实施。根据法律规定，美国总统任内所有的信件、工作文件和电子邮件必须保留，归国家档案馆管理。如果美国总统的公共邮件、文档等需要销毁，就必须经过总统或者国家档案馆馆长书面授权。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特定的模式，亦都有他家庭的动能，背后可能有很多大家都不讲，同时又好像很清晰的一些家庭的规条啦、模式啦、情绪啦、习性啦，甚至家庭的秘密。由于这些家庭的动能都是潜藏在潜意识。

0: 嘅深处，所以我一般未必好自觉，却影响住每一个家族成员嘅选择啦、情绪啦、状态，甚至命运。家庭系统排列咧，就尝试喺一个安全、尊重、信任嘅环境之下，呈现翻呢啲隐藏嘅动能，然后透过爱嘅能量嘅转换啦、互动啦，渴望去转化一啲好纠结嘅生命一啲模式，让成个家族咧去翻个自然啦、流动啦、健康啦、爱嘅状态。家牌咧就系 Bert Hellinger 所创办咧，佢结合咗好多唔同嘅门派，包括系统学啦、心理动能啦、应用嘅心理学啦、一啲灵性嘅催眠啦、一啲家庭嘅治疗啊等等，咁就让好多面对紧好多生命困扰嘅人咧，去翻去呢个爱嘅秩序、爱嘅序位里边，让成个家庭系统咧能够恢复翻个自然和谐、有效运作嘅状态。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出生嘅时候，我哋都是一个 social animal， 一个社会人嚟嘅。我哋每个人都是隶属喺某一个系统，而家庭就是出生嘅时候最重要嘅核心嘅系统。所以如果家庭系统健康咧，每一个人都恰如其分，爱能够健康流动咧，大家就好轻松、好自在、好愉快咁沟通成长。相反咧，家庭往往都潜藏住好多好扭曲嘅情绪，一啲无以名状、难以言传嘅一啲嘅悲伤、无奈、恐惧、焦虑等等，影响住我哋每个人嘅。咁所以咧，就海灵格就发现喺个家庭系统里边咧，其实潜藏好多系唔容易被我哋留意到嘅一啲嘅动力，却系深深影响住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嘅关系咧，亦都破坏咗嗰个爱嘅序位，大家冇办法好健康咁成长。咁佢就见到好多人嘅身体嘅病痛啊，或者好多情绪问题咧，都系由呢个家族嘅业力或者牵连所影响。我哋甚至不自觉地会复制紧某一啲祖先嘅命运。咁所以家庭系统排列呈现嘅咧，往往系唔系净系我哋现在呢一刻所见到嘅，可以系相隔几代啦、几十年啦，或者喺世界各地啦，甚至离世嘅朋友都喺个家庭系统里边咧呈现到嗰种嘅动能。咁让大家重新去同你尊重、接纳、体谅，重新去选择。你咧试下一刻俾自己静一静，你感受下你嘅家族有啲咩动能系你会觉得好影响每一个人嘅，而系可能带住一啲比较沉重嘅情绪嘅，或者一啲比较扭曲嘅模式嘅，或者一啲好僵硬嘅信念咧，系令到你觉得好窒息、好辛苦、好吃力。试下送一份祝福俾翻呢个家族，试下去感受翻家族每一个人都可能承受紧呢啲不自觉嘅一啲嘅框框、一啲嘅包袱。然后我哋就由我哋开始啊，带住一份好清静嘅心，带住呢份爱去祝福家族每一个人，包括系现在，亦都包括我哋嘅祖先。愿你平安，愿你幸福，愿你快乐。然后让自己成为呢个爱嘅动能嘅嗰个种子。Be the change I want to see in my family. 让我成为那个示范单位。Thank you.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管弦丝竹这个节目。中国五千悠长的文明，一代代至情至性的中国人，将他们的喜悦和悲伤、欢乐和忧愁、感激和愤怒凝结成一个个的音符，一首首的乐曲。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送上一辑箫笛吹奏的名曲，由名家以小合奏改编的形式为大家演奏演绎特别风格的箫笛名曲。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先生在1900

三四年前后创作的一首广东音乐《泣长城》。这首乐曲的素材是来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故事最先是以口传形式产生在唐代，叙述秦始皇那时一对新婚夫妇生离死别的故事。孟几娘他被迫去修筑长城，他的妻子孟姜女添李寻夫哭倒长城的苦难遭遇，乐曲委婉细腻，表现了孟姜女在封建压迫制度之下走投无路的心境，请大家一起欣赏《如泣如诉》笛箫。

0: 他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1: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0: 想吃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0: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1: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各位听众朋友，广东音乐扬翠起，乐谱最早是建于1934年邱学筹所编的《国乐新声》。这首名曲是描述了清末名妓杨翠喜景瑜的故事，由于旋律优美，流传广泛，反而唱腔被人淡忘。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演奏的《杨翠喜》。

金》。呢首乐曲亦是一首广东音乐的古曲，通常就用在拜堂、祝寿等等喜庆的场面。乐谱最早是建于1921年邱鄂筹所编的《元歌必读》，曲调风格典雅，旋律舒展优美，充满了喜乐的气氛。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这首古曲，由名家乐团小合奏演奏的《一定

各位听众朋友，老工人讲的故事呢一首乐曲是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族器乐曲，是由北京汽车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民众乐队吴仲华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一首旋律具有浓郁北方民间音乐风格的乐曲。乐曲通过了老工人的经历，以讲故事的形式描写了金色两个社会的不同面貌，过去的历史和现代的进步，在情绪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笛子主奏《老工人讲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苗岭的早晨这一首口笛改编曲原本是陈刚所作的小提琴曲，创作在1975年，后来呢就由白成仁先生的改编为口笛曲。乐曲是以悠扬的苗族飞歌旋律描写了苗族山寨的秀丽景色，并且呢就以热烈欢快的节奏来表现了苗族人民的愉快和幸福的心情。请大家细欣赏名家乐团演奏的苗岭的早晨。

0: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Toby Teppanyaki Lounge，
1: 银赞助永恒保险、Canfeng Limited、Triple Three Trading、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0: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Da hội chỉ định bảo hiểm 机构, Vĩnh Hằng Bảo hiểm. Đa hội chỉ định giao thông an bài,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Đa hội chỉ định 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 尚余部分98、78门票, 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2: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0: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4: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5: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利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4: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利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7: 各位听众朋友，扬鞭催马运粮忙，是民乐演奏家魏显忠他创作在1969年10月的一首名曲，乐曲表现了丰收之后农民起送公粮的情景。全首乐曲是三段体，上引旋律是第一段，中段是对比的主要旋律，前者欢快热烈，后者舒展明。

朗，呢一首乐曲充分发挥咗笛子嘅表现性能，旋律风格鲜明，个性突出。请大家一齐欣赏笛子吹奏嘅《扬鞭催马运粮忙》。

各位听众朋友，《粤海欢歌》是一首著名的中国民乐与箫笛器乐曲，最早是收在白天鹅乐团1993年动人的心愿箫笛名曲精选里面。曲子的粤海是指广东海域岭南地区。这首乐曲欢快热烈，抒发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赞颂了粤海水域的美景，富有南国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请大家一起收听笛子吹奏的《粤海欢歌》。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的尾声为大家选播一首是由萧吹奏的《嫁好郎》。《嫁好郎》是一首传统的中国民间吹打乐曲，通常是用在婚礼喜庆场面，用来表达细腻含蓄的喜悦心情。俗语说苗条淑女君子好逑，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用箫来演绎少女内心的情怀同埋对未来幸福生活向往心情的嫁好郎。

0: Canada 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列必殊少年涉嫌带仿手枪，多家学校一度需要封锁。列必殊警方说，在星期二6号收到有人报案，说在南区18街有一个男人将疑似手枪插在腰间。由于涉及怀疑枪械，警方立即封锁4间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等的学校。警方随后调查发现，涉案的是一个16岁少年，在他身上的是一把黑色外形和手枪差不多的水枪。警方其后亦都搜查学生的储物柜，但就未有发现其他武器。涉案的16岁列必殊少年被控一项管有武器作危险用途罪，他随后获释并定在年底出庭应讯。列必殊警方提醒青少年和家长，任何仿制枪械、气枪、水枪又或者是其他外形逼真的武器都不应该带去学校，亦都不应该在公众地方展示。由于仿制和仿真武器有时很难和真正的枪械区分，尤其是在远距离或者是事态迅速发展的情况之下，就更加容易令人误以为是真枪，导致市民和执法人员作出错误判断，并且引发不必要的安全风险。调查说，近半数卡加里人担心食物不足。卡加里基金会 Calgary Foundation 发表的2026年生活质素报告显示，越来越少卡加里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质素是良好或者是非常好，近半数人更加说担心家里的食物会耗尽。报告利用问卷随机访问1000个卡加里居民，结果显示58%受访者评价自己的生活质素是良好或者是非常好，较去年的 66% 和2020年的 75% 减少。另外14%受访者形容自己的生活质素是属于低过平均水平或者是欠佳，较去年高4%。虽然面对财政压力，有86%受访者仍然认为卡加里是适宜居住的地方，85%人就认为卡加里适合养育子女，有17%受访者就说计划在未来5年内离开卡加里，数字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报告亦指出，近年的食品价格上升是民众其中最关心的议题，有45%受访者说他们经常或者是间中担心家里的食物会耗尽。整体来说，80%受访者说有能力应付基本的财政开支，包括是住屋、水电煤、食物和医疗开支，和去年的81%大致相若。不过只有60%的受访者说有能力为未来储蓄，在家庭收入低于60000人的人士当中，比例更加跌至37%。亚省市政增津贴，希望吸引医生去到偏远地区行医。亚省市政协会通过动议，促请省政府重新检视给予医疗专业人员的津贴，警告现行制度令到短期的代班医生 locum 职位较长期在社区执业更具吸引力。代班医生是指在亚省各地不同诊所和医院填补人手短缺的医生或者其他医疗人员，他们可以享有比较灵活的执业安排，同时无需长期承担固定病人名单、行政工作或者是诊所营运开支。不过部分偏远地区长期依赖代班医生，导致医疗服务中断。其中在距离爱文顿200多公里的 Swan Hills， 一个化验室技术员的职位已经空缺近4年。亚省政府说，在偏远地区招聘医生方面正是取得进展，并在2026至2027年度的预算案投放77亿元，用作招聘和挽留医生。亚省今年的注册医生人数创新高，

0: Hello，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星期三 C123 入边有我 Amanda， 咁 Amanda 咧逢礼拜三咧都好忙啊。之后早会同琪琪埋位倾偈啦，咁之后下昼咧都会继续入嚟直播室呢度同大家讲下今日有啲咩八卦消息，同埋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咩笑话咁样。咁稍后时间咧，我嘅好同事、好朋友咧就会入到嚟呢个直播室入边听我讲笑话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听完 Amanda 每个礼拜嘅精选笑话之后，会唔会有一个会心微笑嘅感觉？咁我希望我嘅笑话真系可以带俾大家欢乐啦。咁啊，笑话开始之先咧，我哋就要讲下今日嘅天气。FM 947，而家室外嘅气温咧系有13度，相对湿度系36%，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东南偏南风。今日系冇落雨、冇落雪嘅机会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中午过后系天晴有云，最高16度，最低3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都系天晴，最高14度，最低3度，夜晚会有机会落雨。跟住就系我哋嘅周末啦，预测星期六系密云，有雪或者有雨。咁啊，Amanda 都系谂紧，咦，礼拜六会唔会就系我哋初雪嘅出现呢？系嘅话就可以食炸鸡啦。咁啊，当日星期六最高气温有3度，最低气温系-1度。至于礼拜日咧，都系密云。有雪，最高是4度，最低是-2度。咁啊 ，Manda 睇住呢个天气纸，又觉得睇嚟我哋嘅冬天是不远矣啦。
1: 橙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成情。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两位同事你哋好啊。
1: Hello，Hello。
2: 诶 ，Amanda 你好啊，
0: 你好啊，卢子俊，大家咪觉得好神奇咧，因为下昼时间竟然听到卢子俊把声。
2: 嗯，点啊你今日？
0: 我今日 OK 啊。系啦，咁所以 Amanda 今日咧就现场嘉宾会有两个同事系听我讲笑话嘅。首先第一个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 Robin， 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同事月啦。Hello。好，咁啊，两位同事已经准备就水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开始讲一讲今日嘅笑话。咁啊，我面前有两位同事啦。咁啊，一位就结咗婚，一位又未结婚嘅。咁啊，
2: 我系咪结咗婚嗰个啊？
0: 诶，我唔讲，等大家有啲幻想空间啦。系啦，好啦，咁啊，而家呢个故事咧，其实系老公同老婆嘅对话嚟嘅。
2: 嗯，
0: 咁啊，有一日老公咧就收工翻屋企啦。好啦，咁啊 ，OK， 咁翻到屋企咧，佢见到老婆坐咗喺度，然之后老婆咧就笑眯眯咁样对住佢讲：，喂，老公，我有个好消息同埋一个坏消息，讲俾你听。咁你想听边个先啊？你哋会想听边个先呢？
3: 好消息先。
0: OK， 嗱，正常老公系，嗱呢个似系真系吓结咗婚啦。
3: 我唔想听坏消息。
2: 唔系，通常坏消息其实要睇下咩嘅坏消息咯，有时候。

0: 老婆你又撞车咁样系咪啊？
1: 诶，嗱，冇话有嘅。
0: 唔知点解话几架车都俾你撞晒。
2: 你个对白系咪你自己嘅真实对白嚟噶？
1: 咪先，你问我啊？
2: 系啊。
1: 诶，我唔会嘅，我会好冷静同老公讲：，喂，老公啊，我撞咗车啊。
0: 弹出嚟嘅话系好严重、好大单噶喎。
1: 系啊，所以个老婆仲可以坐喺度听到，已经系好彩噶。
0: OK，
2: 不幸中嘅大幸。
1: OK， 好啦，请问呢一个笑话值几多分啊？
0: 我会俾四分啊。
1: OK，
0: 至少 get 到嘅，同埋第一个反应已经 get 到嘅。系咪真系好笑咧？就唔系好笑咯，但系我会觉得系难 get 多嘅笑话咯。
1: OK， 好，卢子俊系有四分。
2: 四分
1: 啊？你都系四分啊？咁其实。都唔系差，
2: 冇咁难啊嘛！我成日都同你讲唔好咁难啲笑话。
0: 其实可以，我相信呢一个模式可以套用喺好多唔同方面噶。
1: 哦，即系总之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0: 系
1: 跟住就可以讲到好多类似嘅嘢，
0: 系啦，
1: OK， 好，咁啊笑话就听完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要用一个烂击踢歌啦。咁我面前有一个专业嘅 DJ。
0: 就是 Amanda 啦，
1: 唔系好啦，我面前有个专业嘅 DJ， 咁所以咧，我相信今日呢个题目咧，对佢嚟讲咧系未必难嘅，我都讲得未必难，因为对其他人嚟讲应该好难。OK， 好啦，问题，何韵诗嘅脆弱系最似边一个历史人物？
0: 何韵咁应该系何韵诗嘅歌嚟噶，系
1: 呢
0: 只系何韵诗嘅歌啦，系咪先？
1: 系，冇错，系何韵诗。
0: 应该仲要好大路嘅歌添嘅，
1: 系好大路啊，
0: 系咪？
1: 一播你就知噶啦。
0: O K，
1: 系啦，系佢嘅脆弱啊，何韵诗嘅脆弱系最似边一个历史人物？我开答案啦，答案系慈禧。
0: 嗯，
1: 请问呢首歌
0: 系咩歌？
1: 系咩歌咧？俾个前奏你听下先。
0: 我呢首歌一定有播过噶。何韵诗啊嘛，
1: 何韵诗。
0: 不过点都系记唔到咯。
1: 好啦，
0: 好，时间嚟到晏昼几点？2:20。
1: 好，咁我答案就系、
0: 是、一个字，两个字，
1: 好长啊！
0: 俾咩如果咩炼成乜嗰啲啊？
1: 系啊，
0: 系咪啊？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嘅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嘅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lles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70-7373了解详情。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0: 八婆仔周记来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3: 我八故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4: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咁啊，今日星期三 ，C123咧就会由我 Amanda 咧就同大家讲下，有啲咩八卦消息咧？咁啊，首先第一样嘢 ，Amanda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系、是、我最近睇咗套电影啊。咁呢套电影呢就唔係啱啱上画，都上咗画有几个月㗎啦。咁啊，睇完呢套电影之后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套电影係我近期呢觉得睇完之后觉得哇好爽啊。成套电影都觉得哇每一每

每分钟啊都会 feel 到有呢个 money shot 嘅感觉，就觉得哇，值回票价，值回票价。咁呢套电影咧就系、是《少林女足》啦。咁《少林女足》呢个名系咪好熟悉？咁啊，其实呢套电影咧，系周星驰拍嘅。咁啊，之前周星驰就拍咗一套叫做《少林足球》啦，系咪？咁啊，其实哇，数一数日子，《少林足球》咧已经系2001年嘅作品嚟㗎喇。咁事隔20几年，哇 ,25 年啦已经。事隔25年之后呢，啊星爷佢再次推出呢一套同足球有关同武功有关，咁就将佢捞埋。但係今次呢就唔系男士去踢波啦，就系、是、女士去踢波。咁啊话说原来呢佢喺2023年嘅时候呢已经筹备呢、這个电影啦，咁样咁啊，当时佢筹备呢个电影嘅时候，第一步咧要做咩咧？咁啊，讲明女足啊嘛，系咪先？咁女足梗系要揾一班女仔啦。咁佢点样揾女仔咧？佢喺全世界嗰度去招募女演员。咁啊 ，Manda 咧喺呢套电影嘅入边咧，都见到有唔同国籍嘅女士，唔同国籍嘅女足球员咁样样，喺个荧幕面前啦，咁样咁，所以相信呢阿星爷佢喺呢一个招募女演员嘅时候呢都花咗唔少时间同唔少功夫。咁而佢招募女演员嘅条件呢，我觉得同征婚係差唔多嘅。咁首先不同国籍，咁呢个唔计啦，系咪先？你冇理由征婚係要不同国籍嘅。咁但係后面嗰啲呢同搵一个老婆或者搵一个女朋友呢係冇乜分别嘅。因为佢嘅条件呢係包括年轻貌美、身材标志、天资聪敏、体力出众。OK， 我淨係听呢四点呢， Amanda 都觉得哇，如果可以集呢四点于一身呢， Amanda 都觉得哇，呢个应该是女神嚟嘅。係啦。咁所以呢周星驰佢喺筹备呢套电影嘅时候呢已经系受到各界嘅关注啦。因为首先佢要搵呢啲咁劲嘅女仔啦，系啦，条件咁好嘅女仔啦，同一时间佢之前嘅《少林足球》咧系叫好叫座，咁所以咧大家都非常之期待佢嘅作品啊，咁样咁啊，去到2025年啊，就上年咁啊正式喺深圳嗰度开机啦，啊拍咗大约3个月，咁啊主要嘅取景地方咧就系喺惠州大亚湾区体育馆嗰度，咁而入边咧系充满咗大量嘅电脑特效镜头。是的，是真的。Amanda 基本上一见到个镜头在个足球场上面呢，基本上全部都是 CG。是啦。咁而入面嘅效果有咁夸张，得咁夸张，简直系令我觉得拍案惊，是咪叫拍案清奇啊，是啦。咁佢嗰啲效果啊，佢哋嘅演技啊，或者佢啲特效啊，全部都令我觉得哇，我隻眼系冇眨过咁滞。咁所以呢，因为要充斥住咁多嘅特效嘅镜头嘅情况底下呢，当时候嘅预算呢系去到3.8亿人民币啊。咁啊已经系周星驰做导演咁耐以嚟呢个成本系最高嘅预算啦 ,3.8亿。咁啊去到2026年喇吧，咁啊6月份嘅时候呢，呢套影片呢就喺周星驰星爷生日当日呢就开咗个社交媒体嘅账号啦。咁我同步系发布咗佢自己亲手画嘅宣传图啊。咁我正式宣布呢套电影呢已经系进入咗后制嘅冲刺阶段㗎啦。咁就暂定于7月份去上映。咁最后呢就揀咗喺7月11号。因为大家有印象嘅话呢，就当时候就系我哋世界杯嘅决赛周。咁就喺7月11号正式喺中国大陆嗰度上映啦。咁而呢套电影呢其实系零宣传㗎，佢个策略系零宣传。咁但係呢，零宣传都好，佢喺7月8号未上映之前，佢嘅预售票房已经超过2000万人民币，即係话套电影都未上啊，只不过系预售咋，已经系有2000万人民币啦 ,ok? 咁去到第一日真系首映嘅第一场系有超过22.6万场次，咁票房已经超过2亿啦，第一日就收2亿，有啲夸张。好啦，咁跟住呢就过咗2日啦 ,ok? 上映2日呢就已经超过5亿啦。咁啊上映1个礼拜之后呢，票房已经突破咗10亿人民币。咁啊至于去到19号，咁佢个票房呢去到14.56亿人民币，基本上系回晒本嘅。

噶啦 ，OK， 唔使担心，星爷系唔会拍蚀本嘅电影嘅 ，OK， 佢应该系大赚嘅，因为我头先讲过啦，佢嘅成本系3.8亿，而家佢已经系回本有突噶啦，咁啊最后啊去到而家嘅累积到嘅票房咧，大约系有22亿人民币。咁啊上映咗之后啦，咁啊星爷就即刻宣布佢系会拍续集噶，佢会拍《功夫女足》《少林女足二》，咁啊所以阿 Manda 都觉得好期待啊，因为咧呢套《少林女足》咧系集合咗星爷嘅所有特色同风格喺入边，咁佢有功夫嘅无厘头啦。有西游记嘅光怪陆离啦，有神舟七号嘅温馨啦，亦都有喜剧之王嘅哲学。咁所以睇呢套电影嘅时候，系一次过满足晒星爷嘅娱乐体验。咁至于呢一首歌就叫做《Metal Flower》，系《少林女足》嘅电影插曲嚟嘅。作曲仲系入边嘅男主角作噶，张艺兴作曲 ，Red 填词 ，Red 主唱。Yeah,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no

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啊最新嘅一套周星驰嘅电影啊，《少林女足》啊。咁啊，跟住落嚟咧 ，Amanda 咧就想分享另外一个消息。咁呢套啊呢个消息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但系呢套电影咧就唔系新上映嘅电影嚟嘅，已经系一套旧嘅电影啦，系啦，都好旧下添啦，喺1997年嗰阵上映嘅。咁但系点解会攞出翻出嚟讲咧？因为呢套电影咧系都

名嘅，出名系在于佢嘅监制咧系王家卫，冇错。咁啊，如果有听开 Amanda 节目嘅话咧，就都知道 Amanda 都好中意王家卫同埋周星驰。咁啊，今个礼拜咁啱得咁巧咧，又见到佢哋两个嘅消息，咁所以真系冇办法啦，系忍唔住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呢套王家卫做监制嘅电影咧，就喺1997年嘅《初前恋后的二人世界》，咁就唔系佢做导演嘅噃，而系由阿郭文辉去做导演嘅。咁而且咧，呢套导演系呢套电影咧系佢第一套执导嘅电影嚟嘅。咁所以啊，有机会重新上映啊，上映呢个 35mm 菲林版本系啦。咁啊，喺10月份嘅时候咧，已经喺香港影艺戏院嗰度上映咗。咁啊，身为导演嘅阿郭咧，就梗系要去出席一啲影后谈啦，咁样。咁啊，其实佢喺1997年之后咧，就好少会再睇翻自己嘅作品啦。佢话咁，佢更加咧自嘲话，有如三星推出土，外星文明重临香港。咁啊 ，Amanda 唔系好明嘅，其实佢咁，但系佢咁讲啦。咁所以如果有啲学识嘅听众咧，应该会明佢讲乜嘢。咁我估佢嘅意思咧，就系佢呢一个已经系啲比较耐以前嘅作品啦。咁啊，再次推出嚟俾大家见到，就好似外星文明重临香港咁样。OK， 咁佢咧就话喺个分享会嗰度讲啦。咁呢套电影其实喺97年上映嘅，咁但系咧系冇乜机会再喺个大荧幕嗰度重温呢套电影噶啦。事隔30年之后再睇咧，佢觉得好有趣。而 Amanda 觉得最有趣嘅咧系佢回想翻佢拍摄期间嘅嘢啊。Amanda 最中意听一啲咁嘅八卦嘢，究竟拍摄嘅时候发生过啲咩事？有冇啲乜嘢花生可以食下呢咁样。咁佢就话郭佢话啦，佢就话最兴奋呢，其实可以喺王家卫身上吸取到佢嘅精华。 OK， 咁就好似王老邪咁样，王老邪同佢亲自讲故仔讲剧本嘅时候呢，王家卫系会演埋出嚟㗎。好似话个女主角一巴打埋嚟嘅时候，佢真系会做埋俾郭睇，就一巴打埋佢。咁我问到王家卫当年点解会揾阿郭你做导演啊，咁样啦。咁原来呢，其实呢一个系大型嘅亚洲新导演计划嚟嘅。咁啊啱原本计划呢系有三部作品嘅。咁一部系由日本导演做啦，另外一部呢就是林海峰做啦。咁第三部呢就系揾郭文辉做嘅。咁原本呢佢话系阿 Jan 拍先嘅。咁但系呢佢太耐咧都搞唔到剧本出嚟，咁王家卫咧就同阿郭讲：，喂，你老友几个月都冇揾我咯，咁样样。咁于是咧，郭文辉就话：，咁我先啦，我拍先啦，咁样。咁但系拍咗冇几耐，就遇上呢个亚洲金融风暴啦。咁呢个计划咧就搁置咗啦，咁样。咁但系咧，阿郭咧都已经洗湿咗个头啊，咁啊唯有继续拍落去啦，咁样。咁啊，王家卫当时咧担任呢个监制，咁啊对阿郭嘅要求咧都系相当自由啊。基本上咧，阿郭话王家卫对佢嘅要求就系玩，有咁好玩，得咁好玩，唔想你拍得咁正经啊。咁所以咧，阿郭回想翻起嘅时候，王大道咧真系身体力行，点样叫佢玩啊？咁其中一样嘢呢就係、是、体现到出嚟嘅，就係、是、有个劇有一张劇照啦，就係、是、金城武同埋莫文蔚呢两个主角。咁啊呢一张劇照呢係冇出现过喺电影入面㗎。咁当时候呢就係、是、王家卫捉咗佢哋两个去十东街嘅一个铺头入面打乒乓波。跟住呢阿郭就问点解系打乒乓波嘅咧？咁样阿郭系咁样讲嘢嘅。阿郭个问翻就系点解要打乒乓波啊？关个古仔咩事咧？咁佢话跟住阿王家卫就话冇啊，等佢哋熟啲嘅咋，冇乜用噶咁样。咁所以都可以睇得出阿王大道佢嘅特色啦，或者 style 啦，就系、是、最紧要好玩，有咁好玩得咁好玩。咁所以喺呢个制作嘅模式底下咧，就断断续续拍咗2年啦。咁头先啦，周星驰嗰套电影啊，都拍咗3个月啫。但阿郭呢套电影咧，拍咗2年。咁最后喺香港上画嘅票房咧，系只有100几万嘅啫。跟住阿郭就话：，哇，吓死人咩？咁样，好彩日本表现好啲咋，咁样。啊，咁啊，呢套电影虽然喺香港唔收得，但系咧呢套电影咧，去到日本嗰度系好收得㗎。

0: 啱啱听过有 Serenity 嘅《成日受伤的女人》。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

0: 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脾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2: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3: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4: 各位听众午安啊，咁我是 Amanda， 咁逢礼拜三呢其实C123时间都会入到嚟直播室同大家讲下笑话，又或者同大家讲下今个礼拜有啲乜嘢八卦消息可以带俾大家。咁我头先讲咗两个关于电影嘅消息啦，跟住落嚟呢 ,Amanda 仲有两个消息同大家分享嘅，係一件开心嘅事。而呢一件事每次 Amanda 喺现场去目击嘅时候呢，我都忍唔住喊。真係冇辦法，我試過好多次啦，因為我呢啲事呢就係結婚啦 ,ok? 好啦，先講 Amanda 咩事會一定會喊，就係、是、見到人哋結婚我就一定會喊。唔知點解，因為前嗰幾年啦，啲身邊嘅朋友呢都會陸陸續續就會結婚啦，步入禮堂，跟住就許下呢個山盟海誓啦咁樣。咁基本上 Amanda 去觀禮嘅時候呢就一定喊㗎。咁我唔夠膽喊到好誇張，因為始終唔係自己主場 ,ok? 我觀禮嘅啫。咁但係呢我都會默默地喺自己個位嗰度望住嗰兩位新人，然之後喺度眼濕濕咁樣。咁每次見到啲咁嘅畫面啦，跟住又望下自己啦，好似喺一個另外一個鏡頭咁望自己嘅時候，哇，搞咩呀，喊咩呀，關你咩事呀，做乜咁感動呀咁樣。咁但係冇辦法。每次見到人哋結婚呢我就會喊，每次見到人哋行禮呢我都會喊。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同大家去分享下两个娱乐圈嘅喜讯啦。咁首先第一个喜讯呢係有关于我哋嘅歌坛天后邓紫棋阿 Jam 啊。咁佢就啱啱完成咗历时三年嘅 I A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呢，咦，有喜讯喎。咁佢琴日呢就爆出咗一个喜讯啦，就话传佢啦。传佢同呢一个相恋咗八年嘅富三代兼且御用造型师男朋友魏俊杰已经秘密去咗美国纽约嗰度结婚啦。咁仲要喺当地嘅教堂嗰度低调举办完婚礼添啦。咁顺利升呢做咗人妻啦。咁但係呢件事係真定係假呢？咁大家一直都冇得到呢个官方嘅答案，但係由阿 Jam 嘅经纪公司呢，经理人公司呢就嘅回应就睇得出似係真啦。咁因为呢个经理人公司呢不嬲对于艺人嘅私生活呢係唔回应嘅。咁相比起过去几次经理人公司对住一啲谣言啦、传言啦都会好快速兼且好幽默嘅方法去辟谣。去停止呢个谣言继续去发酵。咁但係今次呢，咦，经理人公司唔承认亦都唔否认嘅呢一个模棱两可嘅态度呢，令到外界已经系认定咗呢两个人就系阿 Jam 同埋佢男朋友魏俊杰呢已经修成正果啦。咁话说呢位 Mark 魏俊杰呢，佢喺香港都系出身于呢一个显赫嘅家族㗎。 佢公公咧就系著名嘅富商，亦都系女星关之琳嘅

前夫黄国星。咁佢妈咪咧就喺香港就经营呢个高级嘅意大利餐厅啦。佢妹妹魏允芝咧就曾经参选过港姐，亦都系而家 TVB 入边嘅节目啦。OK。东张西望同埋流行都市嘅主持啊，咁啊早前阿妈一家人啊同阿 Jam 嘅关系咧系非常之好啊，兼且早前阿妈系安排咗妈咪同妹妹咧系搭呢个私人飞机去到青岛嗰度去撑阿 Jam 嘅演唱会，咁可所言之咧，阿 Jam 一早已经深得呢个男方嘅喜爱同埋接纳噶啦，咁所以而家哦收到佢哋修成正果嘅消息咧，似乎都唔意外嘅。咁啊，兼且，阿 Jam 以前咧都有讲过话，啊，佢虽然咧内心系好想建立家庭，而且都非常之想生小朋友，但系咧佢又好坚持自己一定要先结婚后生仔，因为呢个系佢作为基督徒嘅信仰原则嚟嘅。咁但系而家终于啊，这个都系传言嚟嘅啫，到而家都未得到官方嘅承认。OK， 咁我哋就继续 OK follow the flow 咁样去啦，就系、是、佢。结咗婚啦，似乎可以进入佢第二个人生啦，恭喜晒！

0: 啱听过有 Prissy 嘅《大街人生》。好啦，嚟到最后一个娱乐消息啦，咁啊都系一个好催泪嘅娱乐消息啦，咁都系一个喜事嚟嘅，咁啊大家仲记唔记得 Marvel 电影入面嘅呢套电影叫做《上汽与十环传奇》啊？咁啊呢套电影咧，其实都系早两年两啊，唔系两年啦，2021年啦，即系已经五年前嘅电影嚟嘅，咁入面呢有一位男主角，佢就係饰演上戏嘅刘思慕啊，咁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啦，咁当时由佢主演咗呢套电影之后呢，就直接红遍全球啊，兼且之后呢都有参演芭比入面嘅阿 Ken， 咁之后佢嘅演艺事业呢就基本上係风生水起啦。咁啊，讲起刘思慕啊，咁啊又讲起呢一个开心嘅喜事啊，冇错啊，佢结咗婚啦，佢升呢咗做人夫啦。咁呢个华裔嘅超级英雄咧，佢啱啱喺呢个浪漫之都法国嗰度咧，就同佢女朋友 Alison 咧就举办完婚礼啦。而家 Alison 已经做咗佢老婆啦。咁啊，背后咧原来都有一个比较催泪又浪漫嘅故事噶、哦。咁话说原来啦，佢喺年几前啊，年半前咧就喺呢个法国。这个地方向 Alison 到求婚成功。而今日呢即是啱啱啦 ,ok? 咁啱啱呢亦都喺法国嗰度呢同佢举办完婚礼啦。哇睇得出佢嘅心思非常细密啦吓，喺同一个地方求婚，喺同一个地方结婚。好啦，好，今日嘅消息，无论系电影消息定系艺人结婚嘅消息，香港人定系加拿大人。上戏刘思慕佢系加拿大人嚟㗎，佢喺中国出世，但系呢系喺Ontario， 加拿大嘅 Ontario 嗰度长大嘅。咁所以呢都同我哋都几近嘅。好啦，咁我哋最后呢都祝阿 Jam 同埋阿刘思慕佢哋新婚快乐，开开心心。咁今日 C123 嘅时间呢去到呢度啦。咁 Amanda， 下个礼拜三会再同大家见面，咁到时一起埋位倾偈，下周C123两点至三点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高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市长选举两名候选人争取连任邹智慧 Olivia Chow 和他的主要对手白瑞德 Brad Bradford 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钟到6点钟参与在多伦多大学施家堡校园所举行的市长候选人的辩论，而这场辩论是由 Scarborough Community Renewal Organization 所举办，而预期在多个议题上施家堡的交通和运输将会是焦点。邹智慧和白瑞德昨晚进行了在亚历山大昨天上午宣布退选之后两人首个市长候选人的辩论，这场辩论由 United Way 所主办，在多伦多的都市大学举行，两人要回答一系列影响多伦多市民的问题，包括可负担住房、生活成本、公共安全、城市交通和新移民服务，期间不乏针锋相对的场面。而另外有民调显示，在亚历山大退选之后，邹智慧所得的支持比率领先白瑞德的优势缩窄到4个百分点。由 Forum Research 为 City News 在昨晚的市场辩论之后所做的民调结果发现，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当中，46%说支持邹智慧，42%说支持白瑞德。加拿大房地产集团 REMAX Canada 的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说要负担得起更大或者更合适的居所，就要在最少一个方面做出妥协，而这些妥协可能是要居于距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区，或者要选择可能需要装修的旧房屋。调查同时发现，置业人士除了在房屋本身之外，也愿意做出其他的取舍。41%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旅行和外出用膳等等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24%表示会延长还款的期限。本国的楼市表现放缓， REMAX 表示在个别市场的销售量放缓，选择增多，可能令到买家有更多的时间比较住宅，而令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主要优先的事项。多伦多警方说，多支以色列国旗被人放火焚烧的时间，警队的仇恨罪案单位介入了调查。而警方最新的公布，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1点钟，在北约克的 Sunrise Avenue 和 O'Connor Drive 交界地区的 World of Fa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er 外面，有多支以色列的国旗着火，无人受伤，未有人被捕。今天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3周年，在加拿大各地的犹太社区说，反犹太主义的加剧令他们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犹太教堂的拉比就说，对加拿大犹太人来说，这个周年纪念日标志着3年的恐惧。而警方统计数字显示，自2023年起，犹太社区是仇恨罪案当中最常被针对的群体，而犹太人口仅占加拿大总人口少于 1%。 多伦多警方自2023年10月份至今拘捕了近600人，涉嫌与针对犹太社区的示威和出于仇恨罪犯有关。加拿大情报局就说，自从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事展开以来，出于宗教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大幅的增加。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揭晓，由2名法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共同来分享，他们是95岁的卡根和76岁的霞和宪三，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作用的发现。他们将共享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是122万美元的奖金。俄罗斯总统的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的会晤，双方已经同意安排，但暂时未敲定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而至于中美俄三国元首是否会晤，乌沙科夫形容有关的想法很有意思，相信普京、习近平和特朗普都知道有关的构想，但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或者筹备的工作。他指中方将提供 OPEC 会议的日程安排，相信可以为三国元首的会晤创造机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议员的质询，提及到日中关系，声称将会和中方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高市前天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称，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但对于他去年底在国会发表的台湾有事论导致中日关系迅速的恶化就只字未提。法国全国多地的师生和家长继续上街示威，不满政府削减教育预算。

0: 师资短缺还有校舍失修等问题，要求增拨教育资源。首都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雷恩等多地的示威都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水炮驱赶示威者，就在街头纵火，向防暴警察投掷杂物。政府指出，连日来的示威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受伤，包括215名学生、85名教职员和700多名的警察。朗斯有一名15岁的学生捡起警方的闪光弹时被炸断了手，而至今有超过6500人被捕，最少1800人已经被起诉，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也有近900间的学校受示威的影响，占全国公立中学四分之一。学生组织则表示，有多达1800间的学校被封锁，并呼吁星期四再次进行大规模的示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3: 下集雪地车手临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WorkForce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

0: 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影音风暴，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你听一首非常经典的，也是专属于秋天的歌。唱歌的是张学友，这首歌就是《秋意浓》。

这是张学友唱的一首专属于秋天的歌，歌名就叫做《秋意浓》。当然，这首歌也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李香兰》。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歌神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了。说到温哥华的秋天呢，美是真的美哦，只要天气还不错的话，特别如果能够出太阳，看到阳光呢洒在这个金黄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枫叶上，真的会在心里面感叹大自然好美。但是呢，一到下雨天呢，这个秋风一吹啊，然后落叶掉在地上呢，又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萧萧瑟瑟的孤独的感觉，这或许就是这个季节的独特之处吧。我记得在几个星期之前吧，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就有跟大家说到过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场次哦，是破了记录的。虽然坊间对于他这么卖力的开演唱会呢，一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传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有很多的歌迷朋友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看到他的演唱会，而且他的演唱会呢，当然也是高水准的。而在上个星期，在香港呢，就有谭咏麟的演唱会，一连好几场呢，也是让很多香港的歌迷呢听得非常的满足。但是当然，同时大家也都非常的不舍，因为他的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就叫做《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在香港的十场呢，现在已经是完成了。不过我也看到，接下来呢，好像是11、12月之后，他也会在内地陆陆续续有一些。目前还不知道总共会有多少场哦，但是这肯定是他最后一次巡演了。所以我看到在最后几场香港的演唱会，有很多歌迷在台下都哭了，包括呢在台下看他演唱会的刘德华还有李克勤，听说他们都是很临时的被抓上台一起合唱的。刘德华在台上真的是忍不住的在落泪。谭校长在香港的演唱会呢，台下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艺人歌手朋友们，台下的这棵花篮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今年已经有76岁的他，3个多小时的演唱会全程当然都是真唱的，肯定不能跟他最好的时候比，但这个水准呢依然是在很多人之上。我虽然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歌迷哦，应该说从我认真的比较会听歌的这个年纪开始，最火的是四大天王，所以呢在我心里他一直就已经是一个歌坛的大前辈，然后陆陆续续的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也是变得越来越老了。76岁的年纪可以3个多小时在台上唱歌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体力还有对这个声音的掌控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在香港他是总共开了10场，还好并不是连续10天呢，中间有一点点的停顿，但总体来讲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完成了一个超级任务了。而演唱会的歌单呢，也一定是让大部分的粉丝都相当满意的，因为基本上40多首歌全部都是他相当受欢迎的经典之作。而在最后接近

尾声的时候，他唱的就是《讲不出再见》和《爱在深秋》，这样的安排谁听了不会哭呢？现在就希望他接下来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哦，让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再继续他后面在内地的演唱会。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给大家挑选了一首不常听到的谭咏麟谭校长唱的国语歌，这首一直是我自己相当偏爱的作品，歌名叫做《难舍难分》。

自今年76岁的谭咏麟谭校长，他才刚刚在香港完成了10场的演唱会，而接下来呢也会有在内地的场次。刚刚这首国语歌叫做《难舍难分》。

虽然并没有在他的演唱会上唱到，因为这时常都在香港嘛，所以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粤语歌为主。但我猜想接下来在内地的场次应该会安排多一些的国语歌吧。其实呢，他有不少的歌曲呢都是有这个粤语跟国语的版本的，比如说像是水中花，还有像是夜未央，这个国语的版本呢，广东话应该是叫做梦还是一样，这首我看到他今年的歌单里是有的。所以喜欢谭咏麟的粉丝朋友们，要不要安排回国去听一下他的演唱会？毕竟这是他的告别巡回演唱会了。而就在前天，有一位在整个华语歌坛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大哥级的人物，就是李宗盛，也是在中国的常州完成了他120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巡演的主题是叫做有歌之年。真的是不说不知道，我之前都没有留意到他这一轮巡演有这么多的场次。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看过2次李宗盛大哥的演唱会，最喜欢的部分呢跟很多的歌迷一样哦，还真的不单单是他唱歌的部分，反而是他说话的 talking 的部分。作为一个在歌坛贡献了这么多作品的创作人，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他的一个宝贝，他的每一首歌曲也都有背后的故事。说真的，他的演唱会如果连续开4-5个小时，我也是绝对愿意在台下认认真真的听的。那今年这个120场的最后一场在常州站，他说了一些让人有一点难过的话。他首先当然就说谢谢大家来看他这样一个将近70岁的一个挺老的写歌的人的演唱会。那后来也说到了他在这一轮巡演之后呢应该是会休息一下的，他并没有非常认认真真的说这是我的告别演唱会或者是最后的一轮演唱会，但至少他是会说演唱会的步调会停一停。不过呢还好他也有承诺大家他接下来会继续写歌的。在他说的字字句句当中，对于这个衰老的这一个怎么说呢不可抗力哦，他也是提到了好几次。我自己看了他的那一段 talking， 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点难过。我觉得我们生而为人真的没有办法来抵抗这个自然规律，我们肯定就是会变老的。很多人都说听得懂李宗盛就证明你的年纪不小了，而且如果听他说这些话你心里也会很难过的话呢，那可能也在面对这个自己慢慢开始要变衰老的问题。可是这由不得我们开心或不开心的，都是要接受的。只能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比较健康一点，自然的老去。而且变老带给我们的不一定只有白头发有皱纹，应该也会带给我们多一些的智慧和各种不同的人生经历。每一次在节目里要选李宗盛大哥的歌也觉得难度好大，今天为你挑选的是这首给自己的歌，这当然也是他巡演当中的一个曲目。我看到他接下来在洛杉矶11月28号的演唱会应该票已经卖完了，现在剩下的票呢应该是11月25号在大西洋城的。很可惜这次没有要到我们加拿大来，但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听众会飞去看呢。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给自己的歌。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李宗盛大哥这首给自己的歌。我觉得去看他的演唱会，听他说话，真的是有一种去上课的感受，而且当然是我们心甘乐意很愿意去上的那种心灵上的课程。刚才也说到了，虽然他在演唱会上面说的一些话让人听了心里是有一点难过的，可是呢，你要这样想啊，他已经是将近70岁的人了，对吧？他想要休息休息。

你想要退休也是很应该的呀，毕竟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可能在50岁或者50几岁的时候已经在安排自己尽快退休了呢。那我们刚刚听了张学友，听了谭咏麟，还有李宗盛大哥，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也是依然在认真的开他的巡演，而且也是满世界的在飞呢，他就是周华健大哥。今天呢，为大家选的这几位歌手的歌呢，我不太想说，在我心里面其实有给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想了一个主题的，真的就是且听且珍惜。我讲的是他们的演唱会哦，因为毕竟歌曲嘛，大家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找来听的，但是要看到他们在台上近距离的唱歌给你听，而且特别是这种大型的巡演，动不动就是上百场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周华健大哥最近这两年也是非常的卖力，毕竟他好听的歌曲也真的是3-4个小时都唱不完的。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的这首粤语歌，叫做《浓情化不开》。

的这位香港的女歌手是梁咏琪，刚才这首新歌是《远距离》。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开始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接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他说想要听一首林奇玉的《同花顺》，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曲的听众。

唱歌的这位歌手也是新加坡相当知名的音乐人，他叫做林奇玉。这首《同花顺》今年在网络上面的人气真的是很高。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

节目的尾声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除了发邮件给我，也可以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里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小珠子呢，上次很认真地写了一封这个手写信，然后里面呢就有一连串他想要听的歌，而且小珠子呢就很客气地说，不着急，你可以慢慢地在节目里播。那今天要播出的这首就是电视剧《冰湖重生》当中的片尾曲，就叫做《重生》，唱歌的是西林娜依高。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再见喽。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